0: 走吧，啊，领着自己儿子走。走到班级里边，他妈就得陪着他收拾书桌里边的东西啊，对吧？书啊，本啊，装书包里，铅笔啊，橡皮啊，放文具盒里边啊，然后背着书包走。这时候呢，就看到有一个小女生啊，哭哭啼啼就跟着出来了，就扯着那个男孩的衣角，就说：“
1: 你别走，你走了我可这么办呢。”
0: 这一哭，把他妈吓坏了。这男孩的妈呀，当时就懵了。你俩怎么回事？你俩什么关系？为什么你一走他哭成这样似的呢？当时男孩也纳闷啊，怎么不是你认错人了吧你？咱俩什么关系啊？我走了你哭成这样干啥呀？当时小女孩说了，
1: 你走了我不就年年倒数第一了吗？
0: 那意思你现在倒数第二呗。顺便说一下，那女孩在这儿呢。就是我学习呢后来比较好啊，是因为后来撵上的。刚开始上小学的时候，我比别人早上学2年，我跟不上。后来大一点，我注意力能集中的时候，我这学习成绩才上来的嘛。但是啊，上小学真是一开始的时候年年倒数第一。本来呀，有原来那个同学给我垫底儿，我还能平衡平衡，我的成绩一直很稳定，哪回都是倒数第二。后来你说我点儿也背，他也没有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啊。怎么最后就被学校给开除了呢？之后那阵子呀，学校每次考试，不管是月考、期中还是期末，我哪次我都拿着这个倒数第一的卷子我就回家，父母都已经对我这件事习以为常了。那天又是期末大夏天啊，夏天考完试之后就放假了吗？我呀，当时就把这成绩单给我爸拿家去了，我根本不敢让我妈看。我妈对我的教育是比较根本不惯病的呀。我爸对我还是比较委婉的啊、嗯、我爸看完之后啊，我就看，哎，可能他都已经适应了，看完之后没有什么反应，没有什么表现。我看我爸呀，好像当天有心事儿。因为每次啊，我发完卷子我成绩不好，我爸都会跟我说，你看老姑娘啊，你这次又没考好，你说你上课你能不能好好听讲？就这样循循善诱教导我。完那天呢，他有意无意的看了一眼我的成绩单，完事之后他就干别的去了。我当时我就合计，我爸今天有事儿，今天肯定有事儿。啥事儿呢？连我都不关注了，心里边有什么事儿呢？你说呀。后来我爸不就进屋了吗？进屋也没怎么说话。没怎么说话，后来就到晚上吃饭的时间了。这个阶段我妈一直在哪儿呢？我妈一直在厨房忙活做菜来着啊，忙活一个多点出来了，说来吃饭了啊，你们爷俩吃饭啊。然后我爸呢就坐在那儿也不动筷儿。我妈说，你看怎么的，还送你嘴里去啊？干吃，趁热乎赶紧吃饭。我爸这时候拿筷子吃，我妈也看出我爸那挺有心事儿。我妈问他，哎，老尚啊，你怎么的了？单位出啥事儿了？我爸摇摇头。我妈说，啊，你妈那边又要钱了？我爸说，看你说的，没有。那怎么的了？今天情绪不对呢？然后我也在那加梗，我说，妈，我也看出来了。今天我回家，我爸都不搭理我。我给他看成绩单，他没搭理我。我妈这时候好奇呀、啊，说说吧，他爸，怎么回事啊？什么情况啊？我爸这时候放下筷子，眼含热泪看着我妈，说了一句话，说：“哎，媳妇儿啊，今天我有一件事儿，我得告诉你了。”我妈说，啥事儿啊？啥事儿？说吧，这整的我还贼着急的。我爸说，那个，其实 怎么说，哎呀，我跟你说真相了啊。我妈说 你说吧快点啊，嗯，你说吧。那个媳妇儿，咱俩呀，咱俩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妹。我妈当时愣了，怎么回事老师，真的假的？真的，真的假的？真是真的。不是老上，这事可不能开玩笑啊。咱俩是失散多年亲兄妹这事儿，你我怎么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呢？你有证据吗？这时候我爸碗也放下了，筷子也放下了，说有证据，夸一下手一指我，咱俩要不是失散多年亲兄妹，怎么能生出这么一个白痴。我说呀，我爸可真能沉得住气，骂个人你说能挺一个多点儿。你说有啥对我不满，你直接表达你就完事儿了。不过呢，其实我想说的是，哎呀，我真的希望我爸今天中午没有听收音机。爹呀，我一世英名就这么让你给我废了。我刚才不是说吗，说我的一世英名被我爸给废了。哎，我又突然想到了很多点啊。你说这个英雄被美女废了，美女被大款废了，人生被房贷废了，青春被工作废了，审美被凤姐废了，梦想被现实废了。不然是这样吧，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来说一说，现在的你被什么废了呢？话说现在呀，烦恼是真多啊，我们天天得想各种各样的事儿，吃啊，喝呀，哎呀哎呀，是不是？我天天考虑的事情太多了，就觉得呀，还是小时候好。小时候虽然说成绩不好可能会挨骂，是不是？成绩不好可能会这个挨批评，但是那个时候啊，毕竟心里只有一件事啊，那就是。怎么不挨骂？哎，现在考虑的事情太多了，总是觉得，哎呀，还是回到那个时候比较好。总是觉得不想长大。

奇高了。咱们平时啊还是不要这让尚威唱歌了啊，尚威平时给大家说说段就行了，唱歌呢还是由人家歌手来唱。你看人家歌手的名叫多好，叫 she 啊、she 是什么意思呢？女生的她。有朋友说那不叫 she， 那叫 she， 那组合到一个单词不就 she 吗？英语我还是懂点的。

我被婚姻废了，围墙内真是酸甜苦辣样样俱全呢。你家没盐了？酸甜苦辣咸吗？而且我告诉你，你就应该非常庆幸，不然你媳妇听完你就废了。说我现在呀被爱情废了，给我整得稀碎稀碎的，渣都没法渣。说尚薇啊，我有一个朋友，上幼儿园时候的朋友，我的朋友啊，他被他的偶像废了。他的偶像是谁呢？奥特曼。啊，这个奥特曼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个性的人物哈，这个特别的正义。嗯，他说他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同学，这个好朋友就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奥特曼。有一天呢，然后呢，我当时就我不知道，当时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哎，你喜欢奥特曼吗？只见他二话不说，转身纵身一跃，从窗台跳下去了，边跳边喊奥特曼变身。结果一看，妈呀，二楼。

我要去，随礼的钱都不够再买只狗的。啊，下面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啊，说的不是文艺演出，是一个舞会。什么样的舞会呢？这件事儿其实它是有背景的。我先来给大家讲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姓林，啊，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啊。他姓林啊，这个林先生，林先生这天呢，他太太过生日，太太过生日，然后吧，他就最近听说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什么地方呢？哎，就是这个夜店，夜店呢。他之前就一直听别人说在那里边啊，帅哥美女特别多，大家在那儿非常开心的喝着酒跳着舞啊，他就特别想去看看。但是之前林先生就不同意让他去，说那去那干什么啊？去那儿都是年轻人去的，你都多大岁数了？不让去。这一天呢，林太太过生日，她寻思今天我最大是吧？我终于可以让我老公带我去了。然后呢，后来这个林先生行啊。这个过生日嘛，过生日带他去吧，带他去。到这个夜店的大门的时候，这个服务生彬彬有礼地说：“林先生，欢迎光临。”当时林先生赶紧制止，结果一看，完了，媳妇儿看见了。这媳妇儿意思什么意思你？你这熟客啊，你在这儿啊？这门口服务生都知道是你。后来没理他，寻思我今天心情这么好，先不理他了。啊，进到夜店里边，领班说：“欢迎林先生，今天是不是还是老位子呢？”林太当时脸都发青啊！哎呀，这平时怪不得不带我来，原来有猫腻儿啊！然后后来就开始表演了嘛，表演就有那领舞在这个舞台上哈，扭动腰肢，跟随着音乐的节奏，哇塞，非常非常的妖娆，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就听这个台上这个有人说啊啊，我们现在开始拍卖这个他刚才调的这个酒，下一个客人是谁呢？全场的客人异口同声的说，当然是林先生。这时候林太太气昏过去了，哎呀，气昏过去了。林先生寻思这咋整？你们这帮人太不讲究了。然后赶紧就把自己的媳妇儿啊抱起来，坐上出租车。坐上出租车之后啊，然后寻思这可咋整啊？赶紧给他整醒了吧，掐人中，掐人中啊，掐醒了，掐醒。林太太清醒过来之后，我气得大骂：“你这个骗子，你这个混蛋，你这个畜生！”然后当时出租车司机听了之后说：“呀，林先生，你今晚找这小妞挺泼辣的嘛。”

0: 收听《爱上飞象》。
1: 爱上飞象，微微一笑，绝对不超

欢迎收听爱上微笑，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我是尚薇。听众朋友最近还好吗？在刚刚没有我的这24小时之内，是不是心里空落落的？当然了，你现在想记得我们节目已经来不及了，当初你干啥来了？哎，早知道现在这个样子，当初你就不该听，知道不？所以我们节目啊，就是要么你就不要接触，接触基本上你就戒不掉了。节目一开始呢，我想起几句俗话，俗话说呀，早上吸烟，早归西天。若要不失眠，煮粥加白莲。俗话说，一口吃不完一张饼，一敲敲不出一口井。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

三个帮，一日三大笑，有病也会好，一日五一五，活到95。有人说，尚薇啊，我就发现呢，你是一个特别自信的女人。自信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人说，我前天晚上我在喜马拉雅看见你了，这话为什么你昨天不说呢？朋友说，你就不要再狡辩了，昨天咋回事我不知道啊。有的人能听出来，有的人就听不出来啊。咱们接着说，有句话说得好啊，自信的女人不一定美丽，美丽的女人就一定自信。尤其是这句话的前一部分，我是非常的赞同。自信的女人不一定美丽，比如凤姐，比如李青春。有人说，嗯，李青春何许人也？李青春呢，是我一个好朋友的女朋友，长得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叫一个惊心动魄呀。还有传言说，奥巴马打算用李青春的 DNA 进行生化武器的试验。李青春这家伙前两天有艳遇。李青春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啊长得不太招人待见，但是他长了一双能够发现美的眼睛。他经常把身边一些美轮美奂的场景或者是人物拍摄下来，抓拍下来。现在他已经变成一个自由摄影师了，天天看着啊，哪个地方好就去哪儿拍。前天晚上不还去西马特了吗？我说你别去，他非去。我说你一去人一瞅你，哎呀妈呀，从没见过这么磕碜的人。那你说都瞅你了，谁还看节目了？非要去，啪啪啪拍了1000多张，拍那个刚盖起来大楼，拍黎明湖，拍，到哪都拍，可爱好摄影了。完前两天呢，看着一个帅哥，看着帅哥上去就，哎，别动啊！给你介绍一下，我是一名摄影发烧友，说白了，我可以说是摄影师的水平啊。我是摄影师，我一直在街角寻找像你这样一张脸。小伙当时一回头，我一看李青春，哇哦！好吧，既然你这样有礼貌，我也向你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一名整形医生，我也一直在寻找像你这样一张脸。走吧，跟我走一趟吧。先给大家打个比方，比如说我吧，天天早上呢，我起床整理衣装，看一看今天打扮的怎么样，给自己打一个分儿，然后气质昂扬的走出家门，走到单位，然后上节目。其实每天我们日复一日重复的动作或者事情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啊，咱又不是探险家，不可能每天的生活都不一样。但是今天我妈好像有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干什么去了？出去旅游去了，上美国了。今天早上我才想起来，为什么我今天这么困，就是早上起得早，把他送走了，我妈去追赶时差去了。哎，我就发现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啊。有的时候啊，你看地理啊，一看时间呢，你看比如说他今天下午1点钟的飞机，明天下午1点钟到达的话，也就是说他走的时候是3月25号的1点钟，到地方之后一看表，我的妈，怎么还是3月25号1点钟呢？所以说我的母亲是一个追赶太阳的女人。有的时候我们就感慨，人的一生其实匆匆，很短暂，看着好像时间停滞不前，但实质上啊，这时间的车轮每一天都在转，每一天都在转啊，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因为我们的停歇而稍等片刻，等你一会儿。所以说啊，这美好的一生要学会幸福，学会知足，学会懂得快乐。比如说学会打开收音机的人，你们都是有潜力的人。

0: 一笑，对付感冒；微笑，对付饥饿；微笑，对付失恋，还是微笑。一笑治百病，一笑解烦忧，转动微笑 A 多年，爱上微笑，值得信赖。
1: 虽然每天我们一成不变的生活，但是我们报路况啊，总会发现，哎，有的地方堵车了，有的地方要么发生交通事故了，或者是谁家孩子找不着了，或者谁又丢东西了，事情还是一件一件的发生，主要看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解决。那么此时此刻，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地区发生了什么事儿，你知道吗？你根本不知道，因为我这上班呢。不是上节目呢，我也不能打开电视听听广播，是不是了解新闻？但是呢，在这里边呢，有几个新闻，我觉得要跟大家提一下啊。谁说娱乐节目主持人就播不了新闻？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总结出一句话新闻。这是在一个礼拜之前发生的啊，请听接下来的摘要。这样，我换一段音乐啊。陪我老带范儿了。还有我发现当新闻主播的感觉，哎呀真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发生在一周时间之内各个地区的一些新闻。曾经我跟你说啊，曾经我恳求多少次领导，我说给我一档新闻节目来做，领导说我真不是不相信你啊，你真不是这块料啊。没事儿，我告诉你，既然他不给我新闻节目做，我完全可以在我的节目当中开设一个
2: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自强是民族不息的斗志，军强是民族腾飞的动力，国强是民族复兴的力量。中国梦，强军梦，有你中国强。欢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指路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每一次心跳都融入祖国的脉搏，每一滴血汗都绽放和平的花朵，每一只铁拳都化作呼啸的雷。

0: 每一次呐喊都吓破敌人的胆魄，征兵的集结号已经吹响，有为青年志在军营，来吧战友，我们需要你。
1: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又是美好的一天，又是崭新的一天。各位亲爱的听友，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就在前段时间哈，我发现我们家附近呢有一所幼儿园最近是已经是关闭了，当时非常的吃惊，你知道吗小冉？因为天天都从那个幼儿园旁边经过，突然有一天呢发现这个幼儿园很安静啊，这个孩子们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幼儿园的大门也是紧闭着。后来从这个物业邻居那儿才知道这所幼儿园是关闭了。关闭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招收的幼儿园孩子少了。
1: 哎，
0: 然后呢幼儿园呢他要支付咱们物业的一些租金，他就入不敷出，所以干脆就把这所幼儿园关闭了。哎，无独有偶，在咱们江津还有在重庆，在全国不管是幼儿园还是小学，关闭的学校啊几乎是隔上一段时间就会进行。所以我们会感叹说，现在为什么说小孩啊越来越少啊，直接会导致咱们的幼儿园小学啊初中高中大学啊这样的一个就是
1: 招生的减少吧。
0: 对，招生的规模在减少。招生的规模减少以后，以前人口比较多的时候修建了很多的校舍，那么现在呢就闲置起来了。针对这些闲置的一些校舍又应该怎么处理呢？我们首先呢来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哈，在全国有些地方呢就把这个小学呀改成了养老院。没错，你没听错，就是这样子的啊。那小冉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全国目前来说把这个小学改成养老院的究竟有哪些地方。
1: 哎，我注意到哈，在这个陕西山阳县这个君子涧村嘛，以前的小学就变成了养老院，还有我们福建南平就盘活了很多闲置校舍嘛，有20处改成了养老院，还有福利院以及长者食堂嘛。在云南永仁更厉害了，有118所这种闲置的校舍哈，其中一共有100所是重新利用起来了，节约了新建的资金有9160万哦。
0: 幼儿园小学给改成了养老院福利院，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年老的这些老年食堂。
1: 对，
0: 一方面就说明什么呢？咱们新生儿越来越少啊，适龄儿童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你知道现在咱们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有多少吗？
1: 60岁1亿？
0: 3亿多。1亿还算少了的，3亿多基本上是占据我们全国总人口的23%了。意味着你在街上碰到的5个人当中啊，就有1个人是属于咱们老年人。怪不得我们坐公交车坐地铁，还有就是在只要天气好在外面晒太阳，在爸爸里面晒太阳的那些都是老年人哈。中国的这老龄化社会已经进入到深度老龄化了。哎呦，你想想看哈，今天的老年人他们养老不是年轻人得供着吗？
1: 啊，
0: 是吧，他没工作你不产生价值，就年轻人得供着。但是呢年轻人是越生越

0: 越少，老人是越来越多。我们不仅会想到这个话题，我们养老的话题哈，今天七八十岁的这些老人是正在上班的年轻人在供着。那么等到今天的中年人，或者等到今天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养老的时候，那没有那么多新生儿来供着，那怎么养老呢？这个确实一个很棘手的一个问题，很严峻的现实问题哈。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就是明天我们怎样养老啊。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将军柔眉关注到以后呢，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讨论和留言，欢迎加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这是全国的一个情况。那再来看看咱们重庆啊，其实也不容乐观哦。重庆关停的这些小学、幼儿园也不少。
1: 对，在秀山县嘛，还在教育系统下的这些闲置校舍就有90处了。巴南区就梳理了71所这种闲置的学校，一共有7.82万。平方米的闲置的面积哦。然后江津区的广兴镇也是把闲置的原来的广兴小学改成了一个老年的综合服务站点了。
0: 由此也看得出啊，不管是我们重庆也好，江津也好，全国范围也好哈，就是适龄儿童，不管是幼儿园还是小学的，是越来越少。以前修的那些校舍闲置起来也是确实可惜。一方面呢，咱们老年人呢，这个养老的需求比较大，
1: 对，
0: 不管是居家养老、社区养老，还是在机构养老，床位是不够的，所以能够把这些闲置的校舍用来做老人的食堂也好，老人的这个养老院、福利院也好哈。其实也是一种闲置资源的再利用嘛哈。
1: 对，
0: 确实也是一个值得点赞的一个事情，但是在背后也折射出一个很让人尴尬的事实，就是明天我们怎样养老。因为小孩越来越多啊，今天的年轻人他们以后由谁来养老呢？今天的老年人、中年人又谁来养老？今天老年人倒是还有那么多正在上班的人在供着他们啊。所以呢，这个小学也好，幼儿园也好哈，关停关闭的，让咱们老年食堂、老年的这些福利院、养老院啊，给利用去了哈，也算是资源再利用。但是也折射出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孩子确实少了。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组数字，在去年全国小学来看。全国小学比24年是少了8000所哟，一年少了8000所。你想，一所小学的话，它绝对不是说100-200个孩子，
1: 对啊，
0: 小学生是直接少了400多万人，太厉害了，一年就少了400多万人。再这样少下去的话，哎呦，太可怕了。5年间。从2020年到2025年，5年间有30000所小学消失了。
1: 哇，
0: 你想想看。多厉害！咱们去年就是小学生少了400多万，如果照这个400万来计算的话，5年间基本上是少了2000万小学生，5年的时间少了2000万。一方面呢，小学生是少了，但是老人却给多了起来。刚才不是在问你吗？咱们60岁以上的老人是多少？截止到去年年底的时候，60岁和60岁以上的老人是3亿2300万啊，占据总人口的23%。所以一方面是小朋友越来越少，另外一方面呢是老年人越来越多呀。这个深度老龄化社会不只是在咱们中国存在，日本呢、韩国也是存在。你想，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觉得很头疼。那即或是像发达国家，也是很头疼的一个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视频，为什么日本的老年人70-80岁、80-90岁还在打工的？啊，这是为什么？他不知道安度晚年吗？啊，不是这样子的。如果说他那份退休金够他能够安逸舒服的安度晚年，他也不用那么辛苦的出来打工的啊。当然也不乏有些老人是他闲不住哈，要出来就觉得对社会做贡献，一天在家里闲得发慌。但是大部分日本的老年人还是由于那点退休金不够用，逼不得已还出来打工。人家80-90岁自己创业，开什么面馆啊那些啥的，
1: 对，
0: 还当收银员。你在我们中国的话，那80-90岁基本上是绝对不可能再用了啊。50来岁的都有点就业歧视了，这 就是一个现状哈。哎呦，这个确实挺让人头疼的。学校空了，老人多了，把校舍改成养老院，听起来这个逻辑倒是很顺，没错。
1: 对。
0: 但是我们讲的不是讲这个资源利用的问题，而是考虑到在这个新闻背后的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聊一个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更严峻的一个问题，就是明天我们怎样养老。有的年轻人说，哎呀，我还早着呢，我20来岁30来岁还慌啥呢。哎呀，不管你是年轻人中年人哈，那么不管你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你总有老的时候，总得未雨绸缪吧，来考虑自己以后的这个养老的这个问题。哎，我们不管是你在什么年龄段，始终要面对这个逃脱不了的，这是自然规律。
1: 对，一切都是可以，已经可以预见了。我都感觉等我以后想退休，
0: 你都有点危机感了。
1: 我已经有危机感了，
0: 赶紧多生孩子吧。这是一句玩笑话，但是确实一个事实，就是多生孩子。曾经说中国的夫妇呢，每对家庭哈，每个家庭至少要生2.1个孩子，也就是说生2个孩子还不够，至少一个家庭要生3个孩子，才能够缓解目前这个剧烈的新生儿剧烈下降的这个趋势。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是婚都不结，你指望他在哪儿生孩子呢？是吧？所以我们来看看吧，既然我们聊到的是这个养老的话题，来看看我们在社会当中，有的是属于灵活就业人员，有的是属于机关事业单位的一些人员，还有的是属于农村的一些老年人，还有是企业的哈，他们面对的养老账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就给大家来顺一顺，理一理，为什么说同样是养老这个话题，对不同的人群他们显得特别的沉重。好，首先来看农村的老人，这是最沉重的一个群体。
1: 对，这个农村老人吧，这个全国城乡的居民基础养老金是最低标准的，在今年嘛是163块钱一个月，一天就5.4块。很多农村老人都是靠这个来养老哦，再加上你自己在家里种种菜呀，养一点小鸡呀，然后子女再帮衬着一点啊，就这么过日子了。然后农村低保平均的标准大概是在600块一个月，然后基础的养老金只有它的1/4多一点点哈。
0: 是啊，就是163块钱一个月的话，基本上一天5.4块。那作为在城市里头是完全没有办法生活的，一天5.4块，你吃完小面都是7-8块呀、一顿儿、啊，人家一天是5.4块啊、有的人说，哎呀，咱们农村老人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种点粮食，养点鸡鸭，自己养口猪，养头猪啥的哈，当然了，有土地哈，有这个可以养殖这些呢，基本上来讲，他可能吃饭没问题，但是他万一生了病呢？对吧，我那个过年过节我得给儿孙辈发点红包啊。
1: 对对对，
0: 你啥钱都拿不出来，你咋办？你好意思吗？对吧，还有逢年过节那个什么，今天张大婶，明天李大爷，儿子结婚，孙子办满月酒，咱不得往外掏点儿。
1: 对，
0: 所以你就靠那个163块钱完全不够用哈。所以这个农村老人是目前我们养老最尴尬的、最严峻形势的一个群体。那么有的人说，哎呦，农村老人了，别怪他拿那么少，他就没有缴过什么社保。哎，你这句话就有点有失公平了。
1: 对，
0: 他是没缴过社保，但是在过去20年、30年，人家缴过公粮啊。那公粮这个粮食不是钱吗？对吧，人家那一户几百斤这样交了好几十年，你能够把他交的这个粮食给忽略掉吗？所以目前社会就是每年两会哈、最近1-2年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在提倡说，咱们把过去农民做出的这些贡献，人家交的公粮也应该视同他的交的这个社保、哎，你不能说他没有拿现金给你，人家是用实物来交上去的，实物也是钱呢，你放在市面上他也是可以换钱的呀，不能这样蛮不讲理说，他没交这个社保，你就只能拿160多块钱。
1: 哎，这听着确实挺寒
0: 心的，心酸
1: 的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类人群，就是城镇企业退休职工。城镇企业退休职工，那当然比我们那个农村老人就好得多了哈。他一个月的话，人均全国范围人均来讲，大概是有3355块钱，中位数是3650块钱。

0: 15啊，这是警戒线，低于这个警戒线的话，人家生存还是比较困难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目前国家从人均范围来讲，城镇企业退休职工他们拿到的这个中位数3050块钱，说全部不能自理，咱们将近可能稍微低那么几百块钱。你3000多的退休工资，你要支付6000多块钱的养老院的费用，那一半的这个差价到哪儿去找呢？是吧？哎，也是很具体的。哎，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类人群，那就相对要还要好一点。
1: 要好一些，对，这个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人呢，他的也一个月人均的养老金是超过了6000块钱的，有的地方是大概6000到8000块钱，替代率也就达到了70%和90%嘛，这相对就要宽松一些，从容很多。这种就可以，我觉得可以在比较体面的、比较舒适的养老环境下去养老了。
0: 对，就是。就刚才说到嘛，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话，那5000-6000块钱，我那个6000-7000基本上也够自己用的，或者说我另外儿女再支持一点点哈，基本上能够体面的养老。这是，但是这个人数不多呀，全国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这个人口大概是3000多万，哎，咱们全中国是14亿人，3000多万，你想想看，连10%都不到，哎，10%都不到，1亿人都不到。所以说这部分人相对来说收入要宽松一些，但是他人数不多，哎，大部分的人的话可能就比较困难了啊。好，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种群体，灵活就业人员啊。哪些是灵活就业人员呢？做小生意的、开网约车的、送外卖的啊，基本上就属于这类人群了。
1: 哎，他们是可以以这种灵活就业的方式去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嘛，但费用全部都是要自己来掏的，一个月可能要缴个1000多一点吧。而且你收入不稳定的时候嘛，那很多人可能就直接断缴了，
0: 不缴了。是的，
1: 哎，或者说你缴城乡的居民养老保险，退休后拿的还是163块钱那个最低档次的养老金。
0: 是的，这个确实不是在那儿乱吹乱说，这就是一个现实状况啊。你知道在是去年吧，咱们全国范围的灵活就业人员人数有多少吗？
1: 1亿？
0: 2亿多。你看看这部分人群，他们的现实状况就是这样，他们还不敢生病啊。一生病的话，基本上全家人，如果你是一个人还好，全家人就指望着你那点钱的话，是入不敷出的。
1: 对，
0: 你这儿要要钱，那儿要要钱，儿女上学要要钱吧，老人他那个生病也要钱吧，所以很多时候呢，干脆自己就医保也断了，社保也断了哈，没办法啊。灵活就业人员就是他那个接单子，接一单是一单，哎，如果哪天他身体不舒服，给摔了呀，给骨折了呀，给生病了，基本上他生病多长时间，那么长的时间就没有收入。
1: 对，那这一段时间断缴的话，他又
0: 很受损失的，
1: 很受损失，感觉
0: 对，反过来就让他的这个养老社保这些更受影响。
1: 对，因为我感觉哈，是社保就是你越早缴，那你就拿以后退休了
0: 拿到的钱就越多，享受的待遇就要高一些。但是不是说他们不愿意缴，有的确实是很具体很困难，都知道我就是送个外卖4000-5000-6000，6000-7000啥的感觉比较多，但是一天到晚要跑多少单子呀？现在外卖平台啊，网约车平台挤进，经济形势不好啊，挤进来的人多了以后呢，大家，比方说以前这个市场是10000人哈，10000人的这个城市有100个人在跑，相对来说他们每个人抢的单比较多，但是一下子100个人的这个网约车队伍或者说外卖队伍一下子涌进来，1000-2000人。那每个人抢到的单子，那市场蛋糕就那么大一点儿，每个人抢到单子那么少，你觉得他还能像以前那么挣那么多钱吗？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为他们的养老担忧啊。不是不愿意缴，是出于收入减少了以后呢，他们也要考虑自己的后路，哎，子女的这个教育问题啊，然后就是老人的这个生活问题，考虑的太多了。如果说你还买个房买个车 还房贷、还车贷什么的。

0: 那个房贷车贷什么是没有价钱可以讲的啊。
1: 对，
0: 银行不能说你经济收入不是那么理想，经济下行咱们就缓交几个月吧，那不行的哈。当然在以前戴口罩时期是可以缓个半年的，但是现在又不是戴口罩时期了，你觉得银行他也说我也不是福利院的哈，也不是福利机构哈，该缴的还是得缴，所以确实非常尴尬的一个人群。
1: 哎，大家都挺具体挺现实的嘛，所以我真的发现这个养老哈，真的不能完全只靠单一的来源嘛，真的是国家给一部分，然后单位给一部分，你自己得存点钱下来，然后家庭子女支持一点补助一点嘛，这四个支柱如果缺了其中某一个，感觉晚年都会比较具体比较紧张啊。
0: 嗯，是的是的，以前我们听国家的政策啊，宣传的口号说只生一个好，国家给你养老啊，现在我们这个观念看来要改变了哈。现在就说养老啊靠自己不行，靠国家也不行哈，国家用到的这个钱啊，这儿要用钱那儿要用钱，在前几期节目当中我们还说了教育要用钱吧哈。
1: 对，
0: 咱们这个修路，咱们这个什么新能源汽车呀、AI 呀、人工智能芯片呢，这些也都要用钱吧？咱们的国防还要用钱吧？哎呦，这个饼啊是越摊越薄啊！所以目前来说，你靠国家来养老的话，这股力量还确实单薄了一点。
1: 对，
0: 就像刚才小冉你说的，如果是国家、社会啊、养老机构和我们家庭四个支柱共同来承担咱们养老的这张网，哎，织密这张网，我们到了老年的时候呢，养老多少还是有点底气的，单靠一根支柱是撑不住的。
1: 对，
0: 好，我们来首先看一看哈，咱们国家的这个养老制度啊，具体是怎么设计的呢？为什么说一定要有这么一些支柱？因为单独靠一方现在已经是不现实了啊。
1: 对，我觉得大概就分为三个支柱，然后加一张网兜底嘛。
0: 嗯，
1: 第一个支柱呢，也就是基本养老保险嘛，包括这个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是强制性的，而且覆盖面很广的。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它单位和个人去共同缴纳嘛，然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你个人缴一点，然后你政府再补贴一点。我们国家哈，全国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10.7亿人的。
0: 嗯，是的，目前来说这是基本的养老保险，既然叫做基本，就是它完全靠这个是不管用的，到老年的时候养老的时候只靠这个是不管用，所以还有第二个支柱叫做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哈。有的朋友退得早的话，我没听说这个东西，因为它是最近可以说是最近几年吧，差不多10年前才开始缴的这个东西。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企业自愿，你经济效益好一点，收入高一点，你就给员工缴一点。那如果说你本来这个经济收入利润不是太高，你就可以不缴，这是不强制的。但是对于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是强制性缴的，是强制性缴的。那么单位扣一点，职工自己扣一点啊。所以为什么说刚才提到了第三类人群，机关事业单位每个月有至少退休6000到8000的，就是因为他们在职的时候，在还没退休上班的时候有这个钱在扣，自然你的账户里头塞的比较多，到退休的时候你得的就比较多。
1: 对对，是这么一个道理嘛。然后第二根支柱呢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哈，它就是机关事业单位的。
0: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哈，这个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接下来我们要说说第三根支柱，个人养老金。
1: 对，它是从2022年开始试点的嘛，2024年它再去全面的铺开了，每年最多是缴了12000块钱，可以说是享受了它税收的优惠嘛。但目前它开户的人数只有几千万哈，但它的实际缴存和投资的比例不高，很多人你开了户但可能都没有往里面去存钱。它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税收优惠对中高收入的人群吸引力是比较大的，但对 低收入人群它的吸引力有限，大家确实你要每年缴12000块进去，还是对低收入
0: 一个月就一千嘛，
1: 还是有一点恼火的。
0: 对，这个东西呢是自愿的哈，它是可以通过我们很多银行啊，来进行一个扣取。为什么说它对咱们中低收入的人没有什么吸引力呢？就是你的每个月上的这个所得税上的不高，那么基本上呢，我买这个个人养老金就是因为它纯粹的拿来做收益是不太理想。啊，这个投资回报率比较低，但是它可以扣税。比方说你一年是挣个12万什么的，它就可以抵扣12000啊，你就少缴12000的这个个人，就是12万减去12000，再来计算你的个人所得税，是起到这个扣税的这个作用。但是你本身一年也就是7-8万、5-6万什么的，你觉得我根本就够不着那个每个月5000块钱个人所得税的这个征收标准，
1: 对，
0: 那意义就不大，就不用买了。哎，这是第三支柱，这个是不强迫的，这是个人选择的一个叫什么呢？自由选项。
1: 那最后我们还有一张网来给所有人兜底嘛，它就是低保，然后特困供养、临时救助这些社会的救助制度嘛。对于完全是没有收入来源、没有劳动能力、没有这种法定赡养人的老人来说，它就是由财政来给大家进行兜底，但这也是最后的一道防线了，它的覆盖面也比较有限。
0: 是的，为什么叫做兜底呢？就是有的人他确实没钱呢，他交不出这个那个扣的这个养老金，导致他退休以后真的是没有收入，没有拿到的这个待遇，那怎么办呢？像低保家庭、特困供养家庭、临时救助这种家庭啊，他没办法。有的农村的老人哈，真的一辈子都没结婚。我曾经去采访过的时候呢，在农村的一些养老院、福利院是看到过的，就是他们因为穷，没人看得上他们，所以到他们退休的时候呢，一堆一堆的这个老哥哥们坐在一起晒太阳啊，穿着20年前、30年前的衣服，就这样，衣服都没几件多的哈。就是你说谁来给他养老？你靠儿女，儿女婚都没结，哪来儿女啊？你靠他们自己，他们也很穷，那只能靠政府来兜底了。
1: 是是是，所以说这最后一张网哈，真的还是很重要的。
0: 对，你不兜底的话，确实，你说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哈，那个太残忍了，你不给他们兜底，他们老年到哪儿去找吃的呢？他的工作能力呀、身体又衰残了，基本上是没得吃的。
1: 但是我觉得这个设计制度它还是有它自己的一点问题的。我觉得它最大的问题就它不平衡嘛。你看我们刚刚说这个城镇职工，然后机关事业单位，他们可以有3000多、6000多、7000多的养老金，但是因为他们有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来给他们撑住嘛，对对对，它的替代率就相对较高，他们拿到手里的养老金也就比较多。但企业职工哈，他大多数都只有第一支柱，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城镇的养老保险啊，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啊，它的替代率40%多。你拿到的
0: 职工养老保险是职工，居民是居民，居民就更少了，只有一个月100多啊。城镇基本上可以拿2000-3000，哎，是两个东西，哎。
1: 那它相当于还有一些灵活就业以及农村居民嘛，它的第一支柱的保障水平也确实很低，然后第二支柱基本可以说是没有。第三支柱的它的参与度也不高，不同群体之间它的这个养老待遇差距很大的，不能说真的只靠那一张网来进行最后的兜底吧。
0: 是的，
1: 不够生活呀。
0: 是，所以在不同群体之间，我们看到他们面临的养老账本是不一样的哈。为什么有的人日子过得滋润一点，有的人是捉襟见肘啊？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哎，交的这个钱不一样，导致他们老年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
1: 对，
0: 那既然是这样子呢，为了让每一个人啊晚年能够有尊严的啊有质量的享受他的晚年生活，国家呢也在做相关的一些措施来缩小这个不同层次、不同这个性质的这些人员他的一个养老的收入差距。好的，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国家怎么 在筹划，在举措，

0: 来缩小这些差距。好的，不要走开，我们在广告之后接着再继续为您分享。
1: 李叔，你干嘛呢？
2: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1: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3: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4: 哥，那是消防通道吧？
3: 没事儿，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5: 喂，119吗？我们这着火了。
6: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7: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8: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9: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8: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八七，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明天我们怎样养老？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也提到了，目前在我们国家有出于这四种人群哈，一个是灵活就业人员，一个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还有是农村的老人以及城镇的企业职工。这四种人员，由于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交的这个钱不一样，导致他们退休以后的差距还是蛮大的。那么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国家已经是看到了这个现实状况，怎么样来缩小这样的一些城乡差距，让每个老人都能够有尊严、有质量的享有他的晚年生活。
1: 哎，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个养老制度目前还比较的不平衡嘛。那国家在做什么呢？我总结了三件事儿出来哈：提低、扩中、建新制。我们接下来就一个一个的跟大家来理清楚他们到底是什么。它提低呢，字面意思嘛，就是把最低的那一块再往上拉一拉。在2026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每月的最低标准要再往上面提高20块钱，从最初的每人每月55块增加到163块钱。15五规划的纲要里面也明确提出了需要去逐步的提高城乡居民基础的养老金，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它的调整要向待遇较低的群体去逐渐的倾斜，往这个领养老金领的较少的人呢，再往他的奖池里面去叠加新的福利。
0: 就多装一点儿哈。
1: 对，
0: 因为确实这个基数太低了哈。
1: 农
0: 像城乡居民养老金的话，最初每个人只有55块钱啊，现在虽然说增加到163，折合起来一个月就一天也就5.4块，还是不够用的哈。但是呢，是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是增加了，每个月是增加了20块钱，这是。养老金其实与其说是养老金，不如说是咱们老人的这个零嘴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月增加20块钱，可能刚刚够吃一碗牛肉面，
1: 对，
0: 就这个意思。所以你要故意的把它往这个养老金上去扯呢，你也可以这样扯，但是确实是杯水车薪啊。但不管怎么说呢，你想想看哈，咱们国家现在3亿多60岁以上的老人哈，当然除开这3000，就是除开一部分的机关事业单位，他们日子相对过得要舒坦一点的话，那么大部分的这个2亿多的这个城乡的咱们老人还是比较多，乘以每年的163，基本上也是很庞大的一组数字了啊。别管是国家只投入20块钱一个月，一年算下来是有160多，但是就是老人的基数太大了啊，国家的财政支出也很具体。但不管怎么说呢，也是往好的方向在发展吧，一年每个月增加个20块钱哈。
1: 而且在今年的两会上，也很多位的委员会代表提出了更大胆的方案嘛，就是在全国人大代表张学武他就建议了，要2026年至2027年的时候，把这个基础的养老金统一到每月400块钱，然后2028年到2029年呢要提到700块，在2030年要达到1000块钱。
0: 是的。它是分阶段的实施，因为确实咱们农村的老人他的养老金太低了，163块钱啊，完全不够用。农村的低保都是600多，你这个养老金160多说不过去呀。他是这么建议的，就是在今年的两会。那么我们也期待，他是这样提的哈，但是呢，目前来说还不知道能不能贯彻落实。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委员、更多的代表也能够多提一提，照顾到咱们城乡居民的这个163这个现实的状况。农村的老人比较多，虽然说从这个现金上来讲，他们年轻的时候交公粮没有直接的交现金，但是人家交的粮食在市面上也是可以折算成价格的，也算是交的这个社保金啊。你不能说没交现金啊，你这个养老金的池子你就少，你只能得这么多，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啊，过河拆桥的一种做法。
1: 对，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农村老人的真实的困境，那我们确实要去为他们解决这个困境。有人就问嘛，你要今年到 要提个400，然后明年又要提700，然后2030年要1000了，那钱到底又从哪儿来呢？
0: 嗯，
1: 这个张学武他是建议要能源、金融，然后烟草等领域的国有企业嘛，按7%的比例去追加划转到国有股权制社保基金的，他预计的新增的规模要达到是6万亿元。
0: 嗯，
1: 国企它的分红也得定向的注入到农村养老基金里面去。从土地出让金中去提取5%的钱，然后烟草税中去划拨20%的烟草的税钱，作为这个农村养老的专项的税源。
0: 嗯，是的，你说国家财政也没那么多钱，毕竟咱们每年60岁以上的老人他在不断的增加，人口基数那么大，这些钱从哪里来啊？其实从目前来讲，很多人的日子都不好过啊，哪怕是机关事业单位。那相对来说日子好过一点的，就是那些什么能源啊、金融啊、烟草啊，这些属于垄断的一些国有企业，他们这个收入是比较高的，而且呢他们就是把这个国有的资源就是利用起来再进行这些创收什么的。你说这个你不多出点血啊，不多加点税，那我们国家找哪个那个谁去加呢啊，是吧？
1: 对，
0: 所以目前来说，这是在国际上通用的一种做法。发达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你富人啊，就应该多交点税；你有钱那些企业就应该多交点税哈。这是我们企业责任感的这样的一种体现。嗯，毕竟来说是国家给了你这样的资源，是国家给了你这样的机会，你才能够赚那么多钱。你不能说一边一手拿着这个巨额的收入，一手呢对于这些弱势群体你是铁公鸡一毛不拔都不肯来支持一下哈。目前来说是这样子的。那么还有一些学者呢也提出说，建议咱们中央发行农民养老金，特别国债，来对农民的养老进行一个托底哈。目前来说呢，我们国家有的时候财政遇到一短暂的困难的时候呢，可能也是通过发债这样的形式，但是呢这个像国库券啊这些还是金融市场的，像波波抢手货一推出来哈，马上买人比较多，因为它的这个利率比普通的银行定期存款要高那么一些，所以还是有人买的。
1: 那在扩中的部分我们刚刚提到嘛，扩中就是让中间的那一块去充实起来，更厚实起来。就国家在推动扩大企业年金的覆盖面嘛，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呢去建立自己的年金制度，个人养老金的制度也要全面的铺开来推开来。另外就灵活就业人员嘛，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政策也是在不断的优化的，比如说要开放它的户籍限制，允许按月去缴费。国家的医保局也明确提出了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还有新就业形态的人员要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
0: 嗯，这是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这个年金制度。很多的一些城镇企业职工啊，他们说自己退休以后拿不到那么多，工作了30多年也只有3000多哈，完全就是说也不能说全部覆盖吧，至少呢你不能够低于国际警戒线55%啊。
1: 对，
0: 我们退休以后的这个工资收入不能说低于退休前的这样的一个工资替代率55%，基本上我们生存低于这个数生存还是比较捉襟见肘的。
1: 对，
0: 但是呢前提是企业要有钱给你交年金啊，如果没有这个钱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是期待呢咱们这个企业基本上能吸纳这些人员的都是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啊，像咱们公办的那些企业、国有企业的话，吸纳人口还不是那么多，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所以国家是需要好好的支持民营企业的，因为不管是从人员的就业，然后呢他们毕竟是影响到绝大多数人的这个生存状况的。民营企业好了，咱们吸纳就业就好，有了更多的钱来支撑这个养老群体。
1: 那最后一个就是建新制嘛，它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在2026年3月份 中办国办就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就提出了用3年左右的时间去基本建立长护险的制度，在2028年的年底在全国范围要基本实现全覆盖嘛。目前在22个省份都已经印发了省级的实施方案，要建制统筹的地区呢达到了121个，参保的人数超过了3.2亿人嘛。它基金的支出累计到了1142亿元，是为超过了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的服务的。
0: 嗯，是的，在以前呢，咱们国家有很多的险种，但是唯独没有想到有长护险。为什么呢？因为老人他一旦失能，不能够生活自理了，这个费用占他养老支出是比较大的一头啊。
1: 对，
0: 今天70、80岁的这个老人，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交过这个养护长护险，长期护理险啊，这是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个新的险种，所以我们今天还在上班的人缴钱是给他们在缴的。像我的话，每个月是扣8块多，虽然不多啊，但是你扣8块，他扣10块什么的，邻居起来的话，也是又像我们的医保啊，也就像我们的那个社保一样哈，年轻人啊供老人。中年人供老人哈，就是这样子的。如果说这个长护险能够让他们不能说，比方说一个老人他失能了，可能失能的这个费用是1500，政府给他贴个800，那基本上他自己再掏个7-800，日子要好过一点啊。
1: 对对，
0: 所以目前来看呢，全国有22个省在这个长护险的这个支出啊是达到了1000多亿哈。这个为400多万失能人员提供了这个护理服务，所以这是对失能老人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支撑。因为老人吃饭是吃不了多少的，就担心生病，就担心生活不能自理。
1: 对，
0: 生活不能自理啊，吃病拿药的这个钱呢，占据了他养老支出的很大一部分了。
1: 确实，这个失能老人的护理费用也正在从这种，由老人还有家庭全额承担，转向了这个社会保险，大家一起来分担嘛。
0: 是的，虽然说政府补贴了800，但是剩下的这800块钱的一个缺口，这打比方，如果说失能老人一个月需要1500的这个长护险的这个支出的话，哈。家庭再贴个700-800，多少日子也好过一些。以前全部这些费用全部让家中的这些儿孙辈来承担，儿孙辈也很具体啊。你想想看，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少啊，这个老人越来越多，越来越长寿。家里头一个老人、两个老人遇到这样长期失能，他也 hold 不住啊。
1: 对，
0: 所以纯粹靠家庭承担还不行，还是需要社会来分担一部分的责任。
1: 看来这些方法感觉还不够哈，但方向很明确很清楚了。但我作为重庆人哈，我更想知道我们重庆到底有哪些动作嘛。
0: 对对对，很多听友都在说呀，你们这个节目啊说点咱们江津的本土话题吧哈。那接下来这个话题就和我们重庆江津息息相关了，我们首先来聊一聊重庆在养老方面的一些大动作。
1: 我自己查了一下嘛，在2026年9月份嘛，我们重庆市民政局等21个部门，它

0: 联合出台了16条措施，都是补齐农村养老短板的。觉得其中最核心的一个点是，叫渔乡互助里的示范点建设，在2026年说要打造100个这样的，互助的示范点嘛。它具体的做法也就包括了。要依托村级的互助点，乡村大食堂要开展农村互助小院的这种试点，推广积分超市啊、时间储蓄啊，然后低龄照顾高龄这种互助的模式嘛。而且要给20000户农村的独居老年人，要安装那种家庭的智能感知设备，比如说报警器啊、门磁感应啊这些。能够让老年人要是突发了一些疾病，一些身体的不适，能够迅速的感应到并接入到基层的自治平台，对老年人做一个比较全面的监管以及保护嘛。
1: 嗯，好，我来说说这个积分超市是怎么一回事哈。比方说你做农村，刚才说了这些什么一大堆的这些事情，主要是针对农村。为什么呢？因为农村的老人他养老是非常具体的，他每个月也就只有163块钱的这个收入哈，完全不能够覆盖他的养老支出。所以目前我们重庆说的这些举措主要是针对农村老人。刚才说的这个积分超市啥意思呢？比方说你在农村这个比方说那个村啊什么社区啊，做一些打扫卫生啊，做一些社区服务啊、志愿服务什么的，可以累积成你的积分。凭这个积分呢，可以在超市兑换东西啊，10分就是1块钱啊，是这个意思哈。毕竟你做一些劳动的一些事情，换成就是叫什么兑换券这种哈，意味着你少掏钱，兑换成多少分买包方便面或者买瓶水什么的，咱们就不用掏钱了。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呢，其实也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时间储蓄，这个是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来的。他们呢是这样子的，就在年轻的时候你去看望老人，做社区服务，做养老服务这些哈，你投入1个小时，在你退休以后，你就可以以1个小时我免费，比方说你在退休前你做了50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志愿服务，那么在你退休以后生活不能够自理了，那么就可以折算成500个小时的免费可以享受500个小时的这种志愿服务啊、养老服务，是这样子的。这个呢，对于咱们老人来讲，我拿不出那么多钱住养老院，但是我年轻的时候付出的一些劳动，它是可以折算成财富的啊、收入的啊、这个费用的，来就是兑换成我以后养老的这些支出，这叫时间储蓄。啊，低龄照顾老，高龄是啥意思呢？就是显而易见的，
0: 年轻人
1: 40-50岁的这个年轻人，也叫也年轻人哈，20-30岁的你可以照顾70-80岁的，甚至60-70岁的照顾80-90岁的，这些都可以哈。这种互助，你别觉得你做了这些白做，以后等到你老了生活不能自理了，也是可以折算成这样的一些费用的，减免你的养老支出，是这个样子的。主要针对的是咱们农村的老人哈，因为农村老人确实这个养老挺尴尬的，非常严峻。
0: 那相当于这套逻辑就是用这种集体资源啊、邻里互助的模式，以及一些科技手段去降低老人的照护成本嘛，不依赖老人来缴费了。而且这16条的措施里面也明确出来，要开发这个农村助老公益性的岗位，要加大养老服务的职业培训嘛。要到2026年的年底，要实现渝东南、渝东北等地区行政村每个月至少要有1名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的工作人员。
1: 既然是农村老人，他的养老的支出缺口那么大，农村的老人啊，也是占了很大一部分。那你每个村儿你不配备相关的这些工作人员，怎么去兼顾他们的利益，怎么去为他们服好务呢？
0: 对，
1: 所以就是要开发这些助老的公益性岗位，加大你光是有这个岗位你不懂，你不专业
0: 也不行
1: 了。老人的需求你能懂吗？啊，老人的这个诉求，就是你什么都不培训，你怎么去服务他们？所以要进行相关的培训。好，还有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养老金缴费方面有一些新的动作哈。那在从今年开始吧，我们重庆就调整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档次，把那些低档 档的600块、700块、900块、1500的这四个低档全部都给取消了，直接新增。

0: 每年5000、6000、7000和8000块钱的这个四个高档的一些收入，这个缴费标准啊，每年的可以缴5000，缴6000、7000、8000这些的，为什么把低的取消了，高的给增加了呢？这是出于现实的一些状况哈。低的缴多了其实意义不大。那如果说我们每个月多缴一点，到老了以后退休以后哈，我们能够享受更高的这样的一些养老待遇，是这个样子。当然了，有的人呢对此是颇有微词，有些质疑，明明知道我们那个比方说今年是2026年，
1: 对，
0: 2026年是增加缴费档次，去年还有低收入的档次，今年就没有了。哎呦，你这个什么什么，就各种各样的一些语言就来了哈。这个是没办法啊。现在国家养老支出那么大，缴低了其实意义不大，为什么要增加这个缴费档次高的这个标准呢？还是出于现实缺口压力比较大的一些原因啊。当然了，政府补贴也会跟着提高，你缴5000块钱和5000块钱以上的档次，财政补贴是每年200块钱，交的多久也就补得多。那么对于我们特殊群体，一些弱势群体，像重度残疾人，他根本没有办法出去工作，他自己也交不了多少。低保对象那就更是需要财政贴的对象了。特困人员还是保留每年100块钱的低档啊，也是这样子的。当然也有一些网友也在说，对咱们环卫工，对那些什么特困人员什么的，你100块钱这个低档你都可以给他取消，因为他本身收入比较低，你再让他缴多少呢？他真的就是有点雪上加霜的意思哈。其实他也缴不了多少，但是呢，你政府给他兜兜底的话，让他日子能够好过一点。但这只是网友的这样的一些建议，咱们财政采不采纳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1: 这解决的就是缴费端的问题嘛，我们有能力的人就多缴，然后未来多领，这些都是我们大重庆的统一的做法嘛。那我们还想了解一下
0: 江津的情况，
1: 对，更具体的一些做法哈。
0: 好，
1: 这江津区它的广兴镇呢，就把它闲置了很久的这个原来的广兴小学改造了一个社区老年的综合服务点嘛，它的场地是由政府来提供的，然后引入一些社会的力量，设置成这些幸福食堂啊，我觉得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送餐的服务。现在已经有60多位老人办理了用餐的月卡了，而且还有自助的茶室、棋牌室，还健身房、手工等活动的空间嘛，服务已经是覆盖到了500多人了。
0: 首先要声明一点哈，广兴的这个社区老年综合服务点，它叫做综合服务点，就是给老人吃喝玩耍的地方。
1: 对，
0: 不是说养老院哦，这个老人来只能来吃饭喝茶，搞一下社区活动，不包入住的。
1: 对，
0: 但是毕竟咱们吃饭办的这个月卡老年食堂，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老人的这个吃饭的这个负担啊。
1: 对，
0: 只能是这样子的。那确实我们江津在闲置校舍呢还有更大的一些规划，比方说咱们江津呢闲置的校舍比较多哈，江津的老龄化程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很多的这个学校给闲置起来呢，江津政协委员呢就在今年的两会上提出了3张清单啊，盘活动态校舍要进行管理，权属调解要进行处置，意向盘活要进行这个清单的列制，同时呢也启动了4项机制，权责对等、统筹调度、量化考评、监督管控，就是说这个闲置的校舍谁有权谁就去负责，而且区里要统一的协调，不能说这个是教委的就教委说了算，这个是民政的民政说了算，最后扯皮就很尴尬哈。然后呢也是盘活了多少所学校，要进行这个产生多少效益，拿数字说话，不能是只是躺在这个账上没有产生效益。另外呢也防止有人拿低价拿地去修房子了，本来是原来修养老院干这些公益设施的，拿去修房子确实也说不过去。最后5个一批呢，就是招引发展一批、处置变现一批、公益划转一批、办学保留一批和电商改造一批。总的来说呢，咱们江津这个闲置的校舍呢，不能够让它瞎改乱租贱卖，先摸清家底儿，理清产权，然后按照招商变现、公益保留、电商这5条路盘活资源。这是江津在这个闲置校舍方面做出的一些举措。那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明天我们怎样养老？以前我们说靠国家养老啊，已经是不现实了，现在只能说 这个

0: 大支柱啊，一张网必须得兜底。我们要靠国家，也要靠自己，也要靠家庭，也要靠社会，共同的来承担养老的这个服务体系，让它更好的为我们每一个老人服务。好，感谢您关注我们今天的987在路上。那节目最后呢，我们把一首歌曲带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1: 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等地质灾害？不要在这些地方建设房屋，雨季不要在沟谷和危岩附近长时间停留，听见山谷轰鸣要提高警惕，井水泉水变浑浊或水位突变要迅速转移，不要顺坡跑向两侧逃离，不要穿越泥石流和滑坡区域，不要攀爬树木避险，及时报警与当地政府。
2: 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张靓颖被称为音乐魔法师，能唱进乐迷内心的天籁之音。除了唱功出众，张靓颖还具备创作才华，她不仅能够演唱别人的作品，更能够用自己的创作表达内心的情感和思考。她的歌曲充满了对生活、爱情和成长的独特见解，触动着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她的歌词意境深远，旋律婉转动人，每一首作品都带给人们深深的共鸣。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

成都出生的张靓颖早年因为父母都很喜欢音乐，张靓颖最早听到的是邓丽君的歌曲。在11岁的时候，张靓颖开始接触英文歌，迪士尼动画片《美女与野兽》的主题曲 Beauty and the Beast 是她英文启蒙曲。14岁时，张靓颖获得成都市爱浪杯歌唱比赛亚军。然而命运对她并不总是那么仁慈，15岁那年她失去了父亲，母亲也生了病，这让她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为了生存，她不得不辍学，开始在酒吧驻唱。这段经历对她来说非常艰难，但她从没放弃。18岁时，她的命运开始发生了转折。一次表演中，她吸引了冯轲的注意，冯轲看中了她的潜力，并开始帮助她。在冯轲的支持下，张靓颖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2003年获得闪亮之星大学生歌手选拔赛成都赛区冠军，同年自考进入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2004年3月，张靓颖参加华纳唱片举办的闪亮之星大学生歌手选拔赛，并在7月举行的总决赛中获得全国总冠军。比赛结束后，他并未与华纳唱片签约，随后张靓颖与华谊兄弟华友世纪正式签约，其个人厂牌海豚音乐工作室于12月20日成立，他的音乐梦想从此真正起航。2005年，张靓颖参加了超级女声这个现象级选秀节目，并就此一举成名，也为她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机会。2006年1月，张靓颖推出首张音乐 EP《简爱》。张靓颖最喜欢的小说呢是《简爱》，而张靓颖的英文名又是简，因此 EP 取名为《简爱》。而《简爱》是没有条条框框的风格设定的，每一首歌都是在唱他自己，词作丝丝入扣。光芒作为 EP 专辑的主打曲，细腻的流行线条为张靓颖真假声的转换和颤音加花提供了留白的空间。光芒这首作品展现了张靓颖的实力与深厚功底，纯熟的灵歌唱腔和真假音转换足以成为 EP 的亮点。在松散的 R&B 节奏中，张靓颖的歌声显得自信而美妙，既符合内地歌迷的欣赏习惯，又能轻易地表现张靓颖的嗓音特色。渺小的我，只要歌唱就能看到光芒，风雨中玫瑰只要扎根在土壤总能够绽放，歌词描写了她内心深处的深情独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刚刚这首 To Be Loved 是这张 EP 专辑中收录的唯一英文单曲，走绝对正统的蓝调艺术路线。张靓颖通过这首作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内心深处的激情奔放。也许是因为蓝调加张靓颖的组合已经成为了一种固定模式，所以逆时针以流行摇滚的面貌出现时给了人们惊喜。在张靓颖大气磅礴的演绎中，让人看到了她声线拓展的另一种可能性。畅快淋漓的摇滚节奏，清新的风格里包含着张靓颖嘹亮爽朗的歌声，展示了她温柔恬静的一面，给人们以行云流水般的感觉。

进入音乐行业后，他的人生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冯轲的帮助下，张靓颖逐渐成长为一名成功的歌手，他的事业不断上升，但他的个人生活却开始复杂了起来。他和冯轲的婚后生活并未如预期般甜蜜，这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关系。在权衡了多方面因素后，张靓颖决定和冯轲

乐世界里的野心。这张专辑的出发点就是张靓颖的音乐，张靓颖在音乐中，音乐就是张靓颖。而这个 at 大家都知道的符号，普通却并非没有意义，它彰显着年轻和活力，代表着无限多的延展和更多的可能性。就如同张靓颖在这张专辑中的表现，自如畅快，游刃有余，十首歌都好听，以至于只能以张靓颖 at 音乐作为标题。音乐的潮流，时代的氛围一直在改变，那些眼花缭乱的东西虽然令人目眩神迷，然而回到音乐的初衷仍然是音乐。主打曲《那不会是爱吧》由娃娃填词，陈品颖作曲。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年轻人面对爱情时往往思维跳跃又充满了想象力，于是词曲创作者为了反映出现代人在面对爱情时热情又精灵古怪的心思，创作了《那不会是爱吧》这首歌。《那不会是爱吧》是张靓颖与制作人司徒松的首次合作，司徒松在编曲的时候特别在歌曲里加入了很多的摇滚元素。这首歌热情洋溢且律动感十足，尤其是歌曲以强劲的鼓点辅以迷幻电音为开篇，伴随着人声和配器的逐渐进入，使得整首作品显得层次分明，让张靓颖的唱歌技巧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在歌曲风格上有所改变外，在演唱技巧上，张靓颖也选用了更为轻松的方式来处理，让整支歌听起来都会更为轻巧俏皮。我们来先听为快。

那不会是爱吧，整首歌曲充满了大量的纯电子合成，而歌曲通过逐渐密集的鼓点和快速的电吉他 solo 牢牢控制住歌曲节奏，让其有条不紊的加速，而越来越重的贝斯则将歌曲的气势一步一步推上了顶峰。编曲人司徒松深厚的功力大大提高了这首快板歌曲的品质，而面对如此强劲的 rock 风歌曲，张靓颖的声音力度在控制上显得略显刻意，或许将声音铺在配器的后层效果会更好。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我的路》是靓颖献给她的 fans 特别收录的演唱会现场版，因为最真实的情感互动是在录音室做不出来的，也因此这首最能代表张靓颖出道三年那个时间节点的心情之作，是压轴之作，也是宣告靓颖全新之路的开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2014年，张靓颖签约索尼音乐，这个时期的张靓颖可以说是更加的国际化。张靓颖与大肖恩合作，为好莱坞科幻电影《终结者：创世纪》演唱全球主题曲《战斗阴影》。该曲由 Def Jam 唱片负责在亚洲以外地区发行，并随影片在全球范围内播放和推广。张靓颖因此成为首位演唱好莱坞全球主题曲的亚洲歌手。战斗阴影从创作结构到录音成效再到制作精细程度，是同电影《终结者：创世纪》之间高度一致的风格定位。歌曲整体编排恢宏大气，强劲有力的演绎使歌曲充满了磅礴气场。而张靓颖的声音中有类似车转速换挡的机器声，是腔体闭合良好与边缘发声的结合，展现了暗黑电子系的魅惑。充满未来感的编曲搭配张靓颖参与创作的歌词，展现出无惧未来、勇往直前的精神。大肖恩加入的 rap 元素也让歌曲更具流行性和多样性。歌曲跨越了语言和发音，使细腻与爆发力并存，在冰冷殿堂感的电子节拍里爆发出炙热如火的激情。

开启国际化之路的张靓颖还为美国电影007幽灵党演唱了中国区推广曲 Writings on the Wall， 并推出与 DJ 提亚斯多合作的百威风暴电音节主题曲 Change Your World。 而与原唱萨姆史密斯所演绎的 Writings on the Wall 不同，由张靓颖亲自操刀改编的 Writings on the Wall 充满豪情，在原有的大气磅礴中增添了自己独有的声音魅力，真假音的灵活切换让歌曲与原版有着不一样的独特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2017年，张靓颖现场演绎女神之舞的演出视频在欧洲多国引发关注，其中法国媒体名利场在网站首页推荐其演出视频，西班牙邮报用一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专题评论文章《中国流行音乐走向世界》，歌曲作者艾瑞克·塞拉公开发文称赞张靓颖演出表现。女神之舞是吕克·贝松执导的影片《第五元素》中的插曲，歌曲是由两部分合成，前面一部分是选自意大利咏叹调《香烛已燃起》，后面较为欢快的一部分叫《女神之舞》。原演唱者是阿尔巴尼亚女高音歌唱家英瓦·穆兰，歌曲低音部分声音是电脑合成另一个男歌唱家的，其跨度超越4个8度，某些地方的真假音飞速转换，或者瞬间2秒之内要完成3个8度的连贯跨越。女神之舞最难的地方不在音高，难度在于换气。就这首歌曲本身而言，其极具创新的表现技法就足以使这首歌曲令人难以忘怀。主声部为美声唱法，但是配器和配乐却是地地道道的流行元素，张靓颖的翻唱以她优美的音质足以打动每个人的心。听到高潮处，竟恍若觉得世界上最美妙的乐器莫过于人的声音。张靓颖那出色的演绎将人声同乐器结合到了一起，使人觉得不再有主次声部之分，就像她精灵般的咏叹调，关上灯，听如丝般的歌声在屋里扶摇直上，一切的情绪都随之而去。

而一首808电子音色绽放出浓烈与张扬色彩，令人耳目一新。该曲由 House、R&B 等不同元素架构出来，带着潮流意气与国际范儿的风范。张靓颖用动感与个性的音色来电听众的视听感官，让人随着旋律去律动身体。而该曲采用 EDM 加 Vocal 的形式，通篇选择中快板节奏，放弃了欲扬先抑的歌曲程式，很适合全英文的歌词。点题的 My Heart is Beating Like an AOA 将心跳比作808古典，也是巧思独运了。张靓颖将808的发音 AOA 特地的断开，将最后一个 8 处理成中文拟声的 Hey 或 Hi， 形成一种喊麦的感觉，现场感呼之欲出。也因此他成为首位出席美国公告牌颁奖典礼的华人歌手，并受邀在纽约接受 Billboard Live 的人物专访。其亮相公告牌奖的造型被美国专业时尚网站 Refinery29 评选为最佳造型之一。

我不再作为陈少琪原创音乐剧《爱在星光里》主题曲，是一首特别舒缓的、充满青春回忆的歌曲，由作曲家金培达作曲，甘世佳填词，韩国制作人进行编曲。其大气的百老汇式编曲风格为歌曲增加不少舞台感。歌曲清灵的旋律里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张靓颖更是以音乐剧女主角的角度，将哀怨与伤感到坚强与呐喊跌宕起伏的情感过程演绎得淋漓尽致。张靓颖献唱的这首《我不再》是女主角小柔决定要离开与她一起长大的伙伴童飞，同时发现当年父亲遗弃她一去不返的秘密时，在绝望中唱出的一首歌。歌曲前半段在淡淡的旋律之中，张靓颖用哀怨伤感的嗓音一点一点地把情绪推向高潮，在副歌部分通过弦乐加钢琴的伴奏烘托，张靓颖人声也随之变得更加的强烈，像是把心里的委屈感和愤愤不平一下全部倾泻出来，充满力量。这是女主角小柔在绝望之中对命运的呐喊，也是张靓颖在经历了一段悲痛之后的觉悟和自我崛起。那股力量如同在黑暗的缝隙中投射进一束光，那么炽热，充满希望。我不再不单单是张靓颖为音乐剧《爱在星光里》献唱的主题曲，也是对她青春路上的伤痕的一次感叹与缅怀。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张靓颖的音乐历程，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我不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为了缓解堵车压力，现在很多城市都设置了借道左转车道，用来提高左转通行效率。与借道左转具有相似作用的呢，还有这个移位左转，同样可以提高通行率。但有些人由于不认识这种车道，不敢走，也不知道怎么走才合法。今天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聊一聊借道左转车道和移位左转怎么走才不挨罚。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在车流量比较大的路口，一次左转信号灯能通行大约10到20辆车，但仍然满足不了通行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相关部门在不断更新和优化交通规则后，借道左转车道应运而生，并且正式实行。这种车道就是在临近十字路口的中央护栏打开一个口，由顺行左转车道向对向左转车道再开辟一个左转通道，相当于多了一条左转车道。一般呢是由虚线标识或者在中央护栏附近有单独的信号灯提示，但是仍然有不少的车主对于借道左转车道还是比较陌生的。如果不熟悉交通法规，贸然进入借道左转车道，不仅增加行车的危险系数，还会被扣分。所以我们的交警部门也是提醒，走错借道左转车道将给予扣6分、罚款200元的处罚。但是如果了解这条车道的通行方法，还是非常方便的，稍后为您介绍。

要弄清楚借道左转车道，首先要了解借道是借了谁的道，当然是借了对向车道，相当于我们跨过了中央护栏，行驶到了对向车道，在那里等待左转，再加上原左转车道，就有了两条可以同时左转的车道，能大大增加左转路口的通行效率。走借道左转车道，最关键的就是要记清什么时候可以左转。一般来说，在左转车道的旁边会有信号灯，有的信号灯下面呢还有汉字提示，允许驶入或者禁止驶入。如果指示灯是红色的话，那么这时候是不可以左转的，一旦左转将按照闯红灯来处罚，扣6分，另外罚款200元。如果指示灯是绿色的话是可以左转的，所以在进入此车道之前一定要看清楚指示灯的状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左转车道蓄车辆不足，反而会影响路口通行效率，所以走借道左转车道一定要避免走进这个误区。如果正常左转车道车辆没有排满，那么就要继续向前行驶，排在正常左转车道上等待左转，不允许在借道左转车道入口处等待绿灯。除此之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借道左转车道上还会有黄色的网格线，这个网格线是不可以停车的，一旦停车也将会被扣分。

在街道左转车道路口能不能掉头呢？这要看交通标线或者是信号指示，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大部分都有掉头信号灯指示，并且有汉字说明择机掉头，不受灯控。如果没有信号灯或者指示牌，可以看这个开口处的道路分割线，是虚线或者一侧实线一侧虚线，也可以掉头。如果只能从虚线一侧掉头，对向车是不能从这儿掉头的，也不受灯控。如果双实线或者有禁止掉头标志的，说明不可以掉头。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街道左转车道的通行注意事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1: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2: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我朝鲜也上，我朝鲜，朝鲜朝鲜也上。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0: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2: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2: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介绍了街道左转车道的通行法规，与街道左转比较相似的通行办法呢还有一位左转，二者尽管听上去意思接近，但是还是有区别的。街道左转呢是在对向车道没有车辆的时候放行左转车流进入对向车道，在左转绿灯时完成左转，可以提高左转的通行效率。一位左转呢是在对向车道没有车辆或者是对向车流量较小的时候，将全部左转车流放行入对向非机动车道，从而减少红绿灯相位个数，缩短横向红灯时间，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一位左转是解决左转车流的交通组织手段之一，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交叉口设计的新型设计方法，能缓解交叉口左转和直行的冲突问题。通过将左转车道渠化、转移设置、重组道路断面，消除主交叉口处左转车辆和直行车辆之间的交通冲突，从而改善交叉口的通行效率。深圳交警呢，早在2017年就启用了全国首个一位左转交通组织路口。据统计，自从设置了一位左转交通组织后，该路口的通行效率提高了 29%。 通过这个路口呢，最直观的体验是什么呢？原先这个路口是180到200秒的信号周期，现在可以很稳定的控制在140秒到160秒之间。您可不要小瞧了这40秒，40秒的时间可以让道路流量增加30%，全路口每小时就可以多通行1200辆车，这样下来呢，四个方向通行效率都将得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运时间，欢迎回来。尽管一味左转对顺畅城市交通的作用很大，但也有一定的设置条件，一般适用于城市慢行交通量较小的交叉口，而且一味左转专用车道不少于两条。同时呢，它更适用于城市交通服务水平较低、左转车流量较大的路段。一味左转交叉口的优点有这样几点啊。第一个呢，就是交通冲突点减少，安全性提高。第二个呢，就是通行能力得到显著提升。第三点呢，就是车辆停车次数减少，延误降低，但同时也有以下这么几个缺点。第一个呢，就是增加了慢行过街的时间，给行人和非机动车辆通行造成不便。第二呢，就是容易给驾驶员还有行人带来不便，造成误解。第三点呢，就是设置更多的机动车信号灯组和慢行信号灯组，可能会使部分车辆二次停车。

如果遇到移位左转的标识或者看到 LED 指示屏，就务必在引导下将车辆提前驶入左转渠化车道。为了防止车主们在行经该路段时驶入错误的车道，交警呢也会设立多处提醒标志与符号，并且还安装了电子摄像头来进行监控。不按道路行驶的车辆呢，一旦被抓拍，将受到记三分并且处罚款300元的处罚。所以一定要看清楚标识再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头条。作为全国重要的青花椒主产区，2026年江津花椒迎来丰产，花椒产量稳步增长。从种植大户、合作社到深加工企业，各方协同发力，推动花椒产业由原料输出向高附加值全产业链转型。
2: 2026年，江津花椒种植面积53万亩，投产面积47万亩，鲜花椒总产量35.4万吨，折合干花椒6.44万吨，同比增长4%。慈云镇每一家花椒基地依托智慧化管理和标准化管护技术，今年鲜花椒产量增长明显。
3: 我们基地啊，有300亩，今年的那个鲜花椒的产量啊，大概有接近60万斤，比去年比的话有10%左右的增长。
2: 产业向好离不开合作社纽带作用。在吴滩镇县龙村，当地通过合作社推行标准化管护、统一技术、统一农资、统一收购，带动周边散户抱团发展，解决蕉农采摘销售等难题。
4: 你分的没合作社没的管理人员噻，施药打施肥、打油、入苗，那些东西都是有管理人员的。好，我们说他也不交，好，就是收购之后卖销售出去，他也不交，只管你合作社卖，他都卖了，一下都统一，一下都走了。
2: 在稳住前端种植产量的同时，我区持续做强花椒精深加工，依托技术创新，近年来开发出食品、保健、日化、医药四大系列产品，花椒精油、花椒洗护、花椒提取物等新产品不断推向市场。同时，全区布局了多处镇村加工中心，一批深加工贸易企业加速集聚，鲜花椒采摘后24小时内进场加工，锁牢青花椒麻香品质，花椒汁、花椒籽、花椒叶等副产物综合利用水平持续提高。
5: 目前我们公司主要是依托花椒的收购和加工为主，然后也是通过花椒的那个品类拓展出了花椒油以及我们的麻辣糊和调味品，这些包括的系列产品，今年这的产值预计能达到1.2亿。
2: 目前我区花椒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近100亿元，下一步还将持续抓好标准化种植，大力推广分批延迟采收综合技术和欧盟标准出口花椒原料种植技术，扩大精深加工产能，不断丰富产品矩阵，增加花椒产品出口量，推动花椒全产业链提质增效，让花椒产业惠及62万蕉农。
0: 接下来来看时政要闻。9月17号，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征地拆迁安置工作调研座谈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参加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听取了区征收中心、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人力社保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信访办、江津综保区管委会、洛黄镇关于征地拆迁安置工作情况的汇报，基层人大代表结合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并提出意见建议。杨永芳充分肯定近年来各部门、镇街和平台在征地拆迁安置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效。他指出，征地拆迁安置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社会和谐稳定和全区经济发展大局，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协同联动，凝聚工作合力，以更加务实的举措和更加有力的担当，推动征地拆迁安置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杨永芳强调，要坚守工作底线，保障各项补偿安置政策落实到位，切实维护被征地群众合法权益，要坚持担当负责，全面排查梳理征地拆迁安置领域历史遗留存量问题，健全工作台账，挂图作战，打表推进，要深入细致做好群众政策宣讲和思想疏导， 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因地制宜创新探索安置模式，聚焦群众安置诉求，统筹盘活存量安置房、闲置国有资产等，以最严标准打造群众满意的安心工程、品质工程。要强化跟踪问效，依托人大闭环监督机制，推动问题解决与长效保障，切实将征地拆迁安置工作办实办好。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江永刚主持会议。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于9月14号至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以宣传周为契机，9月16号，我区与长寿区、万盛经开区、綦江区联合开展防范恶意链接网络攻击，强化跨区联动处置、跨区域联合网络安全应急演练，进一步健全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提升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2: 本次演练既是对跨区域网信部门网络安全情报共享机制运行效能的检验，也是一次应急联动处置能力的实战练兵。在区治理中心指挥大厅，部分区委网信委成员单位、重要信息系统运营单位、各镇街相关科室负责人共80人现场参与和观摩。演练设定场景为宣传周期间，一条虚假普法链接被恶意扩散至4地愉快症的工作群，大量工作人员误点击触发了大规模跨区域网络安全事件。演练总时长约30分钟，分6个阶段推进。在演练过程中，四地密切协同、高效联动，完整演练了事件上报、属地初判、跨区情报互通、联合研判、分级响应、协同处置、事态可控全流程，充分检验了跨区域应急联动处置能力和网络安全情报共享机制运行效能。演练结束后，区委网信办开展了实用网络安全知识培训，邀请360数字安全专家授课，切实提升大家的网络安全素养。接下来，我区将精心组织实施开展各具特色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推动网络安全知识进机关、进社区、进农村、进校园、进企业，切实营造全社会共同维护网络安全的浓厚氛围，全力守住全区网络安全底线。
0: 今年汛期，面对复杂严峻的防汛形势，唐河镇古镇社区依托川渝跨界联动机制与数字化自治平台，高效处置629洪峰险情，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23人次，车辆105辆，妥善转移低洼地带贵重物资，成功实现汛期零伤亡、少损失的防汛目标。
2: 唐河古镇地处川渝交界处，境内防洪薄弱点位直接影响45户118名群众。每年汛期，上游来水和本地降雨叠加，让当地的防汛工作压力倍增。为了破解跨界防汛难题，唐河流域川渝毗陵五镇签订跨界治理合作协议，打通水文信息共享通道，上游实时水情数据全部接入141基层自治平台，可分时段精准分级预警，为防汛避险预留充足的处置时间。
6: 每到汛期，我们就密切关注唐河水位变化，主动与上游合江县、福保镇、石龙镇沟通对接，以上游的情况啊来预判唐河水位。社区干部和网格员对低洼地带的群众进行分片包干，今年的629洪峰应对就是一次实战演练。
2: 与此同时，当地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河、清淤清漂工作，依托智能监控设备实现河道隐患动态清零。社区构建网格化防汛体系，通过专题培训、入户宣传、线上科普等多种方式普及防汛知识，组建10户联防小组，全方位筑牢群防群治安全防线。去年社区

0: 应对79洪峰的防汛避险案例已获评全国优秀案例。唐河镇古镇社区通过人防加技防双向发力，织密织牢汛期安全防护网，守护千年古镇岁岁安澜。
1: 小小臭黄精变身富民大产业。9月16号，重庆叶蕉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黄精全产业链成果发布会在吴滩镇举办，现场集中展示臭黄精种质培育、种植加工、新品研发等系列成果。三峡科技大学食品学院、西南大学专家团队现场签约，吴滩镇红色之旅绿色之行一日研学线路也正式对外发布。
0: 臭黄精学名豆腐柴，古籍中记载为腐壁，民间也叫神仙叶、观音豆腐叶，叶片富含低脂果胶、膳食纤维、黄酮、多酚以及多种氨基酸，兼具食用与开发价值。
2: 因为它里面含有18种氨基酸，其中有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还有我们的大量的黄酮类物质、低脂型果胶，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友好的。现在目前我们的粉就是3种，第一个是普通的果胶粉，还有我们的果胶精粉，以及我们的固体饮料粉。好了，那么除了这个果胶粉之外呢，我们还开发了臭黄精系列的臭黄精馒头、臭黄精的面条啊、臭黄精的茶叶、臭黄精的酒啊，以及我们还有臭黄精系列的日化用品。
0: 吴滩镇坐拥优质的富硒土壤，为臭黄精产业发展打下天然基础。重庆叶蕉园公司深耕当地，构建起种质选育、生态种植、精深加工、品牌运营、农文旅融合的完整产业链。核心示范基地占地80亩，推行林下种植模式，施用有机肥，不使用化学除草剂，探索林下种养循环。目前企业已经联动区内9个合作基地、2个自有基地，还在永川、万盛、綦江、合川、荣昌等地布局协同种植基地，打造企业加基地加村集体加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
2: 下一步呢，我们跟新林村的新林村的集体企业，我们也合作，马上要栽种400亩的我们的臭黄精啊，方便我们很多在家的留守老人可以方便采摘。比如像我们这个的话哈，它很容易管理，我们来整体的保底收购，然后也会在我们这边建设我们的初级加工厂，哎，然后来一起带动我们周边的乡亲们致富。
0: 从一片绿叶到多元产品，从单一种植到农文旅融合，吴滩镇深挖本土特色资源，把臭黄精小产业做成了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1: 作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蔡家镇第10届吃星文化旅游季将于本月19号拉开大幕。活动将通过民俗仪式、文艺展演、农事体验、特色美食市集等活动，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共赴乡土丰收盛宴。
0: 蔡家吃星文化旅游季是我区一镇一品重点文旅活动，已经入选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100个乡村文化活动。稻谷成熟收获时节，当地以新米敬天地、祭祖先、敬尊长，寄托敬畏自然、祈福丰收的美好愿望。在活动中，市民游客可沉浸式感受祈福仪式、农耕乐趣，品尝新米饭、活水豆花、农家土菜等地道的富硒美食。活动还设置线上直播带货板块，开启云端吃新，推介本地特色富硒农特产品。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期间广大市民游客可以前往蔡家镇感受丰收之喜、月圆之韵、家国之暖。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稍后请收看今日关注。
3: 志平镇金平、花铺等社区频繁出现无规律停水，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和商户的正常经营，当地为何报管频发？今日关注立即进行多方走访。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8月中下旬正值高温天气，志平镇金平、花铺等社区频繁出现无规律停水，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和商户的正常经营，当地为何报管频发？今日关注立即进行多方走访。
4: 长期停，不是一道房子难度是哪里了？修下天就睡了，又难了，又停两天。
3: 市民透露，最近几个月来，织平镇金平、花铺、中兴社区供水状况不稳定， 给居民正常生活。

0: 孩子上学喝水带来极大困扰。
1: 你就问过哪个没得嘛？
2: 问过哪个发条信息？哪个那个主管在哪呢？哪个东西哪个报呀？
3: 你这回去的话呢，整个小那不是他们小区，我们这个子女都进来了。学校都没有开水的嘛，娃儿到开水的，后吃完垃圾开始吃完的，老师办公室去了。
0: 该片区为何频繁爆管停水？部分知情市民告诉记者，当地的供水管道使用年限较长，原有 PE 供水管网老化，韧度较低，抗开裂、抗冲击性能不足，在高压力供水作用下频繁爆管，极易出现供水中断。
4: 我平时就觉得就把东西给等到，你们把东西都是多少，你看客户的那个水，今天是晚了是晚了嘛？
1: 现在那个水全部在这边，我
5: 老老鹰的那个老鹰的那边啊，
1: 那全部倒过来，
5: 老鹰的水厂。
6: 哎呦，这边爆呀！你这边发展，你那边觉得是那老化呀，那东西，那重庆的景观知道吗？那
0: 全。为保障群众基本用水，停水期间当地镇村及时开展送水服务，同时老鹰盐水厂、直平水厂新建供水管，接入重庆濠阳水务分公司水源作为补充，并完成杜家沟约420米主管道更换。九月初，该片区已基本恢复正常供水。
1: 有没有人送水啊？
3: 有送水过
7: 来的。那几天那个月还在停的嘛？
3: 没有，这很少了。
0: 饮水是基本民生保障，管网老化频繁停水的状况，除了修修补补，还有哪些有效措施呢？记者随后向江津区水环境发展有限公司、织平水厂、江鼎公司、华信公司等进行了解。据介绍，该水厂目前最大供水能力约每天5000立方米，由于近年来用水量持续增大，水厂正准备改扩建。目前该项目前期筹备工作有序推进，预计今年10月份正式启动项目招标工作。待改扩建工程建成后，该片区的管网输送能力、供水保障能力将大幅提升。用水量的增加、超期服役的管网都是用水难题的原因所在。水厂及管网改造本质上是一次对民生基础设施的补欠账、提品质行动。群众未来收获的不只是更稳定的自来水，更是生活质量的一次重要改善。这份藏在水龙头里的民生温度，正是一座城市最扎实、最动人的民生回应。改扩建工程后续进展如何？今日关注也将为大家带来最新消息。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8: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要聊的话题是很多人都非常关心的健康减脂。提到减脂，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啊，就是节食、疯狂运动，但这些极端的方式往往会伤害身体，还容易反弹。很多人都说去办了个健身卡，哎，练了个几个月，哎，好像瘦了个一二十斤，甚至多的三四十斤，但是一停下来，好像又开始剧烈的反弹，甚至弹得更多。真正的减脂应该是一场与身体和解的持久战，是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的过程。接下来我们就从饮食、运动、作息、心态四个维度和大家聊聊如何科学健康的减脂。首先我们来谈谈减脂的核心饮食。很多人减脂时啊，都会遇到一个误区，吃的是越少越好，甚至一天只吃一顿饭。但其实过度节食会让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基础代谢率会降低，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快速的反弹了，还可能导致脱发、皮肤变差、月经紊乱等问题。健康的饮食减脂关键在于吃对，而不是一味的少吃。我们首先要学会计算自己每日所需的热量，每个人的基础代谢都不同，减脂期的热量摄入应该是基础代谢率减去300到500大卡，这样的热量缺口可以既保证减脂效果，又不会让身体过度消耗。那么具体怎么吃呢？主食方面要告别精致碳水，选择全谷物，比如说糙米、燕麦、玉米、荞麦等，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些粗粮。精致碳水它就像白米饭啊、白面条啊、白面包啊，升糖指数就特别的高，会让血糖快速的波动，多余的糖分呢很容易转化为脂肪堆积起来。而且这种粗粮富含膳食纤维，饱腹感更强，能够延缓血糖上升，还能促进肠道的蠕动。这里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啊，主食可以采用粗细搭配的方式，比如煮饭时用一半糙米加一半白米，既能改善口感，又能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蛋白质呢，也是减脂期的一个好朋友，它不仅能增强饱腹感，还能在减脂过程当中保护肌肉，肌肉量提高了，基础代谢率就更高了，这意味着身体在休息的时候也能消耗更多的热量。我们可以选择优质蛋白质，比如说鸡胸肉、鱼肉、虾、鸡蛋、牛奶、豆腐、豆浆等，建议每餐都有一定的蛋白质。比如早餐我们就可以吃水煮蛋加牛奶，午餐呢就可以吃手掌大小的一个鸡胸肉或者鱼肉，晚餐呢可以吃一点豆腐或者是一杯无糖酸奶。烹饪方式也很重要，尽量选择蒸、煮、烤、凉拌，避免油炸、红烧，这样可以减少额外的油脂摄入。蔬菜和水果也是减脂期必不可少的食物，蔬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热量极低，建议每天摄入500克以上，而且要保证种类的多样化。深绿色蔬菜、菌菇类还有瓜茄类都要兼顾，比如说菠菜、西兰花、芹菜、黄瓜、西红柿等，既能增加饱腹感，又能为身体补充营养。水果方面呢，要注意避开高糖水果，比如说荔枝啊、芒果呀、榴莲、龙眼等，选择低糖一点的，比如说这里有苹果、柚子、草莓、蓝莓等，每天摄入量控制在200到350克，最好在两餐之间食用，避免影响正餐食欲。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点，就是油脂的摄入。很多人减脂期就只关注主食和肉类或者是菜类，却忘了炒菜用的油也是热量的重灾区，建议每天的烹调用油不超过25克，大约是2勺的量，尽量选择橄榄油、亚麻籽油、山茶油等植物油，这些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对身体更有益。另外要戒掉一些油炸食品，比如说薯片啊、饼干啊、奶茶、碳酸饮料等高油、高糖、高盐加工食品，这些食物不仅热量高，营养价值还低，吃多了不仅容易长胖，还会增加身体的负担。说完了饮食啊，我们再来聊一聊运动。运动是减脂的加速器，
合理的运动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消耗热量，还能够塑造

身体的线条，让减脂后的身材更加紧致。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两者结合，减脂效果会事半功倍。有氧运动的主要作用是直接消耗脂肪，常见的有氧运动有慢跑、游泳、骑自行车、跳绳、跳操等。建议每周都要进行个3到5次的有氧运动，每次持续30到60分钟。对于运动新手来说，不用一开始就追求高强度，可以从快走开始，每天先走它30分钟，慢慢适应了以后，哎，你觉得不咋累了，咱们再过渡到慢跑。游泳呢，也是一项对膝盖特别友好的有氧运动，相较于慢跑来说，我也更推荐大家去游泳，而且特别适合大基数的朋友，就是体重比较大的朋友，因为水的浮力可以减轻身体重量，减少关节磨损。同时呢，游泳它对脂肪的消耗其实来说的话也比跑步更高。同时呢，游泳对于核心，就是我们的腹部力量的锻炼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跳绳呢，燃脂效率来说的话也很高，10分钟的高强度跳绳消耗的热量相当于我们慢跑30分钟，而且不受场地限制，在家就能完成。但是跳绳相对于来说呢，可能对于关节不太好的朋友来说不太友好，所以呢，我们选择有氧运动来说的话，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因地制宜。我们还要注意啊，有氧运动一定是循序渐进的，避免一开始就进行长时间高强度，一定要避免受伤。力量训练呢，刚才我们说到也很重要，也是常常被减脂人群忽视的。很多人觉得哈，这个练力量就会练出大块头，哎，尤其是女性朋友觉得会不会把我的腰啊，把我的大腿啊，会不会把我这手臂练粗了，哎，其实不然。尤其是女性朋友啊，力量训练是让身材更加完美的催化剂。其实普通人通过日常的一些力量训练很难练出夸张的肌肉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肌肉维度的增加基本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去练健身练健美的人，如果是天赋不好，人家练个几年可能这个维度还长不了多少，普通人其实更没必要去担心这件事了。力量训练的主要作用其实是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率。肌肉是个耗能大户，即使你坐着不动，肌肉也会比消耗这个脂肪哈更多的热量。我们常见的力量训练动作，比如说有大肌群的腿部深蹲、箭步蹲，然后胸部的有俯卧撑，核心的有平板支撑，手臂的有哑铃弯举。新手可以从自重训练开始，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不靠我们这个撸铁的重量，而是自身的平板支撑啊、俯卧撑啊、仰卧起坐啊，这些建议每周先进行个2到3次的力量训练，每次针对不同的肌群，比如周一练胸，我们周二就可以练背，周三呢可以练腿，周四呢可以练手臂，周五呢可以安排一个肩，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和自己的身体状况而定，让肌肉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加紧实。如果说我们每天都练我们同一个部位的大肌群的话，这样的话就很容易造成这个地方的肌肉过于紧张，从而受伤。此外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为大家介绍了有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那么在这里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个人的一些经验。我们尽量是把有氧运动放在力量训练之后去做，因为力量训练呢可以促进人体的糖原进行一个快速的消耗，进行消耗完毕以后呢，我们的身体就会拉动其他地方的能量给身体供能。这个时候拉动的是哪里呢？就是我们脂肪层次的，甚至深层次脂肪的一些能量。这个时候我们再进行有氧运动，对于减脂的人群来说呢，就会事半功倍。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来我们接着聊减脂的那些事儿。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芬芳而甘醇。曾经，中国茶东渡扶桑，西出茶马古道，成为世界茶文化的摇篮。蒙古人往砖茶里面搁盐，英国人在红茶里面加糖，非洲人将茶混合了味精，我们的邻居更是将茶文化

0: 到了一种极致，日本茶道。可以说，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有多久，对世界的影响就有多深远。茶是一种文化，也代表了一种崇尚自然的品质。茶可以雅致，更可以行道。它无关乎红木茶桌、精美茶具，甚至天价茶叶。它排斥体显尊贵、炫富追风和伪装风雅。茶道之精髓，讲究淡泊以养性，宁静而致远。茶道也因此以东方文化的特有属性，与西方文明紧紧联系在一起。其实，中国茶和中国瓷器、丝绸、书法一样，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更凸显了中华文化当中的和睦、和平与和谐的核心价值理念。以茶论道，以茶会友，让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今日的中国，国力强盛，苍廪丰足。今日的中国需要与世界交融，更需要展示自己的风采，输出中华文化，何不从茶开始？茶是文化交流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当世界人民都懂茶的时候，特别是懂得中国茶的时候，我们也许将要做的只是放慢一下脚步，坐下来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整个世界融为一体。林语堂先生说，只要有一把茶壶，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是快乐的。
1: 喂，你好。
2: 那个普洱先生的店到云林光光了。
3: 转了那些大店的那些摊主，他们都会恨我，有很多人想报复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来是歇不下的。
4: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面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5: 我们这个让它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4: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6: 感谢您的收听，这里依然是江津综合广播 FM98.7 向往的乡村，我是思彤。刚才啊，我们聊了减脂过程当中的运动和饮食，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作息对减脂的影响。很多人不知道，熬夜也是导致肥胖的重要原因之一。熬夜会打乱身体的内分泌，影响两种关键激素的分泌，一个是瘦素和饥饿素。瘦素就是瘦子的瘦，瘦素的作用是抑制食欲，促进脂肪分解，而饥饿素的作用是刺激食欲，促进脂肪的储存。熬夜会让瘦素分泌减少，饥饿素分泌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熬夜之后更容易饿，而且更想吃高热量的食物。同时呢，熬夜会让身体的新陈代谢变慢，即使第二天吃的和平时一样多，也更容易堆积脂肪，因为我们的消耗的大卡变少了。可能平时你每天正常是消耗1500大卡到1800大卡，可能熬夜以后就只有个1200、1100了。所以呢，减脂期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建议每天能够睡够7到9个小时，尽量是在晚上11点前入睡，因为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身体修复的黄金时间。养成规律的作息习惯，不仅有助于减脂，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皮肤状态，提高免疫力，让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变得更好，少生病。最后还有一个关键的一点呢， 对于减脂期的朋友们来说，那就是心态了。减脂期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很多人因为急于求成，看到体重秤上的数字没有快速下降，就会焦虑、沮丧，或者是放弃。其实呢，体重每天有1到2公斤的波动都是很正常的，受饮食、饮水、运动、激素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不能仅凭体重秤上的数字来判断减脂的效果。我们可以更加关注的是维度，比如说腰围、臀围、腿围的变化，以及穿衣服的感受。以前穿不上的衣服，现在是不是能轻松穿上了呀？这比体重秤上的数字下降更有意义。说到这里呢，真的是要和大家深刻的强调一下，有的朋友哈，去健身房锻炼一段时间，然后控制一段饮食，哎，觉得这个体重还掉了，怎么到了一个过一段，过个10天半个月，这个体重秤的数字怎么不变了？是不是这个身体就已经到此为止了？那我可能就恢复以前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了。其实真不是这样。一个人如果说他卡到自己的瓶颈期，体重秤不再掉的时候，说明你真真正正的开始减脂了。因为体重秤上掉的数字，它不一定是你减掉的脂肪，减脂和减重是两个概念。你有可能最开始减掉的是水分而非脂肪，当你开始卡瓶颈台的时候，你的身体说明已经慢慢的从一个臃肿脂肪偏多的胖子开始进入了减脂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再继续坚持下去，那么可能你的脂肪慢慢就会减少，你的肌肉量可能慢慢的就会变多，你的身材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我们一定要学会哈一些科学的减脂方法，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体重秤上的那几个数字。另外在心态上哈，我们也要学会去接纳自己的身体。每个人的身材都有自己的特点，经常身边会有一些朋友会跟我说自己是什么天生的梨形身材，天生的苹果型身材，有的说自己就是这个溜肩，说自己这个身材某个部位不太理想等等。其实啊，每个人的身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最有特色的。减脂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为了追求和别人一样的标准身材。在减脂的过程当中，我们偶尔吃一顿自己喜欢的美食，不要有负罪感，这是一种饮食欺骗，可以帮助我们调节心态，避免因为过度的压抑而导致暴饮暴食。关键是吃完饭后要回归到正常健康的生活节奏，而不是因为一次破例就放弃整个减脂计划。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为了快速减脂，尝试过各种极端方法，比如说3天苹果餐、7天断食法、吃药减肥等。这些方法或许是在简短的时间内能够有一些让体重下降，但代价是损害身体健康，甚至损害肝脏。真正减肥减脂哈，是把健康的饮食、运动、作息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让减脂成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一场需要咬牙坚持的苦行。如果说你坚持一段时间，养成了每天吃谷物、优质蛋白和大量蔬菜的习惯，养成了你可以每周去个4-5次健身房的习惯，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你就会发现减脂它不是一件痛苦的事儿，而是一种享受。你会看到自己的皮肤变得越来越好，精神状态越来越年轻，身体的活力越来越强，身边的人都会夸你瘦了、年轻了、变美了、变帅了。这个时候你才会真正的感受到健康的减脂给自己是带来多么大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好了，说了这么多，其实总结下来，健康的减脂就两个字儿：坚持。一定不是10天半个月，也不是1年半年就可以搞得定，而是我们需要用一生去做的一件事儿。希望大家通过健康的减脂都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一个活泼的心态，能有一张俊美的脸。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向往乡村的全部内容了，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啊？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7: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我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壮士英雄意略方，挺身之上景阳冈，最来打死山中虎，从此美名天下扬。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儿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来共同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精彩的相声作品。时间是来到了1997年，我们来请出牛群和冯巩给您合说一段两个人的世界。
9: 因为我发现男同胞的掌声啊热烈。
10: 这要这么说呀，我偏得给在座的女同胞请安了啊。哎呦您好啊，哎呦喂，大妈您好啊，您吉祥啊。哎，
9: 那为什么呀？
10: 因为女同胞的掌声比较持久。
9: 热烈呀、啊、表达感情奔放，
10: 持久体现情深意长，
9: 男同胞笑起来都那么豪爽。
10: 嗯，
9: 有魅力。
10: 要这么说，女同胞笑起来都这么新潮，连褶子都不长。
9: 得了，得了，
10: 不行你
9: 啊！别动。要这么说呀、啊，那男同胞的胸怀
10: 啊，
9: 像江河。
10: 江河算什么呀？
9: 啊、
10: 人家女同胞的胸怀像大海呀、啊。
9: 那男同胞的气魄像大洋、
10: 嗯，女同胞的气魄像大牛，牛比羊个儿大，这点你是有体会啊。
9: 啊，要这么说呀、
10: 嗯，
9: 那男人就像巍峨的高山，
10: 嗯，
9: 岿然不动。
10: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勤劳的愚公，挖山不止啊。
9: 要这么说、
10: 嗯、
9: 那男人就是磐石，你想挖那是挖不动的。
10: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滴水，水滴石穿哦。
9: 那男人就是大船、
10: 嗯、
9: 你水再大它漫不过船去。
10: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宰相，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
9: 皇帝，
10: 哎，
9: 皇帝专门管宰相。
10: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皇太后，专门负责生皇帝。完了，不是？
9: 你怎么老替女人说话
10: 啊？我就这么说，你把我怎么？
9: 想必夫人在下头坐着。
10: 你瞎说，夫人在下，我就替女人说话呀。今天是丈母娘来了。
9: 男人就是大哥大呀！
10: 啊，
9: 大哥大，
10: 你听着名字。

0: 大的。
1: 女人就是 BB 机啊， BB 机一呼，你大哥大乖乖的就得回啊。
0: 那男人就是电视机，
1: 女人就是遥控器。
0: 那男人是录像机，
1: 女人是遥控器。
0: 男人是影碟机，
1: 女人遥控器。
0: 男人是大公鸡，
1: 女人遥控器。
0: 这遥控
1: 现代化养鸡，甭管你是什么都得哎，遥控还得气着你啊。
0: 你怎么老宣扬大女子主义？
1: 就是为了克服您的大男子主义。
0: 现在女的够受优待的了。
1: 怎么受优待？
0: 你上那个公共汽车上看看去
1: 啊，
0: 有孕妇专座。
1: 哎呦，睁开您的牛眼看清楚了，那孕妇专座经常坐的是不懂事的大老爷们
0: 那三八妇女节、女的还多放一天假呢。
1: 是啊，放一天假也是回去给那些懒男人做饭去。
0: 你甭管怎么说，男人有男人的特点，
1: 女人有女人的特长。
0: 哎，男人追求阳刚之美，
1: 女人擅长以柔克刚。你看那俩姑娘乐的，不得克了几块刚了都、哎
0: 呀，那女子
1: 巾帼英雄、
0: 女子足球队为什么这次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拿了一块银牌啊？就因为足球队里头少一个男的。
1: 哦，那么男子足球队为什么连亚洲都出不去啊？就因为绿茵场上少十一个女的。
0: 足球啊，足球是男人的运动
1: 啊，
0: 男的爱看，女的不爱看。
1: 你说的那是过去，现在是女的爱看，男的不爱看，他生不起那气哟。
0: 那甭管怎么说、那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1: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0: 要说生气，男的一生气
1: 啊
0: 就爱喝点酒，但咱喝了不闹事。
1: 这女的一生气就爱逛商场，但干逛不花钱。
0: 那男的一高兴还是喝点酒，还是不闹事。
1: 女的一高兴还是逛商场，还是不花钱，气死你。
0: 那男人是恐惧的时候瞪大了双眼都那么有神，
1: 女人恐惧的时候紧闭双目都这么迷人。
0: 那男人绝望的时候想的是我要活下去，多么坚强。
1: 女人绝望的时候嘴上说我可怎么活呀，其实根本就没往心里边去哦。
0: 男人都健壮，
1: 女人都长寿。
0: 你就说那个谈恋爱的吧，都是小伙子搂着姑娘的腰，这时候小伙子要一撒手
1: 啊，
0: 估计这爱情就得失住。
1: 哦，你看那遛早的，都是老太太搀着老爷子，老爷子都这么走，都这么走。那老太太要是一撒手，那老爷子失重的就不光是爱情了吧。
0: 啊，你甭管怎么说，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1: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0: 咱就说演戏吧，
1: 怎么了？
0: 男的有宋玉，
1: 那女的有婵娟；
0: 男的有吕布，
1: 女的有貂蝉；
0: 男有李隆基，
1: 女有杨玉环；
0: 男有王金龙，
1: 女的有苏三；
0: 男的有西门庆，
1: 女有潘金莲。哎呦，等会儿，那俩不是什么好鸟啊，那什么人呢？都是。
0: 其实啊。男人离不开女人。
1: 哎，要这么说呀，女人离不开男人。
0: 男人爱潇洒，
1: 女人爱漂亮啊。
0: 男人最欣赏女人化妆的姿态，
1: 女人最欣赏男人掏钱的动作。考验考验你是不是真心的啊。
0: 在聪明和美貌之间，男人通常注重的是美貌
1: 哦，
0: 但更注重聪明。
1: 在金钱和人品之间，女人就是重人品，但是钱越多越好。
0: 热恋时女人爱说男人傻，
1: 动情时男人爱说女人乖。
0: 男人常说你真好，
1: 女人常说哦你真坏。你
0: 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说，一辈子听不完的话就是我爱你。
1: 对于有些男人来说，一辈子想不完的事儿是我爱谁呢。
0: 其实啊，女人像杯茶，不但要喝，你还得会品。
1: 哎，其实男人是不撤，你不但要开，还得会修啊。
0: 其实所有的男人心里通常这样想，我要是一颗人造卫星该多好啊，可以随心所欲遨游太空。
1: 所有的女人心里都琢磨，我要是地球该多棒啊，你怎么遨游都得围着我转呢、
0: 就拿今天的晚会来说吧，男有李双江，
1: 对，女有彭丽媛；
0: 男有尚长荣，
1: 女的有马兰；
0: 男有陈佩斯，
1: 女有黄小娟；
0: 男的有宋祖英，
1: 女有郁钧剑；
0: 男的有那英，
1: 女的有刘鹤。 欢，
0: 男的有倪萍，
1: 女的有程前，咱说乱了是吧？这个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两个人的世界》，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咱们请出一对青年演员，带来一段传统相声。这是回响和路遥合说的《太平歌词》。
5: 谢谢您，
6: 注意了，
5: 都知道相声一直围绕着这四门功课，
6: 哎，
5: 说学逗唱，
6: 嗯，
5: 一直我们练的都是这些。
6: 那天天得练，
5: 以说为主，以学当先。
6: 是
5: 我们相声的唱分为学唱
6: 啊，
5: 还有本门唱，
6: 本功。
5: 学唱是学的这些曲艺戏曲，
6: 太多了，
5: 歌曲
6: 啊。
5: 本门唱
6: 这个
5: 就是指太平间歌词。
6: 对，
5: 没有在夜里唱，这个意境
6: 没有啊。您还夜里唱，什么叫太平间歌词啊？
5: 加个间字显得安详，
6: 那玩意儿谁敢听啊呀？
5: 太平歌词，
6: 太平歌词，
5: 哎，是我们相声的本门唱。
6: 是
5: 过去唱太平歌词有几位老先生唱得特别的好，
6: 您说说。
5: 有一位王兆林先生，
6: 知道，
5: 吉平三先生，
6: 大家呀，
5: 王长林先生，
6: 这都是高人。
5: 三位老先生太平歌词唱得特别的好。
6: 是啊，
5: 但是很遗憾，
6: 怎么呢？
5: 这三位老先生呢都已经故去了，
6: 哦，不在。
5: 太平歌词呢现在面临着绝种的危险。
6: 也没那么邪乎，
5: 尤其像我们八零后的相声演员
6: 啊，
5: 会唱太平歌词的没有了。
6: 没那么绝对，反正唱的少。呦
5: 幸好我还健在。
6: 好了，这位，哎，好嘛，行了，您这乐不是好乐，
5: 就是这
6: 你怎么了？
5: 我的意思你应该知道
6: 什么呀？
5: 就是说，就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我
6: 啊，
5: 我作为一个相声演员，
6: 是，
5: 我是很有希望和那三位老先生站在一起的。
6: 你早该找他们去了啊，对吧？哎，
5: 找他们干什么？
6: 你们这儿凑桌麻将啊？
5: 没明白什么意思。
6: 您别这么狂，
5: 就是说我唱太平歌词
6: 啊，
5: 他们都不会。现在八零后就我会唱太平歌词。
6: 谁不会呀？谁不会？别这么吹，年轻人唱的不错，别这么狂，会唱人多了，
5: 多了，
6: 多了。
5: 谁？
6: 哎，
5: 谁会唱？哎，说出一个。
6: 干嘛？
5: 说
6: 干嘛呀？
5: 八零后谁会唱
6: 啊？
5: 我就地摔死他。谁会？
6: 就你这体格还撒这狠呢？
5: 嗯，
6: 嘿，甭耍横。我刚说完，会唱人多了。咱俩摔一试试。来一
5: 个。你会唱
6: 啊？
7: 摔死他。
5: 还有谁会？侯振鹏会吗？
6: 哎呀，行了，
5: 你给我摔，你难度小点。
6: 行了，别这么说话，知道吗？
5: 这个
6: 是，
5: 我承认你会唱。
6: 哎，
5: 我的搭档
6: 完了吗？
5: 路遥，
6: 哎，
5: 跟我搭档已经八年的时间了，
6: 八年多了，
5: 长期跟着我
6: 啊，
5: 耳濡目染。
6: 哎，
5: 傻子也学会个一段两段的，对不对？
6: 我跟你学的，
5: 但是啊，你没我会的多。对，这个你要承认啊。
6: 谁
5: 啊？没有，
6: 你会的哪段我不会啊？
5: 你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我会的你能都会吗？
6: 可不是吗？
5: 我会的那个啊，你别说你会
6: 啊，
5: 你都没听过。你瞅 要不知道叫什么。
6: 嘿，你要这么说呀，啊，您唱一段，您唱上句儿，我能接下句儿，信吗？是这话，
5: 抬杠啊你是！哎，今儿在这儿当着咱天津父老乡亲 啊，我唱出上句儿，你要接不上下句儿怎么办？
6: 接不上来
5: 怎么办？
6: 当着大伙儿的面磕头拜你为师，
5: 我收了，
6: 他收了，啊？
5: 您各位见证人啊，咱一会儿旁边摆师大典。
6: 哎，行行行行行。啊，什么您就收了？
5: 你说我收了，
6: 不是我要接上来怎么办？
5: 就我唱出上句，你能接上下句来，
6: 这怎么办？
5: 接上接上吧。
6: 哎，你倒不抬杠啊！
5: 我磕头拜你为师，
6: 那可以。
5: 咱现在开始，
6: 真是
5: 你接不上来，
6: 非得教训教训你。
5: 听这段你就不会啊？
6: 你来呀、啊！
5: 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臣贤万民安。那有一位三秦贤王名叫韩信呐、啊，他灭罢了楚国，把那社稷。
6: 耳朵有毛病啊，是怎么着？这都跟您唱好几句了，您这段要没猜错的话，好像叫韩信算卦，对吗？这段啊，我会。
5: 会吗？
6: 哎，
5: 下去吧，下去。
7: 磕头啊！
6: 下去干嘛去？对，人说了磕头啊，
5: 不是。您这您不知道内情，您这
6: 行，
5: 您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6: 什么怎么回事啊？
5: 这段是我知道他会，但是我故意要唱这个。
6: 没听说过，
5: 这
6: 不是您知道我会，您唱
5: 这有原因的
6: 啊，
5: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是一师之徒，
6: 对对啊，
5: 所以说我唱一个不会的
6: 啊，
5: 我们俩这话呛到这儿了，他磕头拜我为师，
6: 是
5: 这回头他不会，他磕头拜我为师，管他自己媳妇叫婶儿，这个不合适，
6: 哎。
5: 给你个机会，对不对？
6: 合着我降辈儿，他不降是吧？
5: 给你们留个面子，对不对？
6: 哎，甭说这，甭给我留面子行吗？
5: 啊，
6: 甭给我留面子，您就唱那我不会的。
5: 那行，你要有这话的话，那好吧，咱现在开始。
6: 哎、啊，行
5: 行吧，这段你肯定不会啊。
6: 来呀、
5: 啊，你完了，听着。那隋炀帝不道他行事凶，弑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那伦理丧，他是弃娘，细妹把这钢唱扔，有许多的老忠良都辞别了王帝家呀，他们一个个退归林下隐身行。
6: 别唱了，动作都一样，一次子教的。白唱啊。哎，这段我也不敢说会啊，好像是秦琼观阵，对吗？
5: 啊
6: 啊啊呀，这段啊我会。
5: 这段他会啊，这段叫秦琼观阵。
6: 哎，我会，
5: 是一个十五分钟的段子
6: 啊，是
5: 我特别喜欢。后面数阵，我都没事，我老唱。我每次上厕所的时候
6: 啊，
5: 我要唱三个整遍。
6: 你不怕脱肛啊？
5: 就是，就每一次我就唱的时候，我就老觉着就是隔壁有人偷听。
6: 哎，你说清楚了，
5: 你蹲坑听刺儿，对不对？那么。这我没想到啊，偷听他把我动作都给我学下了，这我没想到。
6: 不是您受累，您蹲坑还有这姿势是吗？
5: 你别管，偷听的不能算，对不对？偷听这咱不能算吧？
6: 真矫情，
5: 自己会的。
6: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别说了，这么着回。

0: 范丹丘，甘罗运早晚太多，投祖爷寿高，腰会病短，六个人聚在五行庄，谢谢家主，你给张绿王买单，
1: 还不敢干嘛？那你要死是吧？
0: 你要死是吧你？
1: 干嘛呀这个？不至于，咱没那么大气性啊！
0: 张曼，您站住！
1: 站住！
0: 怎么了这？
1: 您抱住！好，他快飞起来了，你这，
0: 要不我找一绳给你拴上点？
1: 你不要紧的，啊？
0: 别着急啊，
1: 我还没说完呢。您这段好像叫太公卖面对吗？
0: 太公卖的还是拉面。从现在开始，赵全那三个都不会。从现在我再来一段，你要再会的话，我今天我不活着离开天津。
1: 什么模样这是？
0: 气蒙住我了，
1: 我都挪了位了。您这、那个没事，
0: 这回再来气，再来这段你要会的话，我告诉你，我今天我留到这，我都不走了，行吗？
1: 你甭说这，
0: 再来，
1: 干嘛啊？
0: 带着板正，
1: 这位都快帕金森了，
0: 太气人了。
1: 不要紧的，
0: 来，这段你不会
1: 啊？你要唱你就好好唱啊，
0: 听着。
1: 你这是逗猫呢。
0: 哎，这道你不会。
1: 你不会
0: 行，就这道。
1: 你一惊一乍，我躲开你啊。
0: 听好，这道你不会啊。
1: 不会你唱啊。
0: 没说不唱，
1: 你唱不唱？
0: 唱
1: 哪有这么多身段呀、啊？还这姿势，什么舞技翻板？你这个什么身段？这是
0: 老先生就这么教的
1: 啊？哪老先生？刘先生教您这姿势？
0: 没有。哎，行了，这道你肯定不会了，
1: 你唱啊！
0: 听着，那庄公先生，
1: 哎呀
0: 行了。
1: 宝贝，您都是懂的，这是没辙了。哎，就这段子您还好意思拿出来唱呢？这天津老观众都会唱，知道吗？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您这是劝人方对吗？
0: 嘿，不对，
1: 错不了啊。
0: 不对，猜错了。这段怎么会是劝人方啊？
1: 你不是，您这就是劝人方。
0: 我这怎么可能是劝人方吗？
1: 大家可都听见您唱了。
0: 对，听见什么？
1: 您唱庄公闲游。
0: 是啊，我唱的庄公闲游
1: 啊，出趟城西。
0: 我说出城西了吗？我说庄公出城西了吗？庄公非得出城西吗？庄公去的地儿多了，你凭什么限制庄公人身自由？
1: 我不管他这个，
0: 你这庄公闲游出城西都知道，老观众都知道，那是劝人方。我能唱劝人方吗？
1: 是我能
0: 唱劝人方吗？
1: 不，您这老憋着动手不行啊！
0: 不动就废话，不动手怎么办？
1: 你这去，
0: 着什么急？你听我唱啊！
1: 我拦早了是吧？
0: 对呀、啊，你听着啊。那庄公闲游。
1: 嗯，
0: 出趟城西北，
1: 城西北，
0: 你出哪儿？
1: 出城西啊，
0: 我出城西北，我去新疆，你奔西藏
1: 啊？嗨，那跑不了那么远。
0: 自己说，这段是劝人方吗？
1: 不是。
0: 这段你会吗？
1: 不会。
0: 你能唱吗？
1: 不能。
0: 你服吗？
1: 不服。
0: 不会唱你不服你？
1: 您就一个字跟我不一样啊？
0: 谁说的？传统太平歌词后面刚刚刚好几百句全不一样。
1: 哎，接着往下来。
0: 我下来。
1: 您往下唱，
0: 听着。那庄公闲游出趟城西。

0: 北小见了，啊，瞧见了，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
1: 老太太，
0: 瞧见了一个老太太，你别，你说你那什么词儿？
1: 我这就是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
0: 各位听见了吗？这就是差距啊！你那是骑驴，
1: 是，
0: 我是骑老太太，
1: 不是
0: 骑老太太。
1: 什么话？老头抽你！
0: 我这是个老太太，一样吗？
1: 不一样。
0: 是劝人方吗？
1: 不是。
0: 这段你会吗？
1: 不会。
0: 你服吗？
1: 不服。
0: 怎么还不服？
1: 您后边有准词没有？
0: 太平歌的传统的好几百句呢，
1: 您往下唱。
0: 往下。
1: 哎，您唱一句这怎么服啊？
0: 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
1: 老太太。
0: 啊，说这一日啊，这个老太太哦，家里带着有点闷的慌啊。哦。他要到街上去溜达溜达，
1: 您这词儿可够白的啊！溜达溜达啊！
0: 老太太出了门啊，上了外环。
1: 老太太走着上外环啊，
0: 发现自己没有汽车跑得快。嗨，
1: 多明白呀！
0: 老太太啊。下了主路啊，来到了服务路。
1: 哎呀呀，还赶晚了这玩意儿，这家伙，
0: 来到了啊，
1: 哪儿？
0: 这里，这听相声
1: 啊，跑这儿来了。
0: 上罢了，老太太迈开大步回到了家啊，就
1: 哎呀呀呀，行，
0: 回到家了，家啊，做了四万多个俯卧撑。
1: 哦，这好体格。
0: 那了啊，老太太有点累了
1: 啊，是累了，
0: 哈哈笑啊，
1: 哈哈笑，
0: 吃点药
1: 啊，反该给你匀点药了啊，
0: 睡一觉
1: 啊，是
0: 睡着了
1: 啊，睡着了，
0: 去世了，
1: 这么了，
0: 哎，完了。传统太平歌词《老太太的一生》，听过吗？
1: 听过啊，
0: 这段会吗？
1: 不会不会不会，
0: 你爱服不服？
1: 不会，
0: 你
1: 好，
0: 反正这段你不会吧？挑一段你不会的，
1: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词，再来一遍。就刚才您这个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又什么上外环，我可都记住了。您要唱错了给您叫倒好。二有一个跟您提一个小建议，这个东西您就不用打了，没板没眼没辙没韵，这叫什么玩意儿，您都唱就完了啊，咱给他盯着点，唱错了咱给他一家伙，好吧。我这脑子差点，您帮我都记着点啊，他唱错了您可盯着他。
0: 你们以为我真的唱不上来吗？
1: 你来啊，
0: 听词儿。哎，那庄公先要出趟长西北，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
1: 对，
0: 这个老太太啊，经抢救以后啊，完了羊。
1: 哎，
0: 上庄环，
1: 脑子圈小。
0: 不是，怎么了？
1: 又怎么老太太又活了？
0: 我把她骨头活了，给你唱续集。
1: 不行不行，这不是连续剧，我们就听头了这段
0: 啊。你想听刚才那段一字不落、原原本本的再来一遍？
1: 就这意思，
0: 我哪记得住啊？
1: 还是
2: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回响和路遥的太平歌词。那节目最后咱们请出李金斗和陈永泉这对相声名宿，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武松打虎。
3: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4: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3: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4: 那么您是唱哪部呢？
3: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扫后台。
4: 你全行啊？
3: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4: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3: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4: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3: 武松打虎，
4: 哎，
3: 您扮演谁？

0: 我扮演武松啊。
1: 我呢？
0: 你不是捉妹手吗？
1: 啊，
0: 你来个一杆四。
1: 一杆四，
0: 前面的九宝
1: 啊，
0: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1: 好，分出表演区位。
0: 哎，我武松上场，你给我打家伙。
1: 您请。蹦，咚，咣，前，咣，前，咣。

0: 怎么着？
1: 空来矿，一拆的矿，
2: 二斤九毛，盘连神，
1: 矿拆矿，
2: 九毛。
1: 啊，
2: 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1: 哦，你客官。
2: 哎，
1: 那我主官。
2: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2: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肚。
2: 别唱了，啊，你这出戏跟谁学的？
1: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2: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1: 哦，咱俩差不多。
2: 你跟谁学的？
1: 李谷一。嗨。
2: 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1: 客官您是喝酒吗？
2: 朕是。
1: 请到里边。
2: 哎呦，
1: 是。胖柴胖柴柴柴柴柴柴柴柴柴。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2: 俺要饮酒。
1: 饮酒
2: 朕是
1: 不卖。
2: 什么毛病呢？难道判我偏不成？啊，你来看，俺这里有三岁银两。
1: 哦，银子，
2: 真是。
1: 有外汇券吗？
2: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戏词儿。
1: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2: 这哦，耗子呀。
1: 对了，
2: 是一只老虎。
1: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2: 有火怕他出身，俺这里有烧棒，岂能容他？
1: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2: 为什么？
1: 他厉害呀。
2: 怎见得？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2: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1: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说心眼里的去了。
2: 朕朕岂有此理。既然这样敢吃了王府上人，俺要独饮几杯酒。
1: 哦，
2: 多尊几分礼量，
1: 这
2: 让我上得敢去江湖大肆，俺要与妖精
1: 怎么着
2: 吃寒烟。
1: 这位也下头精啊。
2: 酒棒
1: 有，
2: 你就棒酒来吃。
1: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抬
2: 抬抬抬
1: 抬
2: 抬抬抬抬抬
1: 抬抬抬抬抬抬
2: 喝啤酒的吗？
1: 您打算喝什么酒？
2: 我得喝白酒。
1: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2: 什么规矩？
1: 得搭菜。
2: 啊！搭菜？
1: 对呀。
2: 搭什么菜呀？
1: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2: 这菜比酒贵。
1: 阿飞，您别喝呀。
2: 不要这样啰嗦，
1: 是
2: 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1: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2: 为什么？
1: 这叫三升不过岗。
2: 哎，是三碗不过岗。
1: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2: 你敢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1: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2: 你怎么老看我打虎啊？
1: 我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2: 拿来我看。
1: 客官请看呐。

0: 神，不可妄动歪折发音。
1: 这就算对了，
0: 这乃胡言乱语。
1: 哎，你怎么把它给撕了？你看看去，那您就快喝吧。
0: 啊啊！但俺胡发音
1: 怎么着？
0: 一声，这多别扭啊！
1: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酒是的。
0: 正乃买酒宴，一壶我将不由人生亲，吹呀双桨头盖，爱梦红颜一场，好酒。
2: 哎，对了，好酒。这真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就差不多了。这酒味还真好，
0: 真是干啊！
1: 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0: 酒保，俺要走了。
1: 客官，山上可有虎啊？
0: 酒保，
1: 有。
0: 俺吃饭到了这样岗，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1: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
3: 咋回来？
0: 真是。
3: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
2: 哎，他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0: 不，正如此谋，俺也不再回来了。
1: 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的本县有指示，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0: 多少人方能成行？
1: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0: 啊。
1: 武装护送，您还得给俩护送钱，
0: 正拿老虎赚钱呢。
1: 怎么着，您
0: 这这么些人放哪儿住啊？
1: 景阳岗大酒店。
0: 大酒店
1: 备有高间。
0: 高间
1: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绣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药箱，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0: 哎啊，我热死了。
1: 我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0: 哎，这还差不多。
1: 那您就住下吧。
0: 俺要走了。
1: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0: 当真要走。
1: 果然要走。
0: 果然要走。
1: 那咱就白的姑了。
0: 啊，什么叫白的姑啊？走你。
1: 动动腰。
2: 动动腰，动动腰。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0: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1: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哎，
0: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1: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0: 哦，他们高着呢。
1: 听见了回答。
0: 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您这老虎该上了，
1: 打一
0: 了。等巴得龙仓龙仓也得仓。
4: 哎呀，今儿我又起晚了，这个
0: 他还真能睡。
1: 咦，这家伙够肥的啊。
0: 嗯，他嘀咕什么呢？
1: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0: 啊。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1: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0: 还会胆折呢。
4: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有了。
5: Hello， good morning。
0: 哦，外国老虎啊。
5: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0: 哥们儿，
5: 打我打。
1: 暂停。
0: 哎，怎么回事？
1: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呢？
0: 嗯，
1: 啊，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0: 哦，他们一手是
1: 来了，我打。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你怎么又活了？
1: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0: 怎么？
1: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0: 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了。
1: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
2: 看，去，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嗯，
0: 怎么了？
2: 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1: 五五鹰，
2: 他偷你东西了。
1: 五五鹰，
2: 他第三者插足了。哎啊！
0: 哦，这老虎还伸腿呢。啊，
1: 一五鹰，
2: 那你凭嘛打他呢？
1: 是你猛虎吃人。
0: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
2: 啊，俺看出来了，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模，你想，你想啊，
1: 俺想什么？
2: 想起来再说吧。
0: 哼，他没谱。
2: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1: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2: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我的虎啊！哈哈哈哈
0: 哈哈！什么味儿？你哭什么呀？
2: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0: 失业了？
2: 你们知不道，自从来了这只虎啊，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嗯，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饼。
0: 嘿，纯粹饱饭撑的，
2: 撑的呀。
0: 嘿，
2: 走着。
1: 哎。你这是做甚呢？
2: 阳谷县接打官司。哼，
1: 相安无松，连活都不怕，黄怕警官。
2: 少说废话，走着。
0: 给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2: 走着走着走着，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
1: 了啊。好，给我锁上了。
2: 好了，大老哥，我起鼓去。
1: 是吧？
2: 咚咚咚，
0: 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1: 打漏了。哈哈，
0: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2: 不是处理的呢。
0: 是啊，您这支线该上了。
2: 好，我就把你打架了。
1: 好，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2: 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1: 抬起了灯台，
2: 你是何人呐？
1: 小人姓吴，名松。
2: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1: 只因这样干，猛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2: 你该怎样？
1: 被小人打死了。
2: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净包子。
0: 老于这也这么着急吗？
2: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0: 摇钱树。
2: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开销。
0: 县里指着老虎吃。
2: 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0: 聚宝盆。
2: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0: 哦，感觉他是后台。
2: 武松，你可知罪？
1: 小人何罪之有？
2: 你且听了。
0: 你说吧。
2: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禁区，将我那五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没有叫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上你，没有带你老十八二九二四二十的去。为了县里经济，你给我偷戴虎帽，三叉虎须，扣完虎牙，身披虎皮，一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空
1: 怎么样啊？

0: 下个小老虎
1: 啊，
0: 我就饶不了你。
1: 去你的吧。
2: 陪您共同欣赏过的刚才这段相声，来自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武松打虎。看一下时间，那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同一时间欢乐群英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2: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最开始呢，为大家公布一条好消息啊，就在最近，一高端避暑度假地产落项到咱们江津了。江津区枢纽之城金商会第29期招商项目签约活动是如期举行，重庆宝奥实业有限公司与江津区四面山管理委员会正式签署投资协议，投资6亿元建设四面山宝奥地产项目。这是江津区持续放大枢纽之城产业磁吸力，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又一务实的成果，也是江津以高品质康养度假地产助推大四面山全域康养格局加速成型的最新注脚。签约仪式上，重庆宝奥实业有限公司与四面山管理委员会签署了投资协议，项目选址四平镇，占地87.4亩，总投资是6亿元，主要建设高端避暑度假地产、公寓式酒店及附属的配套设施。项目依托四面山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与清凉的气候，打造了集避暑度假、康养旅居、休闲居住于一体的高品质的度假生活空间。企业负责人也表示，选择落子四平镇看重的是这里独一无二的生态资源禀赋和日趋成熟的康养的产业生态。不是四平镇刚刚举行了这样一个康养的大会嘛，啊，也是吸引了全国甚至是海外的朋友一起来参与啊，我们的这个地产商也看中了这样的一个契机，一起来为我们四面山的这个旅游业发展赋能。另外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四面山拥有97%的森林覆盖率，富氧离子浓度每立方厘米是高达了2.9万个，海拔最高是1709.4米，夏季的平均气温是22到25摄氏度，是非常惬意的啊，适合避暑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和气候温度啊。另外90.2%的土壤达到了中高稀的富硒水平。此外呢，我们还坐拥中国长寿之乡、中国生态西城两张国字号的名片，富硒资源、生态本底与长寿文化三重叠加，让江津成为了天然适配的康养旅居的目的地。2025年大四面山片区呢，共接待游客是290.71万人次，实现了旅游综合收入17.47亿元。作为大四面山康养

消费及官方推荐的线路。今年的八月份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康阳旅居可持续发展会议暨首届江津康阳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也在四平旅游度假区圆满举行。13个康阳项目是集中签约，总投资是超过了41亿元。江津构建起了一河引领多点支撑的全域康养格局。四平镇作为核心引擎，正创建国家旅游度假区，四面山镇深化景镇一体，打造民宿康养产业集群，各板块的功能互补，客流也互补。当然，在房地产市场整体深度调整的背景下，江津区坚持全力推动房地产和建筑业这个回温的稳中求生的工作导向，出台了2026年稳定房地产市场18条集成政策，从支持好房子项目打造成品住宅，实施多子女家庭购房补贴等多维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提振市场的信心，让我们的这个旅游避暑康养地产这一新兴赛道也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从避暑观光到康养旅居，大四面山片区正实现从过路经济向留客经济的转型跨越。四面山宝奥地产项目的落地，将进一步完善四平旅游的这样的一个配套的功能，提升区域高端的旅游的这样的一个接待能力，为江津建设游在四面山、养在四平镇、宿在西宿集群的全域康养新格局增添重要拼图。

好的，我们下一条消息来关注一下天气吧。啊，最近大家是否感到这个突然降温啊，有点不习惯哈、啊？从高温的天气骤降变成了这个湿度拉满，这几天连续的秋雨模式上线，咱们江西人也得注意了啊！新的一周，我们看到这个天气就是持续的绵绵的秋雨。据江津区气象台的预计啊，咱们江津最近多地都以多雨为主，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上雨伞哦。比如说我们最近几天的天气就是各地小雨，大部分的气温都是21到26摄氏度，最高也不超过27摄氏度，高海拔地区气温只有15到20摄氏度，甚至是18摄氏度左右。我们最近几天的天气都是以这个20多度这个适宜的天气为主，当然这个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了啊。我们看到重庆发布的消息是重庆要连续下66天的雨啊，但是大家也不需要担心，这个雨就是这种秋雨绵绵，可能时不时下一会儿，时不时又停一下啊，有小雨为主啊，可能中间还有小到中雨，或者有一些多云，阴天间多云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啊，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出门的时候尽量备一把雨伞啊，以防在或回家的路上突然下起了雨。另外呢，我们在遇到偶尔如果有强降雨时，局地会伴有这个雷电和短时的强降水、阵性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虽然已经到秋天了，大家遇到这种强降雨或者大风的天气还是要注意啊，保护好自己。大风天气或者是太大的这种强降雨，尽量还是待在室内比较安全。

好了，再来关注一条我们的聂帅馆的好消息啊，祝贺聂帅馆讲解员在全国博物馆讲解大赛当中荣获二等奖。在最近举行的第二届博协杯全国博物馆讲解大赛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圆满落幕，聂荣臻元帅陈列馆讲解员于浩红以一载岁月国筑锋芒为题目参赛，荣获了专业组的二等奖。本次大赛由中国博物馆协会主办，是全国文博讲解领域权威的专业赛事。大赛自今年的五月启动以来，共有18家中央单位及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近2000名选手参与了初赛。经各地各单位推荐并通过大赛组委会资格的审核，最终专业组、志愿组共100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博物馆协会是高度重视本次的赛事，有序地组织了市级初赛、半决赛选拔工作。聂荣臻元帅陈列馆积极响应，精心备赛。于浩红凭借过硬的实力，在激烈的市级遴选当中脱颖而出，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优秀讲解员一起代表重庆闯入了全国的决赛。全国决赛当中啊，是高手云集，比拼也是非常的激烈啊。于浩红是沉着应战，从容发挥，以馆内珍贵的文物、聂荣臻元帅主持国防科技工作期间穿过的大衣为切入点，生动地回溯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艰辛创业的奋斗历程，深情诠释了老一辈科研工作者以身许国为国铸盾的赤诚初心与崇高的担当。整场讲解以小切口承载大主题，让静态的文物鲜活发声，兼具厚重的历史底蕴与真挚的情感温度，也深深地打动了现场评委与观众，充分展现了聂帅馆讲解员精湛的专业素养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赛后呢，于浩红也表示，从重庆初赛到站在全国舞台与全国的高手同台竞技，也看见了自身的差距，更找到了未来努力的方向。今后也将继续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与内涵，做好聂帅故事的讲述者，聂帅崇高革命精神的传承者，让更多人读懂先辈的初心，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0: Welcome. I'm Bernice, and I'll be serving you today. What can I get for you? A drink? Some snacks? Oh, a little flames. Mocktails, mixers, eyes. Snacks are real nice. Soda, sour mix, dry. I'm lit, you can't deny. Whatever you want.
1: 好了，在节目的上半段再给大家预告一下上次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咱们蔡家镇的吃星活动啊，9月19号不见不散。大家还在寻找秋日的好去处吗？想沉浸式的体验地道的农耕民俗，大口吃上刚收割的富硒新米饭吗？体验稻田撒花的快乐吗？在蔡家镇第十届吃星文化旅游季就可以尝试到以上给大家公布的这些我们吃星的活动啊，十年之约，丰收赴宴，好吃好玩好逛，好礼全部就位。攻略请大家一定要说好了，今年的第十届盛会9月19号将把祈福仪式、非遗展演、农事运动会、特色的市集、地道的吃星宴通通搬到场，等你带上家人和朋友回家共赴十年之约。那么吃星也给大家介绍过了，是咱们蔡家镇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起源于古人对于丰收啊和土地的感恩之情。当年的新粮刚熟，先敬天地，祖先尊长，再邀请邻里来尝新米话家常。那么转眼我们的这个蔡家的吃星节已经连续举办了十年，也成为了江津的一场品牌的活动啊。那么今年是9月19号星期六，活动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地点在蔡家镇的鸳鸯村的红春堂，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到红春堂水上仙宫康养休闲基地，设置有四大功能区域，主要有这个主舞台、观众区、吃星宴，还有新米市集区，以及农事体验、农民运动会等等啊。在这个现场的主舞台有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吃星宴的这个吃星宴区有桌席和长桌宴两种供大家选择，大家一家人的话可以包一个这个桌席啊，另外个人单人想去体验一下可以选择单人餐，都是蛮划算的啊。现场还有一个新米的市集区，可以尝到我们的一些吃星的小吃，有童子叶、麦粑，还有现场做的凉糕、凉虾、鲱鱼糖块等等特色小吃一站打卡，还有复兴农产品的展销，有一个这个汽车的后备箱的集市，就是把我们的一些农特产品摆到这个汽车的后备箱供大家去挑选，还有一个农耕民俗的体验区，大家可以去体验这个打糍粑、石磨磨豆子、亲手捶打糍粑，可以直接带走哦。现场还有一个农民运动会和农事体验区，大人小孩可以到水里边去骑上阵，浑水摸鱼，抓到鱼就可以直接带走，在田间找回纯粹的山野乐趣。另外请大家注意了，购买桌席的游客可以任选两项体验项目啊，购买长桌宴的游客也可以参加浑水摸鱼的项目，参与福利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江津融媒和江津文旅的这个推文里边去进行留言，可能会获得我们的这个点赞超过200以上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现场领新米，点赞500以上就可以领新米10斤，点赞超过1000就可以领新米20斤啊。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大家不妨一起奔赴我们的蔡家啊，远离城市的喧嚣，去看民俗表演，见证古老的祈福仪式，逛新潮市集，吃地道的这个吃星宴啊，夏天摸鱼捉鸭，捧一碗带着泥土气息的新米饭，感受一下咱们乡村振兴下的丰收烟火。

最后再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这个游客朋友畅游体验本次吃星文化旅游季两种吃星宴席的模式啊。第一种是宴席一桌580元，价格是中等啊。那么长桌宴是每人只需要18块钱就可以去品尝我们的吃星宴的这一些地道的农家饭菜。当然我们9月19号一起相约蔡家，不见不散，也广邀四海宾客共赴盛宴。好了，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也和大家一起来品读美文。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物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呢，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条好消息，我区的作家曾维慧老师的小说《中国妈妈》阿拉伯语版出版发行。之前我们已经为大家多次介绍了这本儿童著作啊，今日我们从区作协获悉，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津区文联副主席曾维慧老师创作的长篇小说《中国妈妈》阿拉伯语版，在2026年的7月由阿联酋阿尔拉姆萨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中国妈妈的中文版是在2024年5月由希望出版社出版发行，以14家印啊，经希望出版社推介实现版权输出，让更多的孩子读到中国故事，学习中国援非医疗队精神，了解中国的大国担当。这个故事讲的是数次参加援非医疗的妇产科医生妈妈程因病在非洲逝世，几年以后呢，带着母亲留下的援非日记，女儿高楠也走入了这座非洲小镇。在这里她见到了妈妈当年抢救接生的双胞胎兄妹程中和程华，还有和自己身世相似的中国小男孩林思琪。小说以儿童的视角巧妙地设置情节，将古诗词、中国节、端午节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了书中，书写了60年来发生在一代代中国援非医务工作者身上的感人故事，讴歌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以及以他们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所做出的贡献。这本《中国妈妈》呀，也累计获得了30余项的荣誉，在2024年的10月入选了中央宣传部2024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2025年4月入选了2024年度中国好书，2025年的4月入选2025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2025年的5月入选了2025年中国好书青少年专榜，2025年的1月入选2024年度桂冠童书，2025年的4月入选重庆市委宣传部20家语版语创语式图书，2025年的1月版权输出签约阿拉伯语版，2025年的12月入选2025年度丝路书香工程，2025年的1月入选2025年度全民阅读书香38100部好书等等啊，很多的这个奖项。另外呢，我们曾维慧老师也是以擅长这个文学、儿童文学书籍著作啊、为名啊。现在呢，他已经出版了著作达到了200余种，还有作品输出签约了，比如说泰语版、马来语版、蒙语版、印地语版等等啊。我们也再次的祝贺我们的曾维慧老师的小说《中国妈妈》阿拉伯语版出版发行，也期待我们江津籍作家能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让广大的读者熟知，推向更远的地方。

好了，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一起来诵读一篇美文啊，是美诗啊。今天是在重庆政协报事业版面刊发的，是作协会员、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黄伟的文学作品《四平老街的秋天》，一起来欣赏。四平老街的秋天，黄海子。三百步，街头就到了街尾。柿树站在街角，正在泛红的果子把秋天一颗一颗钉在树叶的空隙里。青石板街道两旁，青瓦护着白墙，木板门有的洞开，有的半掩。石板上摊晒着今年的收成，稻子、苞谷、高粱和一些切得极薄的瓜菜，晒成了老街的零钱。簸箕里晒摊的是红辣椒，像谁在一溜檐口下挂了一串红灯笼，没有风它们也晃。老人坐在门口的躺椅上，孩子趴在他膝头，他们看到路过的我们像一群偶尔落进院子的鸟。风从瓦缝抽走几片落叶，老街背后的山影就矮了一截，蜘蛛网挂在角落里，兜住一些来不及落地的旧事。长廊的尽头有人在石槽里烩着辣椒面儿，为寻常的日子添一点滋味儿，而我们还在丰收季节、丰满的季节，到最后都染成山崖上晚霞的红。

好的，另外再为大家公布一条好消息啊，一条喜报，我区的美术作品入选了第四届的乡村振兴农民画联展。近日重庆市群众艺术馆公布了成于第巴蜀情巴蜀新世界第四届乡村振兴农民画联展的入展名单。江津区美术家协会会员张汉月创作的美术作品大江耀津枢纽之城成功入选。据悉，本次展览由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主办。该展览面向川渝两地群众文化工作者、民间文艺家、农民画家广泛征集原创美术作品，围绕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共同富裕、新农人风采、科技兴农六大主题，以油画、国画、版画、水彩画等多元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形式，生动地描摹了新时代的川渝乡村发展面貌，百姓幸福生活与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丰硕成果。我们的作品叫做《大江耀津枢纽之城》啊，这个作品我们可以在江津文艺的这样的一个公众号上搜索到啊，非常的一幅欣欣向荣和非常饱满的作品，颜色也非常的丰富啊，以红色基调为主，看起来就是一片这样的一个丰收和一个大美的场景。也祝贺我们的张汉月老师的作品入选了第四届乡村振兴的农民画联展，也期待更多的江津的我们的文学家也好，画家也好，还是我们的书法爱好者也好，能够源源不断的输送更多的文艺作品和我们的经典的美术和书法作品，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也一同和大家进行分享。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

0: 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为了缓解堵车压力，现在很多城市都设置了借道左转车道，用来提高左转通行效率。与借道左转具有相似作用的呢，还有这个移位左转，同样可以提高通行率。但有些人由于不认识这种车道，不敢走，也不知道怎么走才合法。今天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聊一聊借道左转车道和移位左转怎么走才不挨罚。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在车流量比较大的路口，一次左转信号灯能通行大约10到20辆车，但仍然满足不了通行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相关部门在不断更新和优化交通规则后，借道左转车道应运而生，并且正式实行。这种车道就是在临近十字路口的中央护栏打开一个口，由顺行左转车道向对向左转车道再开辟一个左转通道，相当于多了一条左转车道。一般呢是由虚线标识或者在中央护栏附近有单独的信号灯提示，但是仍然有不少的车主对于借道左转车道还是比较陌生的。如果不熟悉交通法规，贸然进入借道左转车道，不仅增加行车的危险系数，还会被扣分。所以我们的交警部门也是提醒，走错借道左转车道将给予扣6分、罚款200元的处罚。但是如果了解这条车道的通行方法，还是非常方便的，稍后为您介绍。

要弄清楚借道左转车道，首先要了解借道是借了谁的道，当然是借了对向车道，相当于我们跨过了中央护栏，行驶到了对向车道，在那里等待左转，再加上原左转车道，就有了两条可以同时左转的车道，能大大增加左转路口的通行效果。

率，走街道左转车道最关键的就是要记清什么时候可以左转。一般来说，在左转车道的旁边会有信号灯，有的信号灯下面呢还有汉字提示允许驶入或者禁止驶入，如果指示灯是红色的话，那么这时候是不可以左转的，一旦左转将按照闯红灯来处罚，扣6分，另外罚款200元。如果指示灯是绿色的话是可以左转的，所以在进入此车道之前一定要看清楚指示灯的状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走街道左转车道有一个误区，当看到街道左转车道的绿灯亮了，就想第一个驶入，排在最前面。但正常左转车道前方呢，只有少数几辆车在等待，这时候驶入街道左转车道的确是能够方便自己快速通过左转，但由于左转车道蓄车辆不足，反而会影响路口通行效率，所以走街道左转车道一定要避免走进这个误区。如果正常左转车道车辆没有排满，那么就要继续向前行驶，排在正常左转车道上等待左转，不允许在街道左转车道入口处等待绿灯。除此之外，需要注意的是，在街道左转车道上还会有黄色的网格线，这个网格线是不可以停车的，一旦停车也将会被扣分。

在街道左转车道路口能不能掉头呢？这要看交通标线或者是信号指示，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大部分都有掉头信号灯指示，并且有汉字说明择机掉头，不受灯控。如果没有信号灯或者指示牌，可以看这个开口处的道路分割线，是虚线或者一侧实线一侧虚线，也可以掉头。如果只能从虚线一侧掉头，对向车是不能从这儿掉头的，也不受灯控。如果双实线或者有禁止掉头标志的，说明不可以掉头。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街道左转车道的通行注意事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1: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2: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我朝天也行，我朝天，我的朝天也行。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0: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2: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介绍了街道左转车道的通行法规，与街道左转比较相似的通行办法呢，还有移位左转，二者尽管听上去意思接近，但是还是有区别的。街道左转呢，是在对向车道没有车辆的时候，放行左转车流进入对向车道，在左转绿灯时完成左转，可以提高左转的通行效率。移位左转呢，是在对向车道没有车辆或者是对向车流量较小的时候，将全部左转车流放行入对向非机动车道，从而减少红绿灯相位个数，缩短横向红灯时间，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左转是解决左转车流的交通组织手段之一，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交叉口设计的新型设计方法，能缓解交叉口左转和直行的冲突问题。通过将左转车道渠化、转移设置、重组道路断面，消除主交叉口处左转车辆和直行车辆之间的交通冲突，从而改善交叉口的通行效率。深圳交警呢，早在2017年就启用了全国首个一位左转交通组织路口。据统计，自从设置了一位左转交通组织后，该路口的通行效率提高了 29%。 通过这个路口呢，最直观的体验是什么呢？原先这个路口是180到200秒的信号周期，现在可以很稳定的控制在140秒到160秒之间。您可不要小瞧了这40秒，40秒的时间可以让道路流量增加30%，全路口每小时就可以多通行1200辆车，这样下来呢，四个方向通行效率都将得。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尽管一味左转对顺畅城市交通的作用很大，但也有一定的设置条件，一般适用于城市慢行交通量较小的交叉口，而且一味左转专用车道不少于两条。同时呢，它更适用于城市交通服务水平较低、左转车流量较大的路段。一味左转交叉口的优点有这样几点啊。第一个呢，就是交通冲突点减少，安全性提高。第二个呢，就是通行能力得到显著提升。第三点呢，就是车辆停车次数减少，延误降低，但同时也有以下这么几个缺点。第一个呢，就是增加了慢行过街的时间，给行人和非机动车辆通行造成不便。第二呢，就是容易给驾驶员还有行人带来不便，造成误解。第三点呢，就是设置更多的机动车信号灯组和慢行信号灯组，可能会使部分车辆二次停车。

果遇到一位左转的标识或者看到 LED 指示屏，就务必在引导下将车辆提前驶入左转渠化车道。为了防止车主们在行经该路段时驶入错误的车道，交警呢也会设立多处提醒标志与符号，并且还安装了电子摄像头来进行监控。不按道路行驶的车辆呢，一旦被抓拍将受到记三分并且处罚款300元的处罚，所以一定要看清楚标识再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

红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陈植，从2021年4月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2024年5月这本书出版，并获得了著名哲学教授的认可。陈植1990年出生于江西赣州的农村，曾经读过两年大学，因为痴迷哲学而挂科，最终被学校劝退。他曾去往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地打工，去的最多的是制造业工厂，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一天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下来，精力被剥夺殆尽，让他很难保持阅读和思考。每天去上班，每月拿工资，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样的处境无法让陈植感到满足，反而让他想到了自己在最开始阅读和思考哲学时的憧憬，他渴望获得清晰、确定、必然的真理，而非模棱两可的知识。他渴望认识真正的自己，渴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十几年过去，这些目标并未完成，他反而陷入更加被动、更加被他人决定的处境中。于是，陈植重新开始阅读和学习哲学。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作者李小芳的采访认识陈植，一个充满矛盾的打工人。

书桌不用太大，只要放得下一小盆路边买来的绿植，一台二手电脑和 Kindle， 几本哲学书，还有厚厚一沓打印好的海德格尔文章合集，农民工陈直就挺满意了。每天晚上八点下班，吃过晚饭，陈直坐到书桌前读哲学。他今年主要读海德格尔，也读尼采，蛮喜欢名声不那么响亮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但海德格尔思想层面上更为深刻，我需要对他多读一点。哲学晦涩，有时他卡在某一段又累又厌烦，就去翻译美国哲学教授理查德·波尔特撰写的海德格尔导论，直到深夜十一二点。他读书和翻译的地方是个20平米的小开间，房租550块，除了书桌就是一张铺着蓝色花朵床单的双人床，那是妻子的领地。他或躺或坐，戴着耳机刷偶像剧片段，没有衣柜，衣服堆叠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临时有访客就把衣服挪到床上，好歹腾出一把椅子用作招待。阳台也是简陋的厨房，旁边就是狭窄的厕所，楼栋挨得极近，傍晚隔壁楼的邻居做辣椒炒肉，像是在你耳边挥动锅铲。住在这一片的和陈直一样，都是附近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陈直今年31岁，江西赣州人，20岁开始打工，辗转于服装厂、货仓、印刷厂，上一份工作在厦门的一家台湾电子厂，负责维修组装手机摄像头的机器。工作并不劳累，但需耗时间，不能玩手机，不能打瞌睡，自然更不可能想海德格尔。和之前相比，陈直觉得这份工作已经蛮好，起码有自己的空间。来厦门和妻子会合前，他一个人在深圳龙华富士康做临时工，负责组装 iPad 屏幕。住所是劳务派遣公司租的，10人一个宿舍，上下铺，加上一个狭窄的卫生间，气味混杂。屋子里放不下一张书桌，甚至连椅子也没有。室友来自不同的生产线，交情谈不上好，有时间更愿意拿来睡觉、打游戏或者刷自考资料。每天晚上下班，陈直带着自己存了1200多本的 Kindle， 随意逛到工厂附近的公园，就着路灯看书。他提到宿舍里有人看到我用 Kindle 看英文书会大惊小怪，我不愿意这样子，但是我也不愿意放弃阅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忙着聊天、谈恋爱、遛孩子，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工人读哲学，这让他感到安全。长椅、花坛边的石阶都可以成为书桌。翻译则要等到周末。2021年4月，他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富士康每周有一天休息日，他带着二手电脑到附近的图书室，选一张空桌子，从早上9点开始，中午囫囵吃一份10元快餐，一直翻译到晚上8点闭馆，一天能翻译3000个单词。因为打工，他到过不少地方，去过许多城市的图书馆。在陈直看来，一座图书馆好不好，不是看书的质量或数量，而是空位够不够多，能不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从这点上说，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太过压抑，广州的过于拥挤，深圳的图书室勉强可以，最满意的还是如今的厦门图书馆，安静空位多。从春天到秋天，从深圳到厦门，就这样一点点挤着时间，文档越积越长。他断断续续花了4个月完成了海德格尔导论的翻译。做翻译一方面是喜欢这本书，陈直说这本书对海德格尔的初学者很友好，用了许多具体事例阐述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也有务实的成分。他厌倦了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单调枯燥，迫切希望挣脱这个环境，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进入大学是他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法，而翻译或许能成为进入大学的一张凭证。其
间，陈真每翻译一个章节就发在豆瓣的海德格尔小组，询问有哪位朋友可以帮忙联系出版社，看是否有出版可能。因为我身处在社会底层而非大学之中，回应着寥寥。他给出版社发私信，石沉大海，想给国内的哲学系教授写自荐信，却迟迟不敢落下第一个字。没有更好的方法了。2021年11月7日的晚上，他在海德格尔小组又发了一个帖子，标题为我是农民工，请问要如何才能入读大学。他写道，我听说可以以同等学历入读大学，因此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翻译了这本海德格尔导论，我认为如果能出版的话，完全能够证明我的这个同等学历。反差鲜明的农民工和海德格尔让这一篇帖子迅速传播开来，他以读哲学的农民工身份火了。

2021年末，我在厦门见到陈直时，他正因为一篇报道成了舆论的焦点，受到许多争议，这让他一度不想再面对媒体。陈直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常年缩在学校里的大学生，有一种青涩的气质。他大约1.7米高，偏瘦，戴一副细框黑色眼镜，喜欢他一双拖鞋，走路飞快，边说着话边渐渐融入正从电子厂和塑胶厂走出来的人群。发帖前，陈直已经从厦门的电子厂辞职失业。

半月有余，媒体的采访让他得到更多关注，也带来了一些机会。北方的一所学校邀请他去面试，称可以根据他的情况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他对这份邀请抱有极大的期待，请我帮忙找个简历样本发他，说学校希望他提供一份简历。我从来都没有过简历，陈志说他感到为难，觉得自己经历实在贫瘠，有什么可写的呢？我帮他下载了一份最常见的毕业生简历模板，又建议他或许可以写一篇长自述做自我介绍。他最后发给学校一份不足一页的文档，300多字，交代了自己31年的人生。那份个人简历中他写道，2010年10月开始在各地打工以及自学哲学，如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现象学、黑格尔等。没有更多介绍了，陈直更常用失败来描述31年的人生。从一般的角度来看，我是过得非常差的那种。说这话的时候，他表情平静，语气没有明显起伏，像是在说厂里调整了换班时间。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有许多种，他指的是最被广泛认可的那一种，比如没能赚到足够多的钱，没能买房买车，没能让全家人脸上有光。如果按传统的价值观，那可以说陈直有过一个或许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在陈直生长的地方，人们种稻谷和脐橙，一年两季或一季，或者是到浙江广东一带打工，将青春全部投入到工厂里。而陈直考上了杭州的一所二本大学读数学系。陈直称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人，我生在那样的家庭是吧。小学5年级，他第一次思考死亡这个问题，那时他到学校寄宿和母亲告别，却突然恐慌，母亲不见了怎么办，我该依靠谁。在他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粗暴、动辄打骂家人的角色，是母亲勤奋坚韧，勉力维持这个家，给他鼓励，尽力替他挡下父亲的呵斥打骂。读到高中，他从村里考去了县里，身边许多同学比他富有，比他自信，比他家庭幸福。他生出煎熬的疑问，为什么别人可以生在很有钱的家庭，为什么我是出生在这种家里。后来他在哲学里知道，这同样是一个被前人追问过无数遍的问题，为什么我是我，

0: 而不是他。看不到起伏的人生里，哲学是唯一的波澜。在大学图书馆，18岁的陈植读到了第一本哲学，一位美国哲学系教授写的《哲学之树》。他第一次知道了康德、黑格尔、尼采，形而上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许多书当时根本看不懂，可他依旧被深深吸引。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认识陈植。

以上哲学的沉滞仿佛进入一段思想解放期。我那时候和很多民间哲学家一样，什么事也不管，天天在想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像想要用什么东西解释一切。他想追问知识的本质，他学习数学，对集合论、数理逻辑都展现出极大兴趣。但陈志认为，数学技巧看起来很精密，但我总感觉这些东西好像不是非常重要。他又去读心理学，想探究意识是什么，感觉的本质是什么，发现这个学科同样不够深入。他最后在黑格尔的书里找到了答案。黑格尔说，一切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尽管陈志如今已经不认同黑格尔了，但他依旧记得黑格尔带给他的冲击。黑格尔说，整个宇宙包括人类的社会都是理性本身的展开或呈现，宇宙的一切都是我自身的产物。陈志无法描述更多的感受了，但他短暂地露出了一个笑容，我当时好像痴迷其中了。时间都花在了哲学上，每天睁眼除了吃饭就是在图书馆看哲学书，读康德、黑格尔的原著，读不懂就去翻邓小芒、陈嘉映等学者的解释性著作。专业课不上了，他开始挂科，读到大二，学校找他谈话让他退学。他想要继续读哲学，可他就读的大学没有哲学系，转系不可能，家里更不会允许他复读，他觉得可以自学哲学。于是他自己做了决定，签了退学同意书。他记得家里知道这个消息后，母亲是哭着求他回学校的，但他第一次忤逆了母亲的要求，而父亲他有些回避和冷漠，我不知道，我不关注他。结婚前，林秀秀不知道丈夫陈志读哲学，没人说这家小伙子比他大两岁，人很老实。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都羞涩紧张，陈直缩在角落一句话没说。但林秀秀对丈夫的要求也不多，她喜欢斯文安静的人，陈直大体符合她的要求。两人相处了两个月，约着吃饭散步，陈直没跟她聊过哲学，说的最多的是她的母亲。林秀秀同样不知道的是，陈直并不想

婚，他理想的生活是一个人待着研究哲学。可村里人对他母亲说了些难听的话，如果继续坚持会怎样？陈志说，那我的母亲可能会自杀。他只对母亲怀有愧疚之情。2020年初，他们结了婚。嫁进这个家，林秀秀才发现，哲学有时也会是禁忌。婚前有一年春节，村里的其他年轻人带着礼物和钱回家，陈哲拉着行李箱回家，一打开，里面全是哲学书。母亲气得直接将书全扔在屋外，他又默默地将书一本本捡回来。母亲曾经问他，你这样过着值得吗？至于父亲，当年就四处和村里人说陈直是因为哲学退学的，说他成绩差，天天睡觉不上课。林秀秀也看不懂什么海德格尔，一次抱着孩子晃到陈直书桌前，他问，你看什么书？陈直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他一看全是英文，桌上还有中文译本，翻了两页，文字晦涩深奥，他觉得头疼，我看不懂。陈真没说话，也没有主动向他介绍过海德格尔。后来林秀秀再看到陈志读书，直接抱着孩子转身，你看书，那我不打扰你了。两个人在厦门打工，屋子小，一次他刷偶像剧片段，陈志有点嫌弃地跟他说，你吵到我了。从那次开始，每次看短视频，他会下意识地把耳机戴上。陈志也批评过他，说他看的电视剧和小说没有用。林秀秀不服气，我知道没用，我是无聊打发时间的，我上一天班好累，我就想回来放松。两个人并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下班回家，一个读哲学或翻译，一个看言情小说，各干各的，并不干涉彼此的选择。

0: 一天假做翻译读哲学，否则他撑不下去。林秀秀和同事的关系要好，她喜欢和同事们说话，一天十二小时不说话会忍不住打瞌睡啊。他们唱抖音神曲提神，聊昨天看到的偶像剧剧情，讨论午饭吃什么，或是谈起自家孩子。甚至对这些通通不感兴趣，和他一起打工的人甚至不喜欢用工友或同事称呼他们，他觉得彼此的交情实在够不上这两个词语。没有人知道这个内向寡言的男人在夜晚和休息日阅读海德格尔，甚至说自己并不觉得孤独。一些时候林秀秀能理解陈哲的不合群，他们都爱聊打游戏啊这些，我老公又不喜欢。一次和林秀秀同一个车间的女工听到男工人们聚在一起，他们就在说怎么不用彩礼把别人家的姑娘骗到手。林秀秀下意识撇了下嘴，说陈哲无法参与到类似的话题中。陈哲没办法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工作，经常三四个月就得换，或是打日结工，他不和同事们来往，渐渐感到被孤立。他们会用比较不好的态度来对待我，比如不正眼看你，我主动跟他说话他也不会理我。每当这种时候，他会感觉受到侮辱，同时有种不安全感。从2010年退学打工开始，陈哲发现自己渐渐地说不出话了，最严重的时候连我字都说不清。后来一开口，厂里就有人模仿他说话的腔调，他更加沉默了。有时他会跟林秀秀说这些遭遇，有时也不说。他并不需要理解和安慰，只是需要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实际上，在媒体到来之前，相处近两年时间，林秀秀从来不知道陈直有过口吃的毛病。他听陈直和各家媒体打电话才发现，他是不是说话不太流利。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他说话没有任何问题。我有时都觉得他说的太多了，林秀秀忍不住笑起来。哲学也能短暂地让他逃离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我是非常受到限制的，哲学不需要你干什么，只要读，然后再自己想一想是吧，也没有别的限制。陈哲喜欢用两个词描述哲学对他的意义，热情和使命。他第一次觉察到使命是在2014年左右了，他读克尔凯郭尔的论著，那也是大学读黑格尔感受到激情之后，他第二次强烈地感受到哲学带给他的激情。克尔凯郭尔说，他要找到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他要按照这种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来生存于世界上。那时他在汕头的玩具厂打工，每天在流水线上生产玩具车。陈志说，我是读到他这句话才意识到，我也应该要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真理。但现实是，第二天早上从狭窄的出租屋睁眼，他照常站上生产线，继续组装零件、贴标，日复一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0: 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随采访者李小芳来认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

在厦门工厂干了三个月，一天下班后，陈志跟妻子林秀秀说，我有点累，想休息一下。林秀秀没反对，好，你累了就休息。她再一次辞职。这份工作是林秀秀为她精心规划的，不能到生产线车间，因为这是最累的。她仔细考察后，选定两个部门，一个是维修机器的自动化车间。

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6: 我愿意。
7: 你愿意嫁给我吗？
6: 我愿意。
7: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2: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8: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文。

0: 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2: 唱念作打，
1: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1: 传
0: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4: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成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5: 文韵传承自信中华。
1: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5: 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0: 看，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好，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调频收听在我们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妈。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嗯，今天很开心又和大家见面了。再一个开心的事情，就这周上完，然后之前说上五天休三天，上几天六天吗？休一天，上五天休一天，好，再上个六天，几天啊？我老子是混淆的，都是感觉哈，然后再休三天，然后再上个三天，然后再休个七天哈。最近是假很多啊，我记得那年子中秋和那个国庆是在一起的，耍了八天
1: 啊。
0: 今年子分开了啊，分开了，中间又隔到起上班的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那段时间上班啊那些哈，千万不要搞错了哈。
1: 对对对，那周六啊，那周天要上班。
0: 哦，对，星期六是休假。
1: 哎，星期六休，就等于难受嘛。哎，周六变成难受了。
0: 嗯，对，好，然后都是上完班回来呀，然后都耍中秋了。
1: 嗯，
0: 哎呀，真幸福。
1: 上了星期天那个班之后，我们下一周五都已经休息了。
0: 嗯，
1: 哎，所以说等于说他连起来还是上的五天嘛。
0: 嗯，
1: 哎，因为星期五都已经不工作了，星期五都是我们的那个中秋节了。之前他们还在问说为啥子中秋节本来就该休一天，
0: 哎，
1: 然后加上周末一共是三天，为啥子还要加个班儿？就加一天，其实他那个调休哎，两天调的都是十一的两天，他不是中秋是没有调的，
0: 对，
1: 中秋没调。
0: 哎，大家搞清楚没得？
1: 嗯，中秋没调哈，然后十一，然后我前两天还看到说，只要胆子大叔，特别说那些有工作的也好，还有公休的也好，然后要么就是学生也好，说大胆点，二八、二九、三十三天连到
0: 连到起哈。
1: 哎，胆子再大点，哎，十月四号再回来啊，十月十一号再回来上班。
0: 那九月份和十月份都耍过去了。
1: 嗯，对，
0: 很舒服哈，那个中秋假期要来了哈，我们走在路上都感觉最近的风都是香的甜的，都是那个微风中都有那种月饼的味道，就是现在都是不用看日历的都晓得中秋节要来了。说到中秋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我们重庆人的中秋跟其他地方的中秋不太一样。
1: 为哪个不一样啊？我们也吃月饼啦。
0: 哎，外地人过中秋赏月吃月饼，重庆人过中秋是啥子？
1: 是啥子？
0: 江边坐到半夜，火锅吃到撑死，月饼可能都是最后才想起吃两口。
1: 啊，也是也是，其实
0: 会不会？
1: 我们吃月饼现在真的很少。
0: 哎，
1: 我刚才想说，我其实真的很少很少吃月饼。哎，好像原来小时候要喜欢吃一些。
0: 小时候。
1: 哎，我前两天还说，我好久没有吃到月饼了，我去买了一个那个。百年蛋黄的那个，这是最古老的哈。
0: 嗯
1: 哎，掰开吃了之后觉得还是好吃，有小时候的味道，但是真的是吃两口之后吃不下了。
0: 你想，我最喜欢吃那个月饼，小小。
1: 对，两个。
0: 我最喜欢吃麻饼儿。江津的麻饼儿，
1: 麻饼好吃。
0: 嗯，
1: 椒盐的吗？还是糖的？一般是
0: 不，我小时候吃的是那种，小时候还没椒盐的。我小时候吃的麻饼是超大个的，就像月亮那个大个。
1: 哦，真的像月亮，
0: 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的月亮那个大个，不是月球那个大哈。非常有意思哈，我觉得我吃那个麻饼的时候，我觉得好有江津特色哟，特别的香，特别的超。而且能够吃到那个大的那个麻饼，我小时候都觉得哇，我能够吃到的那些零食都比跟其他小朋友不一样，你要把那种感受哈。还是大白兔奶糖啊，还是牛肉干啊，还是羊肉串啊，包括麻饼啊、米花糖啊，我都跟别个吃的零食不一样。我觉得当时我在江津城头，我觉得我好洋气哦，
1: 是不是？
0: 有那种感觉是麻饼啊，过中秋节啊，
1: 对，
0: 都跟别个吃的不一样，很开心。
1: 哎，觉得所有人都跟我吃的不一样，我是不是独一只独一无二的，对不对？
0: 没有，最关键是我小时候是吃月饼的，但是现在想跟大家分享的，重庆人现在吃月饼可能最后才想起吃两口。
1: 哎，对头对头，都不会前头吃，前头是吃正餐。
0: 我们前基本上都是中秋节都是想到起的都是聚会，
1: 对，
0: 哎，朋友亲戚家人，在一起聚一下，
1: 是的，
0: 然后那个月饼都是摆起哈，愿意吃的大家就拿两个来尝一下味道，经常是那种状态，是不是？
1: 对，
0: 好多地方都是边吃月饼边赏月，有那种习俗真的有在，有存在。所以说嘞，真的有点不一样。而且重庆人赏月不在院子里头，
1: 哎，在哪点了？我们一般
0: 可 肯定是山城，山城肯定在山上啊。对呀、啊，还有江边边啦、啊、那些。
1: 对头。哎，你莫说，还真的是长江啊、嘉陵江那些，大家都还是喜欢晚上在江边去散会步啊，对不对？哎，去感受一下、嗯。
0: 就是我们抬头望到月亮的那种位置都是不一样的。
1: 嗯。哎，
0: 就有可能在半山腰、嗯，有可能就在江边。
1: 嗯。
0: 啊，就是。那个南山一棵树啊，最经典的赏月圣地了，晓得啥、嗯、哎，很多朋友肯定还是去过的哦，那个观景台呀、
1: 嗯、
0: 啊，都是一览众山小，确实雨中半岛都是全部在脚底下，那种感觉两江四岸哈，灯火一层一层的亮起来，
1: 嗯，
0: 特别的漂亮，月亮就悬在天上那种感觉。而且中秋夜的话哈、啊、哎，稍稍要注意，都是南山上面要限流。
1: 哦，对的，
0: 其他都没啥子提醒大家的，对哈。
1: 南山上面还不是很好去哦，到时候
0: 哎，可能会堵车哈，哎，去赏月，但是那点确实是一个很绝佳的一个赏月地点
1: 啊、
0: 哦，嗯，是噻、嗯，啊，南山一棵树，还有南滨路也很舒服哦，江边赏月，
1: 嗯
0: 嗯，说到南滨路，不得不提哈我们的江滨路了。嗯，江津滨江路也是非常漂亮的。
1: 嗯、
0: 南滨的朋友到江津来，他说：“我真的以为我们南滨路已经够好了，没想到江滨路那么漂亮、
1: 嗯、
0: 哈，比北滨路啊、南滨路啊那些都要好看。”
1: 嗯，
0: 他们是那个感受的，他觉得南滨路是耍的地方，是吃的地方哈。
1: 嗯，
0: 他觉得南滨路的那个街景、那个市井那种氛围，还真的不如我们江津滨江路。
1: 嗯，
0: 但是南滨路它最也是很舒服，同样都是江边，就是一个道理。包括我们江津滨江路，都是在那个江边赏月，都感觉江风一吹，这个天气真的很太好了，因为那个月亮倒挂在那个江面上，
1: 嗯，
0: 很漂亮啊，它会闪，它会发光。有一个词叫波光粼粼，大家小学时候写作文是不是经常用到那个词？哎，
1: 从来没有具象化过，现在是真的能看懂了。
0: 哎，也走累了，找个爸爸坐到去哈，点杯老鹰茶。
1: 点老鹰茶也是我们的。
0: 对，
1: 哎，
0: 重庆喜欢喝老鹰茶。
1: 对，也是我们的，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精神的内涵吧。
0: 嗯，然后喜欢坐在一起摆龙门阵，半夜都不想走。
1: 嗯，
0: 对，啊，很舒服。还有长江会那一段，哎，也很舒服。
1: 嗯，
0: 啊，运气好的话，有时候，朋友们前来还可以碰到那个汪哥会啊、嗯、那种。哎，要过的那种哈、
1: 嗯。
0: 好，然后赏月地方还有包括啥子长江索道啊。鹅岭二厂啊那些哈，鹅岭二厂是最文艺的，长江索道是最特别的哈、
1: 嗯、
0: 你穿江而过的时候，然后你都看到那个天空中那个月亮挂起，跟地面上的完全不一样。而且脚下你在乘坐那个脚下的时候，那个长江索道的时候，它是晃晃悠悠的，一点点微微的、
1: 嗯、
0: 就月亮就挂在窗外的那种感觉，就是脚下就是万家灯火，非常的漂亮、
1: 嗯、是的，
0: 很不一样哈。哎，虽然时间时长很短、
1: 嗯、
0: 但是也非常值得去体验。
1: 嗯，
0: 好，中秋跟大家推荐了几个赏月的地方哈、
1: 嗯、
0: 哎，江津有哪些值得赏月的地方哈，朋友们可以推荐给我们。我觉得
1: 因为对我们来说，好像我们山上吧，各种山上，石笋山、四面山，可能都看得到点儿。
0: 江津那个老爱平山上、
1: 哦，
0: 我们小时候都朝上面走。
1: 啊、哦，爱平山也可以。
0: 嗯，首选爱平山。
1: 嗯。
0: 好，然后现在丁山公园嘛。
1: 嗯。
0: 哎，丁山公园现在地势，
1: 但是会不会不够高？丁山公园。
0: 高，看得到，没得问题的。
1: 够了，
0: 没得问题的。
1: 嗯。
0: 好，江边不说了嘛，
1: 嗯、
0: 江边也很漂亮。
1: 嗯。
0: 啊，吹起江风也很凉快。
1: 嗯。
0: 哎，山上风也大。
1: 对的。
0: 还多穿点儿哦哈。哎，看到那些块儿的天气。
1: 嗯。
0: 好，还有就是一些河滩、河坝那些、嗯，还都是你家的阳台、楼顶。嗯，那些地方都很不错，值得推荐。
1: 哎呀，我们家的楼顶上不去。
0: 还有滨江新城有几处那个围炉煮茶那些那几家，哎，位置都还可以。
1: 嗯嗯，
0: 对。
1: 前红龙湾那边也有些地方。
0: 嗯，前红龙湾，对，是。好，至于你说四面山呐、可能都更特别了。
1: 四面山，四面山是一定能见到，我觉得很多很多星星和很圆的月亮。
0: 对，
1: 四面山上已经感觉离天很近了。
0: 嗯，对，也强烈推荐给大家哈，然后去，四面山赏月，很漂亮的哈、
1: 嗯。
0: 然后说到中秋，我们不得要、哦。 不得要不得不说点好吃的东西了哈。其实重庆人中秋吃啥子啊？月饼真的只是配角。
1: 嗯
0: 啊，外地人的中秋主角确实是月饼，啥五仁的、莲蓉的啊、蛋黄的，一买买好几盒。
1: 嗯，
0: 囤起哈。重庆人的中秋月饼有。
1: 嗯，
0: 哎，但家家户都要还是要买，但重点是那些哈。第一，
1: 嗯，
0: 第一样给大家推荐糍粑。
1: 糍粑
0: 是的。
1: 哦。
0: 糍粑，
1: 哎，糍粑，
0: 对，
1: 还没有想到是糍粑耶。
0: 对，重庆农村的中秋的话，家家户户都要打糍粑的，哎，糯米泡一晚上，然后就蒸的那个，糯叽叽的。
1: 嗯嗯嗯，记得原来关于糍粑的话，是不是说吴刚边砍树边炸糍粑，还是小兔子也会弄糍粑？我好像听说过那个一个童话故事，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人听到过那个版本的童话哈？
0: 嗯，确实也是。哈，打糍粑是个力气活儿哈，但是也很热闹。哎，院子的人围到起。
1: 嗯，
0: 我们好像印象当中打看别个打糍粑都是那种在古镇上面，
1: 就是嗨哟嗨哟。是的，是的。
0: 哎，现在农村也有打糍粑的地方还不少，像中山古镇呐、塘沽古镇呐那些。嗯、
1: 对
0: 的。哎，也是。
1: 好多时候
0: 很有意思嘞。
1: 都打到打到哎，都是别个好多人拍下来发到网上，还可以带一波流量来。
0: 嗯。很舒服、啊、哈、
1: 嗯、
0: 好，然后糍粑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1: 嗯、
0: 特别是中山古镇那个糍粑的糍粑，
1: 嗯，
0: 那跟其他地方的糍粑为什么那么不一样啊？可能是它那个糍粑的原因，它那个温度是温温的，
1: 嗯，它不是很烫的那种，
0: 哎，它煮好了过后，它那个糍粑是让你起小颗颗、
1: 嗯、
0: 它也不得很软，它也不得很硬，
1: 嗯，
0: 刚它那个起小颗颗那种感觉都刚刚好，我觉得好，然后咬开牙齿咬开一稍稍的吸一个口子，里头糯叽叽的很糯，然后拉丝儿、嗯，黄豆面也太香了。
1: 而且他们是那种，我不晓得该啷个形容，它比较嫩的口感。
0: 嗯，嫩。
1: 是觉得老渣渣的，你要嚼很久，连牙呀。
0: 对，好多地方的糍粑都很老。
1: 哎，都是连牙。
0: 有一点。
1: 我觉得难得嚼，有些地方的糍粑、
0: 嗯，
1: 但是中山的糍粑都要好很多。
0: 真的好好香、嗯，很好吃。
1: 哎，
0: 嗯。好，第二样月饼不说了，只是配角。重庆吃月饼呢，偏比较喜欢那几年，还喜欢比较喜欢吃云腿的、火腿的、甜口儿也是，甜口儿也是，都是大部分现在有些朋友都觉得甜口儿要腻一点了。
1: 嗯，
0: 哎，真的云腿还卖得还好，
1: 我一直都很爱吃云腿，
0: 好香。
1: 我一直会觉得说云腿，而且一定要吃肥一点的。
0: 哎，
1: 居然还有朋友在问我有没有瘦一点的云腿。我说云腿你吃瘦的，你吃啥子啊？吃它，因为瘦的云腿会硬，
0: 嗯，
1: 因为它本来是冷的嘛，它不是热的，它那个一硬起来，我觉得嚼起都不好吃的，只有那种偏肥一点的，然后
0: 吃
1: 下去是。
0: 这云腿里头的那种肥的真的很香啊，它就是一小块儿，完全可以接受啊。
1: 嗯，
0: 哦，它想吃更瘦的，瘦的，它就觉得还是香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整体都是那种感觉，它要整体一直鲜。但是重庆人买中秋的月饼哈，我们喜欢买一个牌子，小时候
1: 哪个？
0: 哎，冠心园噻。
1: 啊，冠心园。
0: 对。
1: 哎，你们说，我现在都会觉得冠心园的是好吃的，
0: 很经典的。
1: 嗯，好吃的冠心园，如果现在有的话，我都会买。
0: 对，油脂包的那种五仁味的，那种老规矩、老味道哈。
1: 对，那真的都是个几十年代。
0: 好老的品牌哦，真的是几十年了哈，大家都很喜欢。
1: 那个老了，它的味道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0: 嗯。确实，那现在年轻人，我们的年轻朋友花样要多了，他比较喜欢吃还是流心儿、奶黄啊，
1: 没心儿的哈，
0: 哎，冰皮月饼儿啊，冰皮月饼儿也还好，但味啊也是稍微甜了点儿。啊，口感来说有点像冰淇淋那种口感了、啊。
1: 我上回吃那个榴莲一克的月饼，但是它是榴莲馅儿的、
0: 嗯，
1: 我觉得还可以，不偏甜，不会很甜。
0: 榴莲还香，
1: 嗯，然后星巴克的那个冰皮月饼也还可以，
0: 嗯，
1: 但是偏那个咖啡味的嘛，咖啡味、抹茶味的，
0: 是的，
1: 甜度很低。
0: 哦，小龙虾月饼大家吃过没得？
1: 啥子东西呀？
0: 小龙虾月饼，
1: 里头是真的小龙虾呀？
0: 真的小龙虾，
1: 真的不会坏吗？他啷个煮到的呀？我的天，
0: 我真的还想。想问哈，哎，就是，哎，可能喜欢吃那种口味的，也是慢慢慢慢的。

0: 团圆饭有点那种团圆饭的感觉。
1: 嗯，
0: 哎，十有八九都是火锅儿。
1: 对，因为现在中秋节都是团圆的意思嘛。
0: 而且中秋吃中餐的可能还是算少数，它不像过年那个哈，还纯正式一点需要吃中餐。嗯，就我们中秋聚会基本上大差不上，最多最多你不选火锅，最多最多选个汤锅，反正一定是中餐还是要少一点点。
1: 嗯，
0: 哦，除非一家头有两个其他两个事情需要吃中餐。
1: 嗯，
0: 所以外地人还觉得很奇怪，中秋不是吃月饼，啷吃火锅啊？我月饼要吃，刚才跟大家说啊，但是我们更喜欢在吃正餐的时候我们要吃火锅，因为中秋的意义都是团圆噻。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头，
0: 团圆的方式。
1: 哎，都是大家一家几口热热闹闹的过个节，有个仪式感。
0: 嗯，好，还有就是，重庆人吃月饼，有些朋友，我身边的有些朋友都是家里面月饼囤起的朋友，有时候喜欢拿月饼拿来当早餐。
1: 嗯，月饼拿来当早餐。
0: 嗯，有些朋友会那样子说。
1: 会不会有点太跟人了？
0: 你有点啊，月饼拿来下牛奶呀、啊、那些，可能是吃到后头吃到后头了，他就觉得那个不能浪费了，开心还没吃的。
1: 还有就是，可能当早饭的娃儿偏多，娃儿的话倒是无所谓，本来都长身体也吃得一些，然后也不在意啥子高油高盐，都可以，反正都是热量嘛，都是能量。上一天的学还是很辛苦。
0: 那那点就想问下小九了，如果中秋你觉得有味道的话，会是什么味道？会是什么填空题？
1: 嗯，会是
0: 是什么味道呢？
1: 家的味道，因为对我来说，中秋肯定要还是要跟家人一起过。
0: 哦，家的味道。
1: 也可以是，我想哈，可以是偏甜的味道，
0: 甜甜的味道。
1: 因为你晓得的，我不爱吃啥子火锅串串，我反而喜欢吃偏甜一点的，
0: 甜甜的甜口的。
1: 啊，比如说我吃红烧肉的时候，我都会吃上海的那一排的那种甜口的东坡肉。
0: 哦，
1: 所以说对我来说，可能是甜甜的吧，就是那个节日本来都是团圆，也代表一种甜，心头甜。然后基本上吃的菜呀，如果在我不选辣菜的情况下，我可能会去选一家，比如说淮扬菜呀、上海菜之类的啊。所以说哪个方面来说，它可能都是偏甜口的。
0: 小九说的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甜的味道，我觉得有两层意思哈。我的理解，一个是你本来对甜口是比较偏好的，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家的味道，我觉得是家的味道是甜蜜的味道。
1: 嗯，对啊，快乐嘛，想起
0: 快乐，然后哎，家人聚在一起哈，哎，我们那。我们两个还是算离家离得比较近的，
1: 哎，
0: 都在身边。
1: 哎，我们属于开一个小时车都可以到的。
0: 哎，好，然后哎，没啥子特别的那种思念的味道哈。哎，如果有离家离得比较远的朋友，可能他对那个中秋的味道，跟我们想象的、跟我们体会的、感受的，就哎很多的不一样了。所以说，家是什么味道呢？哎。它的中秋是什么味道呢？小九说了，这是一个家的味道。我就感觉你说那个中秋的味道，就是一个甜蜜家的味道。
1: 嗯，
0: 甜蜜一个家好，也可以说成甜蜜一个小家的一个家那个家。
1: 哎，你看眼里面还是很会解读，
0: 对吧？
1: 阅读理解满分。
0: 好嘞好嘞好嘞。哎，说实话，中秋就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哈。哎，好多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一点，有一个朋友叫秋秋，哇，这名字就是中秋节来的吗？
1: 嗯，
0: 他说家，哎，中秋节就是家，哎，就是这种思念的味道。他说那个，如果中秋有味道，会是思念的味道。
1: 啊，会是思念的味道。
0: 对，思念的味道。
1: 失忆了哈。
0: 嗯，好，就是那种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诗是一直就是流传千古哈。所以中秋两宵哈，一回月饼，跨越山海，就是牵挂着我们所有朋友的一种思乡之情哈。公墓一轮清辉哈，思念都可以相通。
1: 哎，还是很感慨啊。
0: 是，而且中秋又是团圆的味道，朋友们啊。八月十五，哎，大家都晓得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1: 啊，八月十六的时候是最圆的。
0: 我想说的是，经常跟小伙伴约起十六的晚上，去楼顶上赏月。
1: 嗯，
0: 小时候就住楼房，然后十五那一天就跟家人就聚在一起。
1: 嗯，
0: 十六那天都跟小伙伴在楼顶上去赏月、吃月饼、吟诗作赋。小时候我们。几个小伙伴真的是这样过的，
1: 可以。
0: 想起小时候还真的很有意思。所以那个团圆的味道哈，它不仅只可能也许更宽泛点，它不只是家的味道，亲人的那种团圆，也许是你的小伙伴的团圆呢，也是可以的哈。如果远在他乡的你

0: 想回家乡，中秋节有机会有时间，那就赶紧回来吧。我们热情的拥抱你，重庆将军，中国重庆将军，欢迎你中秋节回到家来。怎么样？
1: 可以
0: 吃点我们的糍粑。
1: 吃点我们糍粑，然后感受一下我们的思念，甚至还可以吃点汤圆那些，是不是？
0: 糍粑、汤圆、火锅、月饼，全部都给你安排齐。
1: 莫说了，养一口。
0: 好的，好。那至于有哪些月饼，朋友们觉得好吃的，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在直播的时候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美食线023-47-523-150，还有在抖音上通过我们的将军龙脉那个视频，那个现场的视频的一个互动哈，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好的，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回来，接着和大家聊哦。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师傅，给加点油。
6: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5: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6: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5: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6: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5: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6: 过年也不闲着，
5: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着。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6: 就吃泡面啊。
5: 这个省时间。
6: 你慢点。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7: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

0: 整个组还一般。
1: 对，被我们一些大厨做出了那个海的味道，就是海鲜捞，就是海产捞饭的味道。很多朋友都对那个有那种印象在里头，因为这款那个海鲜捞饭，可能你不管走到哪里都要点吧。去海边，去大连，对，辽宁那边那款必须要吃到，每天都想起那个东西。好，如果你问海产捞饭最出圈的一个做法，就是本地人都啷个让吃那个海肠。他们本地人其实正儿八经，他还不怎么海产捞饭常见嘛，但是他们本地人还喜欢吃那个韭菜炒海肠。韭菜拿来炒海肠，
2: 很好吃的。
1: 对，还有那个土豆炖海肠。
2: 土豆炖海肠，
1: 对，他们秋冬季节拿土豆来炖海肠。这样子。好，就基本上那个东北小土豆炖菜的巅峰就是拿来做海肠。好，海肠拿来烤那个烧烤也是非常常见的嘛。所以现在这个我们开海了过后，四大海域全面开渔了以后，我们所有的海鲜都是现捞现开现吃，直接从朋友们
2: 最新鲜的，现在真的是吃得到最新鲜的东西了。
1: 对，哪怕我们在重庆就是你现在想吃新鲜的海鲜都是很快，最多两天一天，现在就是到你的桌上。好吧，可以尽情的品尝了哈。
2: 是的是的，
1: 临近这些季节，我们特别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些海鲜嘛哈，提醒大家要吃好吃的。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哦。明天几到七五点钟又在直播间来收到我们，好吧？
2: 是的，是的，
1: 朋友们，拜拜。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头条。作为全国重要的青花椒主产区，2026年江津花椒迎来丰产，花椒产量稳步增长。从种植大户、合作社到深加工企业，各方协同发力，推动花椒产业由原料输出向高附加值全产业链转型。
2: 2026年，江津花椒种植面积53万亩，投产面积47万亩，鲜花椒总产量35.4万吨，折合干花椒6.44万吨，同比增长4%。慈云镇每一家花椒基地依托智慧化管理和标准化管护技术，今年鲜花椒产量增长明显。
3: 我们基地啊，有300亩，今年的那个鲜花椒的产量啊，大概有接近60万斤，比去年比的话有10%左右的增长。
2: 产业向好离不开合作社纽带作用。在吴滩镇县龙村，当地通过合作社推行标准化管护，统一技术，统一农资，统一收购，带动周边散户抱团发展，解决交农、采摘、销售等难题。
4: 你反正没合作社，没得管理人员噻，施药、打施肥、打药、入苗，那些东西都是有管理人员的。好，我们说他也不交，好，就是收购之后卖销售出去，他也不交，只管有合作社卖，他都卖了，一下都同意，一下就走了。
2: 在稳住前端种植产量的同时，我区持续做强花椒精深加工，依托技术创新，近年来开发出食品、保健、日化、医药四大系列产品，花椒精油、花椒。

0: 洗护、花椒提取物等新产品不断推向市场。同时，全区布局了多处镇村加工中心，一批深加工贸易企业加速集聚，鲜花椒采摘后24小时内进场加工，锁牢青花椒麻香品质，花椒汁、花椒籽、花椒叶等副产物综合利用水平持续提高。
1: 目前我们公司主要是依托花椒的收购和加工为主，然后也是通过花椒的那个品类拓展出了花椒油以及我们的麻辣糊和调味品这些板块的系列产品，今年这的产值预计能达到1.2亿。
0: 目前我区花椒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近100亿元，下一步还将持续抓好标准化种植，大力推广分批延迟采收综合技术和欧盟标准出口花椒原料种植技术，扩大精深加工产能，不断丰富产品矩阵，增加花椒产品出口量，推动花椒全产业链提质增效，让花椒产业惠及62万椒农。
2: 接下来来看时政要闻。9月17号，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征地拆迁安置工作调研座谈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参加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听取了区征收中心、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人力社保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信访办、江津综保区管委会、洛黄镇关于征地拆迁安置工作情况的汇报，基层人大代表结合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并提出意见建议。杨永芳充分肯定近年来各部门、镇街和平台在征地拆迁安置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效。他指出，征地拆迁安置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社会和谐稳定和全区经济发展大局，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协同联动，凝聚工作合力，以更加务实的举措和更加有力的担当，推动征地拆迁安置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杨永芳强调，要坚守工作底线，保障各项补偿安置政策落实到位，切实维护被征地群众合法权益，要坚持担当负责，全面排查梳理征地拆迁安置领域历史遗留存量问题，健全工作台账，挂图作战，打表推进，要深入细致做好群众政策宣讲和思想疏导，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因地制宜创新探索安置模式，聚焦群众安置诉求，统筹盘活存量安置房、闲置国有资产等，以最严标准打造群众满意的安心工程、品质工程。要强化跟踪问效，依托人大闭环监督机制，推动问题解决与长效保障，切实将征地拆迁安置工作办实办好。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江永刚主持会议。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于9月14号至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以宣传周为契机，9月16号，我区与长寿区、万盛经开区、綦江区联合开展防范恶意链接网络攻击、强化跨区联动处置、跨区域联合网络安全应急演练，进一步健全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提升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0: 本次演练既是对跨区域网信部门网络安全情报共享机制运行效能的检验，也是一次应急联动处置能力的实战练兵。在区治理中心指挥大厅，部分区委网信委成员单位、重要信息系统运营单位、各镇街相关科室负责人共80人现场参与和观摩。演练设定场景为宣传周期间，一条虚假普法链接被恶意扩散至4地愉快症的工作群，大量工作人员误点击触发了大规模跨区域网络安全事件。演练总时长约30分钟，分6个阶段推进。在演练过程中，4地密切协同、高效联动，完整演练了事件上报、属地初判、跨区情报互通、联合研判、分级响应、协同处置、事态可控全流程，充分检验了跨区域应急联动处置能力和网络安全情报共享机制运行效能。演练结束后，区委网信办开展了实用网络安全知识培训，邀请360数字安全专家授课，切实提升大家的网络安全素养。 接下来我去见

0: 将精心组织实施开展各具特色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推动网络安全知识进机关、进社区、进农村、进校园、进企业，切实营造全社会共同维护网络安全的浓厚氛围，全力守住全区网络安全底线。
1: 今年汛期，面对复杂严峻的防汛形势，塘河镇古镇社区依托川渝跨界联动机制与数字化自治平台，高效处置629洪峰险情，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23人次，车辆105辆，妥善转移低洼地带贵重物资，成功实现汛期零伤亡少损失的防汛目标。
0: 塘河古镇地处川渝交界处，境内防洪薄弱点位直接影响45户118名群众。每年汛期上游来水和本地降雨叠加，让当地的防汛工作压力倍增。为了破解跨界防汛难题，塘河流域川渝毗邻五镇签订跨界治理合作协议，打通水文信息共享通道，上游实时水情数据全部接入141基层自治平台，可分时段精准分级预警，为防汛避险预留充足的处置时间。
2: 每到汛期，我们就密切关注塘河水位变化，主动与上游合江县福宝镇、石龙镇沟通对接，以上游的情况来预判塘河水位。社区干部和网格员对低洼地带的群众进行分片包干，今年的629洪峰应对就是一次实战检验。
0: 与此同时，当地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河、清淤清漂工作，依托智能监控设备实现河道隐患动态清零。社区构建网格化防汛体系，通过专题培训、入户宣传、线上科普等多种方式普及防汛知识，组建十户联防小组，全方位筑牢群防群治安全防线。去年社区应对79洪峰的防汛避险案例已获评全国优秀案例，塘河镇古镇社区通过人防加技防双向发力，织密织牢汛期安全防护网，守护千年古镇岁岁安澜。
1: 小小臭黄金变身富民大产业，9月16号，重庆叶蕉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黄金全产业链成果发布会在吴滩镇举办，现场集中展示臭黄金种质培育、种植加工、新品研发等系列成果。三峡科技大学食品学院、西南大学专家团队现场签约，吴滩镇红色之旅绿色之行一日研学线路也正式对外发布。
0: 臭黄金学名豆腐柴，古籍中记载为腐壁，民间也叫神仙叶、观音豆腐叶，叶片富含低脂果胶、膳食纤维、黄酮、多酚以及多种氨基酸，兼具食用与开发价值。
3: 因为它里面含有18种氨基酸，其中有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还有我们的大量的黄酮类物质、低脂型果胶，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友好的。现在目前我们的粉就是3种，第一个是普通的果胶粉，还有我们的果胶精粉，以及我们的固体饮料粉。好了，那么除了这个果胶粉之外呢，我们还开发了臭黄金系列的臭黄金馒头、臭黄金的面条啊、臭黄金的茶叶、臭黄金的酒啊，以及我们还有臭黄金系列的日化用品。
0: 吴滩镇坐拥优质的富硒土壤，为臭黄金产业发展打下天然基础。重庆叶蕉园公司深耕当地，构建起种质选育、生态种植、精深加工、品牌运营、农文旅融合的完整产业链。核心示范基地占地80亩，推行林下种植模式，施用有机肥，不使用化学除草剂，探索林下种养循环。目前企业已经联动区内9个合作基地、2个自有基地，还在永川、万盛、綦江、合川、荣昌等地布局协同种植基地，打造企业加基地加村集体加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
3: 下一步呢，我们跟新林村的新林村的集体企业，我们也合作，马上要栽种400亩的我们的臭黄金啊，方便我们很多在家的留守老人可以方便采摘。比如像我们这个的话哈，它很容易管理，我们来整体的保底收购，然后也会在我们这边建设我们的初级加工厂，哎，然后来一起带动我们周边的乡亲们致富。
0: 从一片绿叶到多元产品，从单一种植到农文旅融合，吴滩镇深挖本土特色资源，把臭黄金小产业做成了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1: 作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蔡家镇第10届吃星文化旅游季将于本月19号拉开大幕。 活动将通过民俗仪式、文艺展演。

0: 农事体验、特色美食市集等活动，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共赴乡土丰收盛宴。
1: 蔡家吃心文化旅游季是我区一镇一品重点文旅活动，已经入选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百个乡村文化活动。稻谷成熟收获时节，当地以新米敬天地、祭祖先、敬尊长，寄托敬畏自然、祈福丰收的美好愿望。在活动中，市民游客可沉浸式感受祈福仪式、农耕乐趣，品尝新米饭、活水豆花、农家土菜等地道的阜新美食。活动还设置线上直播带货板块，开启云端吃心，推介本地特色阜新农特产品。本次活动将持续至十月底，期间广大市民游客可以前往蔡家镇感受丰收之喜、月圆之韵、家国之暖。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稍后请收看今日关注。
2: 织平镇金平、花铺等社区频繁出现无规律停水，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和商户的正常经营，当地为何报管频发？今日关注立即进行多方走访，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八月中下旬正值高温天气，织平镇金平、花铺等社区频繁出现无规律停水，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和商户的正常经营，当地为何报管频发？今日关注立即进行多方走访。
3: 长期停，那一个房子难度上去了，休夏天就睡了，又难了，又停两天。
2: 市民透露，最近几个月来，织平镇金平、花铺、中兴社区供水状况不稳定，给居民正常生活、孩子上学喝水带来极大困扰。
4: 你就问过那个没得嘛？
5: 问过那个发条信息，那个主管在哪呢？那个都在那个搞呀。
3: 哎，这回停的话呢，整个小那不是他们小区，我们这个子民都停了。
5: 整个子民都
3: 啊，学校都没有开水的嘛，娃儿早开水的，后吃完垃圾开始吃完的，老师办公室去了。
2: 该片区为何频繁爆管停水？部分知情市民告诉记者，当地的供水管道使用年限较长，原有 PE 供水管网老化，韧度较低，抗开裂、抗冲击性能不足，在高压力供水作用下频繁爆管，极易出现供水中断。
6: 我平时就觉得就把东西给等到，没办法，反正就是多少，人家客户的那个人水。今天是忘了是烦的嘛，
7: 现在那个水全部在这边挖的
8: 老鹰在那边啊，老鹰在那边啊，
7: 那全部倒过来
9: 老鹰
7: 在
9: 水上。
8: 哎，有些人爆呀，你看那发财那边觉得写的老火呀，那些东西那不进来进关知道吗？
2: 为保障群众基本用水，停水期间当地镇村及时开展送水服务，同时老鹰盐水厂、织平水厂新建供水管接入重庆濠阳水务分公司水源作为补充，并完成杜家沟约420米主管道更换。九月初，该片区已基本恢复正常供水。
4: 有没有人送水啊？
3: 有送水过来的。
10: 那几天那个月还在停的嘛？
3: 没有，很这很少了。
2: 饮水是基本民生保障，管网老化频繁停水的状况，除了修修补补，还有哪些有效措施呢？记者随后向江津区水环境发展有限公司、织平水厂、江鼎公司、华信公司等进行了解。据介绍，该水厂目前最大供水能力约每天5000立方米，由于近年来用水量持续增大，水厂正准备改扩建。目前该项目前期筹备工作有序推进，预计今年10月份正式启动项目招标工作，待改扩建工程建成后，该片区的管网输送能力、供水保障能力将大幅提升。用水量的增加、超期服役的管网都是用水难题的原因所在。水厂及管网改造本质上是一次对民生基础设施的补欠账、提品质行动，群众未来收获的不只是更稳定的自来水，更是生活质量的一次重要改善。这份藏在水龙头里的民生温度，正是一座城市最扎实、最动人的民生回应。改扩建工程后续进展如何？今日关注也将为大家带来最新消息。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

0: 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1: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营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0: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2: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3: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155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4: 155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5: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7: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6: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 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7: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8: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0: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9: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6: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8: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14: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 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

0: 入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1: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2: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3: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5: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6: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晚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晚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7: 今年我们种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8: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鱼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9: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长鱼啊100斤左右。
8: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10: 像这个油菜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0-160斤，今年只有80-90。
6: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2: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
13: 好了，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10: 哦，还剩多少钱啊？
14: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10: 哇，你们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14: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15: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合法经营。
14: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
16: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7: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4: 老板，来2根油条。
1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9: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0: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9: 本人已阅读全。

0: 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各位亲爱的听友，我们抖音平台的网友，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87在路上，欢迎您的收听，我是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最近这段时间哈、天气非常的凉快，
1: 对
0: 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在这个时候都有出游的一些打算。我想问一下小冉哈，最近你看咱们传统的旅游旺季都是金九银十啊，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出游的打算呢？
1: 我今天就看到他们短视频拍的北京那些枫叶啊还有银杏啊，红的黄的可好看了，
0: 想到北京去了。
1: 我可想国庆的时候一个高铁往北京就直接飞过去，坐过去了还不是飞，但是要坐飞机才行。
0: 是是是，咱们像你这样想法的年轻人还不在少数哈，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你想想看哈，今年咱们那个中秋是三天，有的朋友就在这个国庆和中秋之间这三天又请三天假，国庆呢又是七天，加起来的话基本上有13天的时间了。
1: 对，
0: 可以走得更远一点，甚至出国多走几天都行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用到飞机高铁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啊。对于我们旅客来说最在乎的两个点，一个就是安全啊，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方便哈。如果说这趟行程再怎么好，那不安全哈，也不会考虑。那如果说这趟行程安全但是不方便哈，也是我们觉得很头疼的一件事儿。
1: 对，毕竟大家的精力都那么有限，出来玩要是都还不方便的话，那确实还不如不去呢。
0: 对对对对，就是还不如就在咱们江津玩呢哈。所以想起以前呢，重庆到江津，江津到重庆，没有修高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太不方便了，基本上要走个大半天，重庆到江津都要走个大半天。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坐车比较少吧，去一趟重庆像我们父辈那些哈，回来的话还要晕车什么的，就要回家还睡一会儿哈，因为坐车比较少，那个时候车辆太少。你看看现在咱们重庆到江津啊，不只是公路上跑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车，还有我们的这个高铁啊、轻轨啊，还有就是重庆发往全国各地的一些飞机啊，这些也就飞行航线也是非常多的。那说到这个高铁呢，现在很多人是非常选择这样的出行方式。首先从价格上来讲哈，相对比起坐飞机啊，我只是说有的路线要便宜一些，还有呢确实它比较平稳，坐着舒服。你想这个飞机在天上飞哈，尽管这个飞行员技术多么高超，但是也是难免不知道天上会出现什么啊。在天上悬着的总是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在上面。那我们这个高铁就不一样了哈，始终是在地上的，而且那个座位要舒服得多。那最近我们在网上发现呢，有一条新闻也是和我们坐高铁相关，那小冉给大家分享一下究竟是一条什么糟心的经历。
1: 对，就坐高铁嘛，有人坐高铁去泸州，就在12306去搜泸州嘛，看到泸州东站，他以为这个东站就是在市区里面的，结果买了车票，一个高铁坐过去吧，下车一看是在泸县云锦镇，距离那个市区，距离他想要去的这个市区可是差了30多公里啊。而且最夸张的是什么呢？这个先生他说这一车人基本都是同样的情况，都是只是想到这个泸州市区里面，但是这个东站吧却坐到东站，离这个市区30多公里，你要打车再过去又是一笔开销了。
0: 是的，就你说是偶尔那么两三个人搞错了买错票，可能是咱们游客自己的问题哈。
1: 对，
0: 但是一车人那几百号人都买错了那能说是谁的问题呢哈。所以咱们在买票的时候哈，虽然说咱们这个高铁这些站名呢是经过地

0: 方交通局和咱们高铁这个动车集团相关公司进行协商讨论的哈。
1: 嗯、
0: 你要马上改呢，可能也不太那么的
1: 现实
0: 、嗯。但是能不能在我们12306这个 APP 上相关的网站上买的时候，你能不能有一行小字儿，就注明一下，哎，这个泸州东站其实就的指的是泸县的这个云锦镇，哎、
1: 嗯，
0: 这样子呢，我们就不至于买错票，哎，跑错路。等到我们下了站以后呢，发现距离市区还有30多公里哈，咱们还要去打车呀，这个额外的费用呢，确实又是一笔开支了。关键是呢，你耽误大家的时间。本来有人计算呢，咱们在这个市区下车了以后呢，可能要不了多久，我要去开会呀，我要去怎么地哈，可能有自己其他的一些打算、
1: 嗯、
0: 那下了车发现哦，这个市中心在哪儿呢，发现非常偏僻，是在云锦镇，还要去郊区打车，没那么容易啊、
1: 哎、
0: 很多的一些咱们这个网约车司机他也要算这个跑空的这个费用，哎，
1: 对，
0: 所以不是那么容易，一车人下来几百号人哪那么容易啊、哎，而且如果说人家预计要在这个市区开会的话，你这个30分钟30公里的这个路程过去了，说不定就给迟到了。
1: 嗯，真的，你这种出差一方面嘛，你旅游出去，你本来高高兴兴的出门，哎，结果你哎下车吧，发现哇塞，离市区那么远，真的是暴击。而且这完全不是个别旅客粗心导致的问题嘛、
0: 嗯、
1: 这是站名在给我们
0: 站名在设置的时候挖的坑。哎，
1: 对，
0: 其实你说他挖的坑呢，他不承认是他挖的坑，但是间接的结果就是给我们旅客挖了坑。就是刚才我们还是说，嗯，这个站名呢，他确实要设置，需要一层一层的批手续哈。要想短时间改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你能不能在相关的一些网站上给我们注明这项行小字儿？这一行小字儿、嗯、零成本呢？啊，就是多打几个字儿而已，免得让我们坐错车下错站、嗯、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高铁站啊，这个站名的设置究竟应该为谁而方便，是为我们设置站点的人方便呢，还是真正的为旅客方便呢，我想大家都是不言自明的、
1: 嗯、
0: 那至于说这个高铁站的这个站名究竟是由谁来命名，目前来讲泸县这个泸州东站啊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他也不是说一个两个反映这样的情况，是早在2年前就有人反映。那为什么说两年前有人反映，不停的反映，2年之后、嗯、他还是说一切照旧，一切照旧，没有任何改变的，我们应该怎么办？面对咱们高铁公司地方交通局各种的一些推诿，作为旅客怎么样啊来避免入坑啊，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直播间来和您分享。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先分成几个板块了，首先来还原整体新闻事件，然后呢我们再深挖原因，最后看看我们有什么解决之道。好，先首先呢我们再给大家说到2年前发生了泸州东站发生了什么坑人的事儿。
1: 哎，你这泸州它主要是有两个高铁站嘛，一个就叫泸州站，是在市区里的，另一个是叫泸州东站。这东站呢就在泸县的云锦镇，距离泸州的市区大约有30公里。2024年的9月份呢，渝昆高铁渝一段就已经开通了，然后泸州东站呢是新建的车站嘛。最大的问题，整个事件最大的问题就出在这个东字上面。哎，很多外地旅客，你12306去一搜泸州，哎，一看泸州东，大家自然而然的都会觉得，哦，这就是泸州的
0: 中心城区的东边。
1: 哎，对对对，应该就在市区的东边吧，
0: 应该离它很近。
1: 哎，结果你到了才发现，泸县云锦镇离市区30多公里。
0: 我在网上专门查了一下资料哈，这个泸州东站云锦镇，它不是在东边，它是在泸州的东北。不，哎、
1: 嗯，
0: 所以你要按照我们的这个惯常思维，按照方位去确定的话，它还真是跟咱们东边不沾边儿啊，不挂钩。
1: 哎，所以说今年这个事情已经是2024年就已经有发生了，然后今年9月4号又有一位游客在这个泸州市网络的问政平台上去留言，他说：“哎，今天我们坐高铁。”从外地坐高铁到泸州，在12306去搜泸州，看到了泸州东站，就以为是市区的车站嘛。哎，到了才发现30多公里。他的原话是：一车人基本都是这样的情况，我们有赶着回家的，有出差办事儿的，全都被。

0: 折腾得够呛啊。
1: 嗯，对，给我们游客带来了非常大的方便不方便。
0: 对，
1: 你看还只是这么一列车啊，出现了这大家都坐错车下错站的一些情况。你想想看哈，每天要发往泸州东站的这个旅客有多少。
0: 对，
1: 哎，有的人是去反映了，有的人可能没有啊，就自认倒霉吧。哎，就是这样默默的就这样自己承担损失了。你别觉得他默默的承担损失，他也不去投诉什么的，好像大家都觉得挺方便。因为人有的人呢，面对这种冲突的时候呢，他选择的这种应对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这件事儿没有经过我们网友的一个爆料的话，我们还不知道哦，泸州东站其实它不是在泸州的东边，它是在泸州的东北部，是在他们距离市区30公里的一个云锦镇哈。这个在这儿科普一下哈，大家以后不要做错了哈，要搞清楚，免得和这个网友同样的一些遭遇。那关键是这件事情已经出来了，我们当地的地方交通局是什么样的反应，还有国铁集团公司又是怎样的一个反应呢？
0: 哎，这位确实是站民系统性的误导嘛。这位游客也建议在泸州东站能够改名为泸县云锦站或者是泸县东站，这样就最好跟我们泸州市区来做区分嘛。或者短期内至少要让这个12306在站名的旁边去标注它实际的位置嘛，就比如说是泸县云锦镇，然后6天以后泸州市交通运输局就答复了，说这个车站更名需要国铁集团的审批，没有经过批准呢，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够擅自的去做决定哈。目前已经把这个建议是反馈到了铁路部门，后续将持续的跟进。哎，这听起来感觉还挺规范的，好像我的这个诉求有一点被人看见。
1: 我是把你的诉求给传递上去了，不是我地方交通局的原因，是国铁集团他不改，我是什么没什么责任的哈。这个感觉好像听着是在理，关键是什么呢？2年前就已经有网友在反映，你乘上去了以后，为什么国铁集团他还是在那个没有反应？你至少给我们网友一个答复吧，2年的时间都没有答复，你干什么吃了呢？你这个效率是怎样？还是根本就没有传递上去呢？就让我们产生这样的一个怀疑哈。
0: 对对对，这事情没有任何进展，甚至发生了一些退展。
1: 退展。
0: 对，就2年时间，你问题还是那个问题，答案都还是那个答案。所以说我们今天想问的就是，为什么一个明显会给我们旅客添堵的一个站点改起来咋就这么难呢？
1: 是
0: 谁又在决定我们高铁站的名字？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灵活一点，让我们旅客方便一点啊？
1: 对，本来你这个高铁站名虽然说是相关的一些所谓的权威部门在制定哈，但是最主要的是方便我们的旅客来乘坐。你看看这一车人都搞错了，买错票了，而且在2年前都有类似的一些事情发生，那2年的时间相关部门毫无进展啊。让人在考虑你到底在干什么，你有没有在操心这件事儿啊？除了泸州东站这样的一个 bug 以外，全国啊这样的一个案例都有哈。像他们取名儿，高铁站取名儿是什么一种惯例？有一个模板的，就是城市名儿在前面啊，站名儿啊在后头。比方说孝感北站，那位于大悟县，距离孝感市区将近100公里。那我们很多人去坐高铁去孝感的话，可能买到孝感北的就有点懵，因为它就是它不是在孝感，它是在大悟县。
0: 对，
1: 哎，悟空的那个悟，大悟县哈，就是像那种孝感是个地名，然后北是它的一个方位。地名在前头，方位在后头哈，就是一个普遍的一个标明改，就是起名的一个模板。但是要看你这个孝感既然在前头，很多人就以为是在
0: 孝感市内。
1: 对对对，结果呢还是在它下面的区县。哎呦，这个离市区就比较远了。那除了孝感北站有这样的一个让人产生误会的一种情况，还有邵阳北站也是这样。它旅客一看这个邵阳北站也是嘛，在邵阳嘛，邵阳的北方嘛，结果不是邵阳北站，是距离主城区的54公里的一个地方。哎呦，跟咱们江津到重庆还要远了。
0: 对，
1: 江津到重庆都40多公里，它比江津到重庆还要远10公里。
0: 甚至还有泉阳北站嘛，它阳泉北站嘛，它 距离这个阳泉市区也有47公里。我们都发现这些站名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用了一个大的地级市的名字去加一个方位词，但实际上它的这个上车的站点远在这个市级名字的下面，就县或者是比较远的郊区嘛。我们肯定一看孝感北就自动的以为是孝感北边，结果是在大雾，人家泸州东嘛，以为是在泸州的东边，结果是在这个泸县云锦镇。
1: 是的是的，这是起名儿，它是这样的，某某市加上方位，觉得非常的规范啊，就这样取。但是你规范是规范了，但是乘客坐车不方便的，你想想看哈，为什么它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模板式的命名呢？就是一个是地方，他觉得像那个刚才我们说到的泸州东，你如果取个泸县云锦镇，就觉得哎呀好小气哦，又是县又是镇的，你这个地方小地方啊，我们所里写给的哈，这个区县有点乡镇，这也有点歧视。哎，当地交通局说咱们就来个高大上的吧，哎，就是泸州东站啊，泸州东站其实根本就不在泸州的东边，他是觉得提升地方的一个名气，对招商引资呀，对土地开发呀，
0: 对对对，
1: 这些都有好处，所以把这个名儿起得大方一点儿，哎，大气一点儿。
0: 哎，是吗？感觉泸州东站是比这个泸州
1: 泸县云锦站，
0: 对对，听着是要大气舒服一些哈。当然，我觉得也是，为什么这个事情，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方面也有这种铁老大他们的审批惯性吧。就你这个名称哈，你一旦启用了，你就倾向于保持稳定，就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你这更名要上报上去，给国铁集团去审批，程序很复杂嘛，而且它的成本也不算低，它要改它的票务系统、运行的图，然后列车的广播也得重新录了，站牌的标识也得换，地图的数据这些全部都是要重新来改的。
1: 是啊，你这个作业第一遍都抄错了，你要改肯定是这个成本有点高。现在要改确实有点被动，但是能不能在相关的网站上咱们说个零成本的活儿方法，写一行小字儿，泸州东站就是泸县的云锦站呢？这个就是多一行字儿的问题哈，你也不用这个改那个改的哈。确实呢，成本高不等于说不能改，在全国来讲也有这种因为站名不明晰导致游客坐错站，人家还是把这个站名给改了。比方说
0: 哎，我们的武夷山东站就因为它距离武夷山景区还有50多公里嘛，它的这个站名就误导了大量的乘客，最后在2019年就成功更名为了南平市站，然后还有遵义南站，后来就改成了乌江寨站，说明只要地方认真的去看了我们有旅客的反馈，真的去做这个工作，这个更名的事情是能够被推动的，是能够有进展的。但关键问题也就在这儿哈，这个泸州的地方交通局现在的回应是已反馈，会持续跟踪，但对比武夷山啊遵义的做法，人家是区交通运输局在2024年5月就已经开展了这个专项调研系统分析的必要性嘛，然后向这个区政府正式的去请示，完成了改的风险评估，以及征询了公众的意见，最后才获得了国铁集团的批复嘛。但泸州东站这边哈，泸州站这边，它的连专项调研这一步最开始的工作都还没有开展，都没有公开的动作。
1: 就是首先我们说这个改名是它的两个部分，两个步骤，一个是地方交通局他来进行一个专项的调研，然后呢再来把这个调研的结果修改的意见反馈到咱们国铁公司国铁集团，但是现在最第一步最开始这一步地方的交通局都没有动作，你说指望着这个两年的时间国铁集团公司能够有啥动作呢？第一步都没有启动。
0: 所以说他们只能就是拿这种更名需要国铁集团审批这句话来搪塞我们旅客嘛，程序上是没错，是有那么一道坎儿一道程序，但 很容易变成地方不作为的挡箭牌，因为我们旅他的这些一系列动作都没有公开的话，我们旅客怎么去知

0: 道你到底进行到哪一步了呢？
1: 对，所以两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个改名的事就这样一拖再拖啊。两年以后还不知道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两年以后、三年以后、五年、十年，是不是就这样照常的拖下去呢？给更多的旅客带来不方便呢？哎呀，确实是让人比较头疼哈。虽然我们也不是，我也不是经常坐那个泸州东站。

0: 目前呢，咱们江跳线圣泉寺到顶山段过江段已经是在正式施工。那我们今年2026年的目标就是全线贯通，目前关键的站点已经是取得了进展。最新的工作进度是这样的哈，今年的话计划完成剩余主体结构，实现全线动通，并且陆续启动轨道机电和车站的一个装修，今年啊就计划完成。具体来讲，接江站的主体结构完成了60%，顶山站已经开始主体结构的施工，目前咱们工程已经是进入到了动构施工阶段，配套构件也在同步进行啊，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些情况。那么这是希望对您啊有一些帮助和参考。不管怎么说吧，到今年年底最迟就明年年初哈，这条线的话是能够贯通的。意味着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您到重庆啊或者到江津的话，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轨道交通江跳线哈、啊，这个跨母城的这样的一个交通来往啊，这是一个好消息。毕竟呢，作为江津人也好，还有经常来往重庆到江津的一些市民朋友是非常关心这条线，我们在这里也感谢您的关注，希望刚才提供的这些信息对您有帮助。好，我们继续进行今天节目。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高铁站点命名究竟应该是方便谁，我们也提到了这两个步骤，一个是命名需要地方交通局进行一个调研征求意见，再把这个意见呢反馈给国铁集团公司，需要这两个步骤。但是如果说地方交通局觉得这个站名是应该这样哈，然后呢再上报咱们国铁集团的话，国铁集团它也有修改的权利啊，比方说可能当地的这个泸州东，它觉得应该是这个泸县云锦站，设置这样的地名的话，可能那个国铁集团它不通过，那也不行，毕竟呢，人家是老大哥啊，铁路老大哥，你还得听人家的意见。好，我们在广告之后呢，将继续的为您分享哈。如果说是地方交通局的问题啊，那我们就追究地方交通局。那如果不是地方交通局的问题，是国铁集团他要坚持实现这个泸州东站的命名，那为什么说2年的时间过去了他还是不愿意改呢？我们再来说说国铁集团和铁路局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命名啊究竟应该怎么理清相关的思路。好，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为您分享。
1: 大使馆，哎呀，我好像听到了枪声，请求帮助。
2: 这里发生地震了，太可怕了！
3: 天哪，我护照丢了。
4: 东航南航晚上分别派出了多架空机，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飞往巴厘岛，接回滞留的中国旅客。
5: 在巴厘岛呢，风险很大，但是很安心。
6: 祖国太了不起了，我们还很感动，真是我们太激动了，一上飞机感到很亲切。
7: 12308，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有困难找使馆，祖国在身后，有国才有家。
8: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9: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10: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8: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10: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8: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0: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8: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7: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1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2: 哪里有天才，我是

0: 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0: 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987，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江金融美，继续今天的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高铁站的站名究竟应该方便谁。在节目的开头呢，我们也为大家列举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事件哈。游客呢在9月4号去乘坐从外地坐高铁到泸州东站的时候呢，一车人都下错了站哈，这个被站名给忽悠了哈。所以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泸州东站呢，确实在设置站名的时候有一些 bug 在里头。那除了它以外，孝感北站还有那个什么邵阳北站哈，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大概是有个别的一些高铁站名也出现过误导旅客的一些现象。那我们就不禁要问，究竟这个高铁的站名是应该方便我们制定站名的人呢，让它显得高大上呢，还是应该方便我们的旅客啊？那从这个高铁命名来看，首先要经过两个部门，刚才说到了，一个是地方交通局，还有一个就是高铁集团公司。像我们网友在2年前2024年就反映了这个泸州东站大家坐错了，也是一直在反映，但是2年的时间过去了，地方交通局还是这样，哎，我们一直在积极的跟踪，我们一直在追踪这件事儿，但是现在啊，是国铁集团那边不动作，怎么样哈？我们来看一看哈，究竟到底是谁的问题？
1: 哎，我们都发现啊，这种站名误导旅客这个事儿嘛，确实也困扰要在泸州东站下车的朋友很久了。这铁路部门为什么不急？然后地方交通局为什么也不着急呢？我觉得
0: 因为他不做这条线，
1: 可能是他们自己不做。但我觉得玩笑归玩笑哈，我觉得根子上是两个东西嘛，一个是铁老大思维，还有一个是他们确实是缺乏竞争嘛。先说铁老大思维吧，我觉得不是骂某一个人哈，而是一种体制的惯性吧。他们都是以管理方便为中心的，而不是以旅客的方便为中心。这个站名一旦去确定了以后就不想再改变了。在12306上标注一下实际位置，这个技术上我可以说是难度为零吧。但为什么就是不做？为什么？因为旅客搜错站，下错站哈，进不了他们的考核核心，
0: 进不了绩效考核，跟他们的工资奖金不沾边儿，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对，所以说这种痛点没有落到他们自己的身上，他们不知道痛，那他们就不愿意再去改，
0: 无所谓了，改不改无所谓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
1: 而且现在这个监管上也确实是出了一些问题嘛。2013年这个铁道部撤销以后，就分成了这个国家铁路局和国铁集团嘛。理论上来说是国家铁路局作为这个裁判员，国铁集团作为运动员，它确实是掌管着各种的高铁的运输和线路嘛。这个实际运行中真的发现裁判员的独立性和他的监管效力确实是面临的挑战，因为这个国铁集团实在是太庞大了，他掌握着路网还有绝大多数的这种运输的业务，地方交通局在他面前几乎是没有谈判和议价的能力的。
0: 对，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泸州东

0: 转哈，网友在两年前就反映这个地名啊设置不太合理，容易误导很多人下错站。两年前就在反映，那地方交通局也在说，我们也在上面反映，也是在上面反映啊，有可能是啊，反映了没用哈、啊。你地方交通局跟这个铁国铁集团比起来，你这个泸州这个小这么小个地方，在全国来说真的不算什么啊，你。叫什么，我经常说有一句话，人微言轻，人的地位卑贱的说话没有人听的。那泸州这个地方哈，它可能也是这样啊，在全国这么多个站点之内，你根本就不算什么，所以你说什么可能人家不当回事儿啊。刚才说了，在2013年啊，铁道部进行一个撤销，国家铁路局是裁判员，那国铁集团是运动员，其实他们500年前是一家啊，都是一锅饭要吃的，但是现在分开了以后呢，毕竟从情感上啊，历史渊源上啊，还是有很多的利益牵扯，所以为什么说人家说有的事情断不清啊，
1: 对，
0: 就是因为他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他总是维护着自己的啊，你去告那个什么，去反映那个国铁集团，那铁路局说他是我的心肝宝贝，他是我的独生儿子，我怎么好去骂他呢？我们只是打个比方哈，铁路局和国铁集团哈、啊、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1: 怪不得这个监管的独立性和监管的效率都面临挑战嘛，原来是心肝儿。
0: 心肝宝贝啊。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就像咱们以前那个中国电信，它是一家，像今天的什么中国移动啊、中国电信啊、
1: 联通啊
0: 、以前都是一家，为了防止他一家做
1: 大，
0: 一家独大，现在是分成3-4家公司了，大家就是各做各的业务，就形成了一种竞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买话费，那个什么 WiFi 呀、啊，这些信号不好，我们还可以去换另外一个网。但是国铁集团你能换吗？这换不了，这个是国家垄断的啊。这个铁路这些牵涉到国计民生的资源是在相关的铁路局的手里头。既然国铁集团是他的这个心肝宝贝，还不是干儿子，心肝宝贝，人家就是有这种底气，怎么着吧？以前的那种铁路老大哥的这种思维方式，可能还是有一些痕迹在里头，所以你不能说这家不好，我去换一家公司吧。目前这个国铁集团哈，它虽然说也是公司，但是它不是民营的，是国企哈，是国家掌握的资源。
1: 对，这种缺乏竞争。它的这种垄断带来的就是我们旅客哈没有别的选择可选了，所以我们嫌弃说这个泸州东站你误导人，但你也没有办法说能改做别的企业的这种这种高铁道路吧，这个中长途的高铁覆盖的路线哈，旅客其实用脚投票的空间很小哈，这个12306它又是唯一的官方的购票入口嘛，
0: 对，只能通过这个，它也不像咱们其他买什么票哈，咱们那个买飞机票啊，很多家公司很多平台，你买这个票啊，可能也是不管是票贩子还是中介公司什么的，它也是通过12306来买，唯一的一个通道。所以往年很多网友吐槽说，咱们提前买火车票，但是发现呢，一窝蜂的，特别是春运期间以及即将到来这个国庆节，一窝蜂的去，他自己的这个服务器功能又跟不上，导致这个网崩了。人家说，哎呦，你能力不行，你能不能把你的那个能力加强？像我们每逢在双十一、双十二，咱们数十那个十亿网友哈，都在网上买东西，人家那个支付宝啊、淘宝，人家没有崩呢，是吧？比你买那个春运的票，人数也差不了多少啊。如果为什么人家没崩，你自己啊得加强你的这个自身能力，你这个网站呢相关那些什么硬件得给充实啊。你自己能力有限，你能不能是说多开通几个渠道呢？这个还没办法哈，人家就是一个独一的网站。大家都在里头挤，那这几年可能要好一点了。
1: 对，他不敢拿他没办法，而且没有这种竞争压力，他就没有去改变的动力嘛。
0: 是的，所以啊，对于我们旅客来讲哈， 议价的权利很少，反映的这个诉求的力度很弱，那咱们是不是

0: 是说就只能够自认倒霉呢？遇到这种事儿，咱们发现做错站，那只能是这个所有的经济损失、时间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呢？那我们长此以往，怎么样来提升相关部门的一些服务的质量呢？五年前、十年前是这样，那以后还是这样吗？
1: 嗯，肯定不是的。就理论上来说，这个还是有监管者的，就是国家铁路局嘛。他们在2025年的10月份还开通了这个12327这么一个全国铁路的监督热线，就是您要是出现了这种因为这个站名的系统性误导让您下错车和您的实际距离很远的这种问题哈，是可以打这个12327进行问题反馈和投诉的。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渠道。
0: 对，我今天昨天在这儿专门查了这条线路，全国铁路监督热线12327，大家听说过吗？没有，
1: 没有。
0: 但是人家确实是有。为什么我们说听到什么12315这些很熟悉？因为经常是在很多的一些媒体上、频道上进行公布，我们是知道的啊。但是12327你听都没听说过，你到哪儿去投诉呢？所以有的时候吧，不是人家那个啥，不是我们不愿意投诉，是人家把这个投诉的渠道让你故意不知道，你不知晓。
1: 嗯，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下意识的说投诉什么12306吧，他们还有12345吧，这些大家比较知道，
0: 这是国铁集团自己的客服。
1: 哎，对对对对对，他们那种
0: 他不是那个铁路局的一个客服。
1: 哎，所以说他们自己运营的客服不是独立监管的嘛，或者说我们想打12345吧，这个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嘛，这种电话你打去了以后呢，又被转回到铁路部门，最后又变成搪塞你的那一句已反馈，我们会持续跟进。
0: 所以又回到了原点了哈。
1: 对，
0: 就是哎呦，当这个动力没有给到他们，或者说没有让他们觉得疼的时候，谁会去自觉的搁自己的命呢？是吧？很多都是别人看到你身上的问题哈，别人给你提出，如果说你自己没有意识到，你不会动的，你不会改的。我们人是这样，那单位也是这样啊，铁路集团就更是这样子了。所以这个是让我们觉得很头疼的一件事哈。如果说一车人买错票，如果说真的打板子打到他身上了，实行政治问责、考核评级，影响到你从上到下的绩效考核，直接跟你的工资奖金挂钩，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疼。哎，
1: 对，
0: 跟你的这个法律签，跟你的这个单位领导一把手的这个位子有影响，很多领导就觉得这个帽子有点摇摇欲坠了哈，他也会有所动作的。压力不够大他是不会动的，所以当压力足够大他才会真的觉得疼。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想分享一下，在我们过往的这个旅游的经历当中，也有没有被这样类似的站名给坑过。希望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们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和我们参与积极的互动啊。确实你看这个国庆中秋啊，每逢这个双节临近，很多人都有出游的一些打算。我们来看看哈，抖音平台有哪些听众在给我们进行一个互动。
1: 好，这位一路向北的朋友就说哈，我有一次就是去邵阳，买到了邵阳北站，下车了才发现距离市中心市区还有50多公里，打车花了100多，真是欲哭无泪。哎，确实我觉得不少旅客应该都踩过这种高铁站的坑吧，这看着名字是在城市的，实际站点就远在郊区，我们高高兴兴下车，结果还有这么漫长的赶路，才刚刚开始吧。我这真的是时间、金钱、精力全部都额外搭进去了，这种糟心事儿深有体会。
0: 是，本来出去旅游是一件开心事儿，结果遇到了这些糟心事儿，一路想起来都觉得很沮丧啊，直接性影响到我们旅游的一些体验。我们这些体验再不好啊，感觉对相关的一些责任单位来说，他没反应啊，他没反应啊。我们再来看看另外就个风中的旅人这位网友说，他说我觉得站名啊就应该老老实实的按照实际位置去标注啊，叫泸县云锦站怎么了？旅客要的是准确，不是好听，要的不是高大上。你这个高大上，结果搞得大家都在吐槽你高

0: 大上也变成矮什么矮低瘦了啊矮低下了，这个反而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嗯，
1: 对对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嘛，占名的作用主要还是指路的，你这追求好听或者说有面子，真的反而丢失了它占名最本身的价值嘛。
0: 嗯，是的。还有人就建议说呢，我是支持像泸州东站哈进行改名。他说，现实呢是12306赶紧得标注一下，因为这个是零成本，你只是在相关的 APP 啊网站上给标注一下这个泸州东站，下面小括弧上面写着泸县云锦站云锦镇，你就写清楚，大家就不会做错了。这个就是很容易从技术上办到的，也不用再额外的去改什么那个什么海报啊，
1: 对，
0: 很多的一些铁路路线图啊，不用去动那些大动作。他为什么不愿意做啊？就疑惑，就是铁路部门为什么不愿意做？
1: 嗯，我真的觉得这不是能力问题吗？这是服务意识确实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了。
0: 嗯，还有一位听众老铁路说，他说我也曾经在铁路部门工作过，说实话更名确实麻烦，但是因为麻烦也不能让咱们的旅客一遍一遍的踩坑啊，关键还是看想不想解决。我们今天也借助我们的抖音平台，给泸州东站的相关的这个命名的机构，发一下呼声，替网友们吼一声，能不能标注一行小字儿？这是零成本的，关键是看您有没有这个诚意，想不想解决这个问题。
1: 对，这种见效快然后成本低的这种一个方法嘛，确实能够立刻的帮助到我们出行的旅客。我们真的也期待着平台能够去优化这一系列的细节，真正的帮助到我们的旅客。
0: 话说回来哈，我们今天在这儿呼吁，也不知道能不能引起相关部门的一些重视哈。我想当这件事情呼吁的人多了，自然是有人看见啊。
1: 对，
0: 就像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啊，路不是本来就有的，是因为走的人多了才有的路。我们希望就是大家都来呼吁一下，反映一下，也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一些重视。但是在他们在整改的过程当中，或者说网友在反映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类似的情况，真的是坐错站了，就是因为这个地名的一个误导，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这种事儿遇到了吧，也不能说我们就自认倒霉了。首先如果你下错了站哈，我们第一时间的找到车站的工作人员，根据这个规定，车站对这种误乘误降的旅客是有责任应该指定的最近的列车去免费把旅客送回的，我觉得这是最直接的补救嘛。当然哈，千万不要去试图阻拦这个车门或者强行上下车，很危险的。
0: 这跟咱们坐公交不一样啊，坐公交的一个速度司机还可以调控，坐高铁那几百公里一小时啊，那太吓人了啊。
1: 对，
0: 发现哎不对呀，这个发现窗外的这个风景标注物不对，咱们就使劲掰扯这个门吧，那太危险了哈。所以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投诉渠道也要会用哈。刚才说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全国铁路的监督热线，我还是在网上扒出来的，12327哈。不管打了有没有用，咱们还是得用一下吧。这是全国家铁路局开通的政府监督热线，它和国体集团是独立的哈，一个是裁判员，一个是运动员。咱们不管有没有效，先打了再说。虽然咱们国家铁路局对这条线路对于公众的这个科普和宣传力度不够，咱们在节目当中把它扒出来，就是多呼吁一下，大家就去打一打，遇到咱们这种下错站啊，因为站名的原因下错站的一些情况，尝试一下吧。投诉一般是15个工作日之内回复，但是它还是有回访的。这是其中的一条途径。
1: 对，另外啊，我觉得这个人民网的领导留言板也是很有效的哦。在2025年，这个群众给福建省市县的一把手他就留言嘛，回复率是高达了94.7%的，很多的民生问题都是在这个留言后就得到了解决的。这种可以预见到的这么一个方法，我觉得行之有效的方法，大家都可以去尝试。还有一个关键的点哈，就你网上反映外地的旅客专门跑到当地的人大去反映是不现实的嘛。
0: 因为刚才说了嘛，

0: 咱们这个命名首先要通过交通局啊。如果说交通局把这个站名搞不大清楚的话，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当地的人大什么那个制定这个相关的一些整改的措施。但是外地人人家偶尔来一次泸州，你让他跑到泸州人大肯定不现实哈。
1: 对对对，但可以找这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嘛，他们就可以跨区域的去关注到全国性的这些问题和事件嘛。高铁的站名误导旅客，我觉得完全是可以作为一个全国性的议题，因为真的有这么一些车站确实是误导人哈。孝感北站、邵阳北站、阳泉北站，还有泸州东站嘛，这些都可以通过邮件、社交媒体请他们去提交建议或者是提案，比找地方的人大代表要现实的多。
0: 嗯，是的，这是其中的一条通道。那还有呢，就是有的人通过这个传统媒体去反映呢，可能有效果，有的没有效果。有的。比方说有的事情得到解决可能也通过自媒体这样的一些方式哈。
1: 对，
0: 呼声多了，网络影响大了，自然有人会觉得疼，但是要注意不能只发牢骚，要把事情给做硬。您下错了站，相关的车票、订单的截图、地图的测距、官方的回复原文、同类成功案例的对比，这些相关的准备工作都得弄清楚。我们的诉求很具体，我们不是说让这个高铁站名马上就改，而是请泸州市交通局公开更名专项调研的时间表，请12306在站名旁标注实际的位置。这些呢，其实都是他们举手之劳的事情，并不需要他们做多大的一些改动。
1: 对，我们要艾特对的人嘛，就国家铁路局啊、国铁集团啊、泸州交通、四川交通、当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说是央媒的地方站，我们去联动的投诉，把这个自媒体曝光和12327的这种投诉量结合起来，让这个监管的机构它有数据能够去立案，能够去管。
0: 对，全国范围来看哈，也有因为这个站名标注不清楚给游客造成误导，在咱们很多力量的这个呼吁之下，最后这个站名也给改成功了的啊，方便旅客，也有这样的一些成功的案例。所以我们要想系统性的解决这个站名误导的问题呢，还得依靠我们现有的这个制度哈。比方说把这个旅客的误购率、站名的投诉量、更名申请的推进进度纳入到地方交通部门和铁路部门的双向考核，我们得考核它啊。那让游客的方便真正的变成他们的硬指标，这个是需要纳入到制度考核。你没有进入相关的一些制度考核，真的它无所谓的啊。
1: 对，
0: 它也不影响它奖金多拿一分少拿一分。
1: 我们都不希望看到那种热搜一过然后一切照旧的场面场景嘛。地方交通局就该打板子，国铁集团就该打板子，但打完之后我们还是得问一句，打板子的人自己疼不疼？只有疼到去影响到他们的考核、他们的工资条和乌纱帽，才会有人真正的去改去注意。
0: 是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非常的应景哈，因为眼看这个金九银十，九月份、十月份，不管中秋节还是十月国庆节，出门旅游的人潮会更多，也有可能在家大家再次去做这个泸州东哈，不要做错了哈。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出门的机会多啊。我们呢也是聊到了一车人买错票的一个事件，希望大家都不再遭遇这样的尴尬事儿、糟心事儿。我们和大家聊到了高铁站名背后命名的一个原因，也聊到了铁老大的一个思维方式啊，缺乏竞争、监管缺位，也聊了一下节目最后我们普通人在这样的一个尴尬事儿之余我们还能够做什么。总的来说呢，站名啊它确实不是一件小事儿，它关系到每一个买票的旅客。旅客要的不是好听的名字，而是准确的信息，免得我们下错站坐错车。高铁越快，但是站名不能够让人猜盲盒呀。
1: 对，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些呼吁，那些能够被看得见的意见的投诉，能让地方交通局从反馈建议往前再走一走，去做专项调研和正式的申请。也希望12306能够做先做那些没有成本零难度的事儿，在站名旁边去标注实际的位置，让我们旅客少踩坑。
0: 对，最后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您如果说坐高铁的话，有一些什么什么东什么西什么南什么北的，建议您通过地图，这个地图很多哈，网上

0: 这个地图具体查一查
1: 啊，
0: 这个什么北什么东的具体在哪儿，免得再做错了。目前来说我们这个高铁站门开盲盒也只得开着，咱们只能说是多一把钥匙，免得这个开盲盒啊开到最后非常的尴尬，非常的不方便。
1: 嗯，
0: 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987在路上，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江津融媒综合广播的节目当中，继续关注我们以下的节目。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对即将出行的朋友哈有一些帮助和提醒，多留个心眼，多做一些信息的比对，以免遇到糟心事儿。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拜拜，
1: 拜拜。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0: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张靓颖被称为音乐魔法师，能唱进乐迷内心的天籁之音。除了唱功出众，张靓颖还具备创作才华，她不仅能够演唱别人的作品，更能够用自己的创作表达内心的情感和思考。她的歌曲充满了对生活、爱情和成长的独特见解，触动着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她的歌词意境深远，旋律婉转动人，每一首作品都带给人们深深的共鸣。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

成都出生的张靓颖早年因为父母都很喜欢音乐，张靓颖最早听到的是邓丽君的歌曲。在11岁的时候，张靓颖开始接触英文歌，迪士尼动画片《美女与野兽》的主题曲 Beauty and the Beast 是她英文启蒙曲。14岁时，张靓颖获得成都市爱浪杯歌唱比赛亚军。然而命运对她并不总是那么仁慈，15岁那年她失去了父亲，母亲也生了病，这让她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为了生存，她不得不辍学，开始在酒吧驻唱。这段经历对他来说非常艰难，但他从没放弃。18岁时，他的命运开始发生了转折。一次表演中，他吸引了冯轲的注意，冯轲看中了他的潜力，并开始帮助他。在冯轲的支持下，张靓颖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2003年获得闪亮之星大学生歌手选拔赛成都赛区冠军，同年自考进入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2004年3月，张靓颖参加华纳唱片举办的闪亮之星大学生歌手选拔赛，并在7月举行的总决赛中获得全国总冠军。比赛结束后，她并未与华纳唱片签约，随后张靓颖与华谊兄弟华友世纪正式签约。其个人厂牌海豚音乐工作室于12月20日成立，她的音乐梦想从此真正起航。2005年，张靓颖参加了《超级女声》这个现象级选秀节目，并就此一举成名，也为她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机会。2006年1月，张靓颖推出首张音乐 EP《简爱》。张靓颖最喜欢的小说呢是《简爱》，而张靓颖的英文名又是《简》，因此 EP 取名为《简爱》。而《简爱》是没有条件

框框的风格设定的，每一首歌都是在唱他自己，词作丝丝入扣。光芒作为 EP 专辑的主打曲，细腻的流行线条为张靓颖真假声的转换和颤音加花提供了留白的空间。光芒这首作品展现了张靓颖的实力与深厚功底，纯熟的灵歌唱腔和真假音转换足以成为 EP 的亮点。在松散的 R&B 节奏中，张靓颖的歌声显得自信而美妙，既符合内地歌迷的欣赏习惯，又能轻易地表现张靓颖的嗓音特色。渺小的我，只要歌唱就能看到光芒，风雨中玫瑰只要扎根在土壤总能够绽放，歌词描写了她内心深处的深情独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刚刚这首 To Be Loved 是这张 EP 专辑中收录的唯一英文单曲，走绝对正统的蓝调艺术路线。张靓颖通过这首作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内心深处的激情奔放。也许是因为蓝调加张靓颖的组合已经成为了一种固定模式，所以逆时针以流行摇滚的面貌出现时给了人们惊喜。在张靓颖大气磅礴的演绎中，让人看到了她声线拓展的另一种可能性。畅快淋漓的摇滚节奏，清新的风格里包含着张靓颖嘹亮爽朗的歌声，展示了她温柔恬静的一面，给人们以行云流水般的感觉。

进入音乐行业后，他的人生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冯轲的帮助下，张靓颖逐渐成长为一名成功的歌手，他的事业不断上升，但他的个人生活却开始复杂了起来。他和冯轲的婚后生活并未如预期般甜蜜，这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关系。在权衡了多方面因素后，张靓颖决定和冯轲离婚。离婚后，张靓颖似乎更加强大，她不仅在音乐领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还在个人生活中找到了新的幸福。她的变化让人钦佩，她不仅外表越发的光彩夺目，内心也更加的坚强和自信。张靓颖艾特音乐，一个特别的专辑名称，以有一些霸气的姿态向世人宣告着张靓颖在音乐世界里的野心。这张专辑的出发点就是张靓颖的音乐，张靓颖在音乐中，音乐就是张靓颖。而这个 at 大家都知道的符号，普通却并非没有意义，它彰显着年轻和活力，代表着无限多的延展和更多的可能性。就如同张靓颖在这张专辑中的表现，自如畅快，游刃有余，十首歌都好听，以至于只能以张靓颖 at 音乐作为标题。音乐的潮流，时代的氛围一直在改变，那些眼花缭乱的东西虽然令人目眩神迷，然而回到音乐的初衷仍然是音乐。主打曲《那不会是爱吧》由娃娃填词，陈品颖作曲。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年轻人面对爱情时往往思维跳跃又充满了想象力，于是词曲创作者为了反映出现代人在面对爱情时热情又精灵古怪的心思，创作了《那不会是爱吧》这首歌。《那不会是爱吧》是张靓颖与制作人司徒松的首次合作，司徒松在编曲的时候特别在歌曲里加入了很多的摇滚元素。这首歌热情洋溢且律动感十足，尤其是歌曲以强劲的鼓点辅以迷幻电音为开篇，伴随着人声和配器的逐渐进入，使得整首作品显得层次分明，让张靓颖的唱歌技巧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在歌曲风格上有所改变外，在演唱技巧上，张靓颖也选用了更为轻松的方式来处理，让整支歌听起来都会更为轻巧俏皮。我们来先听为快。

那不会是爱吧，整首歌曲充满了大量的纯电子合成，而歌曲通过逐渐密集的鼓点和快速的电吉他 solo 牢牢控制住歌曲节奏，让其有条不紊的加速，而越来越重的贝斯则将歌曲的气势一步一步推上了顶峰。编曲人司徒松深厚的功力大大提高了这首快板歌曲的品质，而面对如此强劲的 rock 风歌曲，张靓颖的声

音力度在控制上显得略显刻意，或许将声音铺在配器的后层效果会更好。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我的路》是亮颖献给他的 fans 特别收录的演唱会现场版，因为最真实的情感互动是在录音室做不出来的，也因此这首最能代表张靓颖出道3年那个时间节点的心情之作，是压轴之作，也是宣告靓颖全新之路的开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2014年张靓颖签约索尼音乐，这个时期的张靓颖可以说是更加的国际化。张靓颖与大肖恩合作，为好莱坞科幻电影《终结者：创世纪》演唱全球主题曲《战斗阴影》。该曲由 Def Jam 唱片负责在亚洲以外地区发行，并随影片在全球范围内播放和推广。

张靓颖因此成为首位演唱好莱坞全球主题曲的亚洲歌手。战斗阴影从创作结构到录音成效再到制作精细程度，是同电影《终结者》《创世纪》之间高度一致的风格定位。歌曲整体编排恢宏大气，强劲有力的演绎使歌曲充满了磅礴气场。而张靓颖的声音中有类似车转速换挡的机器声，是腔体闭合良好与边缘发声的结合，展现了暗黑电子系的魅惑。充满未来感的编曲搭配张靓颖参与创作的歌词，展现出无惧未来、勇往直前的精神。大肖恩加入的 rap 元素也让歌曲更具流行性和多样性。歌曲跨越了语言和发音，使细腻与爆发力并存，在冰冷殿堂感的电子节拍里爆发出炙热如火的激情。

开启国际化之路的张靓颖还为美国电影007幽灵党演唱了中国区推广曲 Writings on the Wall， 并推出与 DJ 提亚斯多合作的百威风暴电音节主题曲 Change Your World。而与原唱萨姆·史密斯所演绎的 Writings on the Wall 不同，由张靓颖亲自操刀改编的 Writings on the Wall 充满豪情，在原有的大气磅礴中增添了自己独有的声音魅力，真假音的灵活切换让歌曲与原版有着不一样的独特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2017年，张靓颖现场演绎《女神之舞》的演出视频在欧洲多国引发关注，其中法国媒体《名利场》在网站首页推荐其演出视频，西班牙《邮报》用一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专题评论文章《中国流行音乐走向世界》，歌曲作者艾瑞克·塞拉公开

开发文称赞张靓颖演出表现。女神之舞是吕克贝松执导的影片《第五元素》中的插曲，歌曲是由两部分合成，前面一部分是选自意大利咏叹调《香烛已燃起》，后面较为欢快的一部分叫《女神之舞》。原演唱者是阿尔巴尼亚女高音歌唱家英瓦穆兰，歌曲低音部分声音是电脑合成另一个男歌唱家的，其跨度超越四个八度，某些地方的真假音飞速转换，或者瞬间两秒之内要完成三个八度的连贯跨越。女神之舞最难的地方不在音高，难度在于换气。就这首歌曲本身而言，其极具创新的表现技法就足以使这首歌曲令人难以忘怀。主声部为美声唱法，但是配器和配乐却是地地道道的流行元素。张靓颖的翻唱以她优美的音质足以打动每个人的心。听到高潮处竟恍若觉得世界上最美妙的乐器莫过于人的声音。张靓颖那出色的演绎将人声同乐器结合到了一起，使人觉得不再有主次声部之分。就像她精灵般的咏叹调，关上灯听如丝般的歌声在屋里扶摇直上，一切的情绪都随之而去。

而一首808电子音色绽放出浓烈与张扬色彩，令人耳目一新。该曲由 House、R&B 等不同元素架构出来，带着潮流意气与国际范儿的风范。张靓颖用动感与个性的音色来电听众的视听感官，让人随着旋律去律动身体。而该曲采用 EDM 加 Vocal 的形式，通篇选择中快板节奏，放弃了欲扬先抑的歌曲程式，很适合全英文的歌词。点题的 My Heart is Beating Like an AOA 将心跳比作808古典，也是巧思独运了。张靓颖将808的发音 AOA 特地的断开，将最后一个 8 处理成中文拟声的 Hey 或 Hi， 形成一种喊麦的感觉，现场感呼之欲出。也因此他成为首位出席美国公告牌颁奖典礼的华人歌手，并受邀在纽约接受 Billboard Live 的人物专访。其亮相公告牌奖的造型被美国专业时尚网站 Refinery29 评选为最佳造型之一。

我不再作为陈少琪原创音乐剧《爱在星光里》主题曲，是一首特别舒缓的、充满青春回忆的歌曲，由作曲家金培达作曲，甘世佳填词，韩国制作人进行编曲。其大气的百老汇式编曲风格为歌曲增加不少舞台感。歌曲清灵的旋律里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张靓颖更是以音乐剧女主角的角度，将哀怨与伤感到坚强与呐喊跌宕起伏的情感过程演绎得淋漓尽致。张靓颖献唱的这首《我不再》是女主角小柔决定要离开与她一起长大的伙伴童飞，同时发现当年父亲遗弃她一去不返的秘密时，在绝望中唱出的一首歌。歌曲前半段在淡淡的旋律之中，张靓颖用哀怨伤感的嗓音一点一点地把情绪推向高潮，在副歌部分通过弦乐加钢琴的伴奏烘托，张靓颖人声也随之变得更加的强烈，像是把心里的委屈感和愤愤不平一下全部倾泻出来，充满力量。这是女主角小柔在绝望之中对命运的呐喊，也是张靓颖在经历了一段悲痛之后的觉悟和自我崛起。那股力量如同在黑暗的缝隙中投射进一束光，那么炽热，充满希望。我不再不单单是张靓颖为音乐剧《爱在星光里》献唱的主题曲，也是对她青春路上的伤痕的一次感叹与缅怀。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张靓颖的音乐历程，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我不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

0: 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2: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都我。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壮士英雄义略方，挺身之上景阳冈，醉来打死山中虎，从此美名天下扬。群贤毕至，少壮贤集，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儿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来共同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精彩的相声作品。时间是来到了1997年，我们来请出牛群和冯巩给您合说一段两个人的世界。
8: 因为我发现男同胞的掌声啊热烈。
9: 这要这么说呀，我偏得给在座的女同胞请安了啊。哎呦您好啊。哎呦喂，大妈您好啊，您吉祥啊。哎，
8: 那为什么呀？
9: 因为女同胞的掌声比较持久。
8: 热烈呀，表达感情奔放，
9: 持久体现情深意长，
8: 男同胞笑起来都那么豪爽。
9: 嗯，
8: 有魅力。
9: 要这么说，女同胞笑起来都这么新潮，连褶子都不长。不行你
8: 啊，别动。要这么说呀，那男同胞的胸怀
9: 啊，
8: 像江河。
9: 江河算什么呀？
8: 啊，
9: 人家女同胞的胸怀像大海呀。
8: 那男同胞的气魄像大洋。
9: 女同胞的气魄像大牛，牛比羊个大，这点你是有体会啊。
8: 啊，要这么说呀，那男人就像巍峨的高山。
9: 嗯，
8: 岿然不动。
9: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勤劳的愚公，挖山不止啊。
8: 要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磐石，你想挖那是挖不动的。
9: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滴水，水滴石穿的。
8: 那男人就是大船，
9: 你
8: 水再大它漫不过船去。
9: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宰相，宰相 肚子里能撑船吗？
8: 皇帝，
9: 哎，
8: 皇帝专门管宰相，
9: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皇太后，专门负责生皇帝。完了，不是，
8: 你怎么老替女人说话
9: 啊？我就这么说，你把我怎么？
8: 想必夫人在下头坐着。
9: 你瞎说，夫人在下，我就替女人说话呀。今天是丈母娘来了，
8: 男人就是大哥大呀。
9: 啊，
8: 大哥大，你听这名字都得听他的。
9: 女人就是 BB 机啊， BB 机一呼，你大哥大乖乖的就得回啊。
8: 那男人就是电视机，
9: 女人就是遥控器。
8: 那男人是录像机，
9: 女人是遥控器。
8: 男人是影碟机，
9: 女人遥控器。
8: 男人是大公鸡，
9: 女人遥控器。
8: 这遥控啊，
9: 现代化养鸡，甭管你是什么都得，哎，遥控还得气着你啊。
8: 你怎么老宣扬大女子主义？
9: 就是为了克服您的大男子主义。
8: 现在女的够受优待的了。
9: 怎么受优待？
8: 你上那个公共汽车上看看去
9: 啊，
8: 有孕妇专座。
9: 哎呦，睁开您的牛眼看清楚了，那孕妇专座经常坐的是不懂事的大老爷们儿。
8: 那三八妇女节、女的还多放一天假呢。
9: 是啊，放一天假也是回去给那些懒男人做饭去。
8: 你甭管怎么说，男人有男人的特点，
9: 女人有女人的特长。
8: 哎，男人追求阳刚之美，
9: 女人擅长以柔克刚。你看那俩姑娘乐的，不得克了几块刚了都。哎
8: 呀，那女子，
9: 巾帼英雄，
8: 女子足球队为什么这次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拿了一块银牌呀？
9: 啊，
8: 就因为足球队里头少一个男的。
9: 哦，那么男子足球队为什么连亚洲都出不去啊？就因为绿茵场上少十一个女的。
8: 啊，足球啊，足球是男人的运动
9: 啊，
8: 男的爱看，女的不爱看。
9: 你说的那是过去，现在是女的爱看，男的不爱看，他生不起那气哟。
8: 对，甭管怎么说，那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9: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8: 要说生气，男的一生气
9: 啊
8: 就爱喝点酒，但咱喝了不闹事。
9: 这女的一生气就爱逛商场，但干逛不花钱。
8: 那男的一高兴还是喝点酒，还是不闹事。
9: 女的一高兴还是逛商场，还是不花钱，气死你。
8: 那男人是恐惧的时候瞪大了双眼都那么有神，
9: 女人恐惧的时候紧闭双目都这么迷人。
8: 那男人绝望的时候想的是我要活下去，多么坚强。
9: 女人绝望的时候嘴上说我可怎么活呀，其实根本就没往心里边去哦。
8: 男人都健壮，
9: 女人都长寿。
8: 你就说那个谈恋爱的吧，都是小伙子搂着姑娘的腰，这时候小伙子要一撒手
9: 啊，
8: 估计这爱情就得失住。
9: 哦，你看那六嫂的，都是老太太搀着老爷子，老爷子都这么走，都这么走。那老太太要是一撒手，那老爷子失重的就不光是爱情了吧。
8: 啊，你甭管怎么说，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9: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8: 咱就说演戏吧，
9: 怎么了？
8: 男的有宋玉，
9: 那女的有婵娟；
8: 男的有吕布，
9: 女的有貂蝉；
8: 男有李隆基，
9: 女有杨玉环；
8: 男有王金龙，
9: 女的有苏三；
8: 男的有西门庆，
9: 女有潘金莲。哎呦，等会儿，那俩不是什么好鸟啊，那什么人呢？都是。
8: 其实啊，男人离不开女人。
9: 哎，要这么说呀，女人离不开男人。
8: 男人爱潇洒，
9: 女人爱漂亮啊。
8: 男人最欣赏女人化妆的姿态，
9: 女人最欣赏男人掏钱的动作。考验考验你是不是真心啊。
8: 在聪明和美貌之间，男人通常注重的是美貌
9: 哦，
8: 但更注重聪明。
9: 在金钱和人品之间，女人就是重人品，但是钱越多越好。
8: 热恋时女人爱说男人傻，
9: 动情时男人爱说女人乖。
8: 男人常说你真好，
9: 女人常说哦你真坏。你
8: 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说，一辈子听不完的话就是我爱你。
9: 对于有些男人来说，一辈子想不完的事儿是我爱谁呢。
3: 其实啊，女人像杯茶，不但要喝，你还得会品。哎，
9: 其实男人是部车，你不但要开，还得会修啊。
3: 其实所有的男人心里通常这样想，我要是一颗人造卫星该多好啊，可以随心所欲遨游太空。
9: 所有的女人心里都琢磨，我要是地球该多棒啊，你怎么遨游都得围着我转呢。
3: 就拿今天的晚会来说吧，男有李双江，
9: 对，女有彭丽媛，
3: 男有尚长荣，
9: 女的有马兰，
3: 男有陈佩斯，
9: 女有黄小娟，
3: 男的有宋祖英，
9: 女有郁钧剑，
3: 男的有那英，
9: 女的有刘欢，
3: 男的有黎平，
9: 女的有程前。咱说乱了是吧？这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0: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两个人的世界》，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咱们请出一对青年演员，带来一段传统相声。这是回响和路遥合说的《太平歌词》。
11: 谢谢你。
5: 注意了，都知道相声一直围绕着这四门功课，
11: 哎，
5: 说学逗唱，一直我们练的都是这些。
11: 那天天得练，
5: 以说为主，以学当先。
11: 是
5: 我们相声的唱分为学唱
11: 啊，
5: 还有本门唱。
11: 本功，
5: 学唱是学的这些曲艺戏曲，
11: 太多了，
5: 歌曲
11: 啊。
5: 本门唱
11: 这个
5: 就是指太平间歌词。
11: 对，
5: 没有在夜里唱，这个意境
11: 没有啊。您还夜里唱，什么叫太平间歌词啊？
5: 加个间字显得安详。
11: 那玩意儿谁敢听啊呀？
5: 太平歌词，
11: 哎，
5: 是我们相声的本门唱。
11: 是，
5: 过去唱太平歌词有几位老先生唱得特别的好。
11: 您说说。
5: 有一位王兆林先生，
11: 知道，
5: 吉平三先生，
11: 大家呀，
5: 王长林先生，
11: 这都是高人。
5: 三位老先生太平歌词唱得特别的好。
11: 是啊，
5: 但是很遗憾。
11: 怎么呢？
5: 这三位老先生呢都已经故去了，
11: 哦，不在。
5: 太平歌词呢，现在面临着绝种的危险。
11: 也没那么邪乎，
5: 尤其像我们80后的相声演员
11: 啊，
5: 会唱太平歌词的，没有了。
11: 没那么绝对，反正唱的少。呦，
5: 幸好我还健在。
11: 怎么了，这位？哎，好嘛，行了，您这乐不是好乐，
5: 就是这
11: 你怎么了？
5: 我的意思你应该知道。
11: 什么呀？
5: 就是说，就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我
11: 啊，
5: 我作为一个相声演员，
11: 是，
5: 我是很有希望和那三位老先生站在一起的。
11: 你早该找他们去了啊，对吧？
5: 找他们干什么？
11: 你们这儿凑桌麻将啊？
5: 没明白什么意思。
11: 您别这么狂，
5: 就是说我唱太平歌词
11: 啊，
5: 他们都不会。现在80后就我会唱太平歌词。
11: 谁不会呀、啊？谁不会？别这么吹，年轻人唱的不错，别这么狂，会唱人多了，
5: 多了，
11: 多了。
5: 谁？
11: 哎，
5: 谁会唱？哎，说出一个。
11: 干嘛？
5: 说
11: 干嘛呀？
5: 80后谁会唱
11: 啊？
5: 我就地摔死他。这回
11: 就你这体格还撒这狠呢？
5: 嘿，
11: 甭耍横。我刚说完，会唱人多了。咱俩摔一试试。来一
5: 个。你会唱
11: 啊？
12: 摔死他。 还有谁会？侯振鹏会吗？
13: 哎呀，行了行了，
12: 你给我摔，你难度小点，我
13: 行了。

0: 别这么说话，知道吗？
1: 这个
0: 是，
1: 我承认你会唱。
0: 哎，
1: 我的搭档
0: 完了吗？
1: 路遥，
0: 哎，
1: 跟我搭档已经八年的时间了，
0: 八年多了，
1: 长期跟着我
0: 啊，
1: 耳濡目染，
0: 哎，
1: 傻子也学会个一段两段的，对不对？
0: 我跟你学的，
1: 但是啊，你没我会的多，
0: 对，
1: 这个你要承认啊。
0: 谁
1: 没有？
0: 你会的哪段我不会啊？
1: 你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啊！我会的你能都会吗？
0: 可不是吗？
1: 我会的那个啊，你别说你会
0: 啊，
1: 你都没听过。你都不知道叫什么，
0: 嘿，你要这么说呀，
1: 啊，
0: 您唱一段，您唱上句儿，我能接下句儿，信吗？
1: 是这话，
0: 抬杠啊你是？
1: 哎，今儿在这儿当着咱天津父老乡亲
0: 啊，
1: 我唱出上句儿，你要接不上下句儿怎么办？
0: 接不上来
1: 怎么办？
0: 当着大伙儿的面磕头拜你为师，
1: 我收了，
0: 他收了，
1: 啊？您各位见证人啊，咱一会儿旁边摆师大典。
0: 哎，行，啊，什么您就收了？
1: 你说
0: 我收了，不是我要接上来怎么办？
1: 就我唱出上句，你能接上下句来？
0: 这怎么办？
1: 接上吧。
0: 哎，你倒不抬杠啊！
1: 我磕头拜你为师，
0: 那可以。
1: 咱现在开始，
0: 真是
1: 你接不上来，
0: 非得教训教训你。
1: 听这段你就不会啊？
0: 你来呀、
1: 啊！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臣贤万民安。那有一位三秦贤王名叫汉信呐、啊，他灭罢了楚国，把他设计。
0: 耳朵有毛病了是怎么着？
1: 哼，这都跟您唱好几句了。
0: 您这段要没猜错的话，好姓叫韩信算卦，对吗？啊，这段啊，我会。
1: 会吗？
0: 哎，
1: 下去吧，下去。
2: 磕头啊！
0: 下去干嘛去？对，人说了磕头啊，
1: 不是。您这不知道内情，您这
0: 行，
1: 您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怎么回事啊？
1: 这段是我知道他会，但是我故意要唱这个。
0: 没听说过，
1: 这不是
0: 您知道我会，您唱
1: 这有原因的
0: 啊，
1: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是一师之徒，
0: 对对啊，
1: 所以说我唱一个不会的
0: 啊，
1: 我们俩这话呛到这儿了，他磕头拜我为师，
0: 是
1: 这回头他不会，他磕头拜我为师，管他自己媳妇叫婶儿，这个不合适，
0: 哎。
1: 给你机会，对不对？
0: 合着我降辈儿，他不降是吧？
1: 给你们留个面子，对不对？
0: 哎，甭说这，甭给我留面子行吗？
1: 啊，
0: 甭给我留面子，您就唱那我不会的。
1: 那行，你要有这话的话，那好吧，咱现在开始。
0: 哎，行
1: 行吧，这段你肯定不会啊。
0: 来呀，
1: 你完了，听着。那隋炀帝不道他行事凶，弑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那伦理丧，他是弃娘，细妹把这钢唱扔，有许多的老忠良都辞别了王帝家呀，他们一个个退归林下隐身行。
0: 别唱了，动作都一样，一次子教的。白唱啊。哎，这段我也不敢说会啊，好像是秦琼关震对吗？
1: 啊
0: 呀，这段啊我会。
1: 这段他会啊，这段叫秦琼观阵。
0: 哎，我会，
1: 是一个十五分钟的段子
0: 啊，是
1: 我特别喜欢。后面数阵，我就没事，我老唱。我每次上厕所的时候
0: 啊，
1: 我要唱三个整遍。
0: 你不怕脱肛啊？
1: 就是，就每一次我就唱的时候，我就老觉着就是隔壁有人偷听。
0: 哎，你说清楚了，
1: 你蹲坑听刺儿，对不对？那么。我没想到啊，偷听他把我动作都给我学下了，
0: 这我没想到。
1: 不是您受累，您蹲坑还有这姿势是吗？你别管，偷听的不能算，对不对？偷听这咱不能算吧？
0: 真矫情，
1: 自己会的。
0: 完了，别说了，这么着回想
1: 啊，
0: 头一段啊不算。

0: 二一段白饶，好不好？哎，你再接着唱，哎，你唱歌是唱啊，你就唱一个谁都没听过谁全不会的，哎，还甭说您上厕所，就连晚上做梦说梦话都哼哼不出来的那个，来一段成吗？
1: 行，
0: 这段你就不会，
1: 你来呀、啊，
0: 听着。
1: 是虫好福犯单穷，甘罗运早晚太空，头祖爷瘦高腰会病短，六个人聚在五岁庄，谢谢家主那个焦虑王买单，俺们敢干嘛？
0: 你要死是吧？
1: 你要死是吧？你
0: 干嘛呀？这个不至于，咱没那么大气性啊！上面您站住，站住！怎么了？您落住！好，他快飞起来了，您让我找一绳给你拴上点。你不要紧的啊，别着急啊，我还没说完呢。您这段好像叫太公卖面对吗？
1: 太公卖的还是拉面。从现在开始，刚才那三个都不会，从现在我再来一段，你要再会的话，我今天我不活着离开天津。
0: 什么模样这是？
1: 好，
2: 不是气蒙了我了，
0: 我都挪了位了，您这个没了。
1: 这回再来这段，你要会的话，我告诉你，我今天我牛到这我都不走了，行吗？
0: 你甭说这，
1: 再来，
0: 干嘛呀、啊？
1: 带着板唱。
0: 这位都快帕金森了，
1: 太气人了！
0: 不要紧的，
1: 来，这段你不会
0: 啊！你要唱你就好好唱啊！
1: 等等，
0: 你这是逗猫呢？
1: 哎，这段你不会，你不会。就这段，
0: 你一惊一乍，我躲开你啊！
1: 听好，这段你不会啊？
0: 不会你唱啊！你唱不唱？
1: 唱没说不唱，
0: 你唱不唱？
1: 唱
0: 哪有这么多身段呀？还这姿势，什么母鸡翻板？你这个。什么身段这是？
1: 老先生就这么教的
0: 啊？哪老先生？刘先生教您这姿势？
1: 没有。哎，行了，这段你肯定不会了。
0: 你唱啊，
1: 听着。
0: 那庄公先生，
1: 行，
0: 宝贝，您都是懂的，这是没辙了。哎，就这段子。您还好意思拿出来唱呢，这天津老观众都会唱知道吗？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您这是劝人番对吗？
1: 嘿，不对呀、啊、
0: 错不了啊，
1: 不对呀、啊、猜错了、嗯、这可怎么会是劝人番呢？
0: 你不是，您这就是劝人番，
1: 我这怎么可能是劝人番呢？
0: 大家可都听见您唱了。
1: 对，听见什么？
0: 您唱庄公闲游。
1: 是啊，我唱的庄公闲游
0: 啊，出趟城西。
1: 我说出城西了吗？我说庄公出城西了吗？庄公非得出城西吗？庄公去的地儿多了，你凭什么限制庄公人身自由？
0: 不是，我不管他这个。
1: 你这庄公闲游出城西都知道，老观众都知道，那是劝人番。我能唱劝人方吗？
0: 是我也
1: 我能唱劝人方吗？
0: 不，您这老憋着动手不行啊！
2: 不动就废话，不动手怎么办？
1: 你这听
0: 咋
1: 着什么急？你听我唱啊！
0: 我拦倒了是吧？
1: 对呀、啊，
0: 听着啊。
1: 那庄公闲游，
0: 嗯，
1: 出趟城西北，
0: 城西北，你出哪儿？
1: 出城西啊！
0: 我出城西北。

0: 堂城西北瞧见了
1: 啊，
0: 瞧见了
1: 啊，
0: 瞧见了啊，有一个老太太
2: 老太太
1: 瞧见了一个老太太，你别，你说，你说，你那什么词儿？
3: 我这就是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啊！
1: 各位听见了吗？这就是差距啊！
3: 啊，
1: 你那是骑驴，
3: 是是，
1: 我是骑老太太，
3: 不是
1: 骑老太太。
2: 什么话？老头抽你！
1: 我这是个老太太，一样吗？
3: 不一样。
1: 是欠人方吗？
3: 不是。
1: 这段你会吗？
3: 不会。
1: 你服吗？
3: 不服。
2: 怎么还不服？
3: 您后面有准词没有？
1: 太平歌的传统的好几百句呢，
3: 您往下唱。
1: 往下。
3: 哎，您唱一句都怎么服啊？
0: 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
2: 老太太啊，
0: 说这一日
3: 啊，
0: 这个老太太
3: 哦，
0: 家里带着有点闷得慌啊，
3: 哦，
0: 他要到街上去溜达溜达，
3: 这词儿可够白的啊！溜达溜达
0: 啊！老太太出了门
3: 啊，
0: 上了外环。
3: 哎，老太太走着上外环啊，
0: 发现自己没有汽车跑得快。
3: 嗨，多明白呀！
0: 老太太
3: 啊。
0: 下了主路
3: 啊，
0: 来到了服务路。
3: 哎呀呀，还赶晚了这玩意儿，这家伙，
0: 来到了
3: 啊，哪
0: 这里
3: 这
0: 听相声
3: 啊啊，跑这儿来了，
0: 正罢了，老太太迈开大步回到了家啊，
3: 哎呀呀呀，行，
0: 回到
3: 家
0: 家
3: 啊，
0: 做了四万多个俯卧撑。
3: 哦，这好体格，
0: 那了
3: 啊，
0: 老太太有点累了
3: 啊，是是累了，
0: 哈哈笑
3: 啊，
0: 哈哈笑，吃点药
3: 啊，反该给你匀点药了啊，
0: 睡一觉
3: 啊，
0: 啊是，睡着了
3: 啊，睡着了，
0: 去世了，
3: 这么好
1: 了，哎，完了。传统太平歌词《老太太的一生》，听过吗？
3: 听过
1: 啊，这段会吗？
3: 啊，不会不会，
1: 你爱服不服？
3: 不会，
1: 你反正这段你不会吧？
3: 哎哎，
1: 挑一段你不会的，
3: 哎哎
1: 哎，
3: 再来一遍。哎哎哎再来一遍词，再来一遍。就刚才您这个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又什么上外环，我可都记住了，您要唱错了给您叫道好。二有一个跟您提一个小建议，这个东西您就不用打了，没板没眼没辙没韵，这叫什么玩意儿，您就唱就完了啊，咱给他盯着点，唱错了咱给他一家伙，好吧，我这脑子差点，您帮我都记着点啊，他唱错了您就盯着他。
1: 你们以为我真的唱不上来吗？
3: 你来呀、啊、
1: 听词儿。
3: 哎，
0: 那庄公先要出趟城西北，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
1: 对，
0: 这个老太太
1: 啊，
0: 经抢救以后
1: 啊，
0: 还了羊。
1: 哎哎哎哎，
0: 上中环，
1: 脑子圈小。
3: 不是怎么了？又怎么老太太又活了？
1: 我把她骨头活了，给你唱续集。
3: 啊，不行不行，这不是连续剧，我们就听头的那段
1: 啊。你想听刚才那段一字不落、原原本本的再来一遍？
3: 就这意思，
1: 我哪记得住啊？
3: 还是骗子。
4: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回响和路遥的太平歌词。那节目最后咱们请出李金斗和陈永泉这对相声名宿，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武松打虎。
5: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6: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5: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6: 那么您是唱哪部呢？
5: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群扫后台。
6: 嘿，你全行啊。
5: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6: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5: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6: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5: 武松打虎。
6: 哎。

0: 您扮演谁？
1: 我扮演武松啊。
0: 我呢？
1: 你不是多位手吗？
0: 啊，
1: 你来个一杆四。
0: 一杆四，
1: 前面的九宝
0: 啊，
1: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2: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0: 好，分出表演区位。
2: 哎，
1: 我武松上场，
2: 您给我打架吧。
0: 您请。棒槌棒槌棒槌。

0: 这是没吃饭呢，是怎么着？
1: 空嘞筐，一拆嘞筐，
0: 二斤九毛，盘连身，
1: 筐拆筐，
0: 九毛。
1: 啊，
0: 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1: 哦，你客官。
0: 哎，
1: 那我主官。
0: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0: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肚。
0: 别唱了。你这出戏跟谁学的？
1: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0: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1: 哦，咱俩差不多。
0: 你跟谁学的？
1: 李谷一。哈。
0: 您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1: 客官，您是喝酒吗？
0: 朕是，
1: 请到里边。
0: 哎呦，
1: 是，抗拆，抗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0: 俺要饮酒，
1: 饮酒，
0: 朕是
1: 不卖。
0: 什么毛病呢？难道判我偏不成？啊，您来看，俺这里有三岁银两。
1: 哦，银子，
0: 真是
1: 有外汇券吗？
0: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戏词儿。
1: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0: 哦，耗子呀。
1: 对了，
0: 是一只老虎。
1: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0: 有虎怕他出身，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他？
1: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0: 为什么？
1: 他厉害呀。
0: 怎见得？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0: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1: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说心眼里的去了。
0: 朕朕岂有此理。既然这样当吃了王虎上人，俺要多饮几杯酒，多增几分力量。
1: 这
0: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肆，俺要与人饮，
1: 怎么着？
0: 吃寒烟。
1: 这位也下头机灵。
0: 酒棒
1: 有，
0: 一酒棒酒来吃。
1: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起抬
0: 抬抬抬啤酒的吗？
1: 您打算喝什么酒？
0: 我得喝白酒。
1: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得搭菜。
0: 啊！搭菜？
1: 对呀。
0: 搭什么菜呀？
1: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0: 这菜你酒会？
1: 大哥，您别喝呀！
0: 不要这样啰嗦。
1: 是，
0: 快讲。

0: 来。
1: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0: 为什么？
1: 我要三升不过岗。
0: 哎，是三碗不过岗。
1: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0: 你敢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1: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0: 你怎么老怕我打虎啊？
1: 我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0: 拿来我看。
1: 客官请看呐。
0: 老虎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罚银。
1: 这就算对了，
0: 这乃虎印乱云。
1: 哎，你怎么把它给撕了？你看看这。那您就快喝吧。
0: 啊，但俺驸马饮
1: 怎么着？
0: 一生，这多别扭啊！
1: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酒的。
0: 买酒宴。

0: 好酒。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就差不多了。这酒味还真好，真是干了。那要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1: 有啊，俺要走了。
0: 客官，山上可有虎啊？
1: 有毛
0: 有，
1: 俺此番到了这两岗，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0: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1: 真是。
0: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哎，他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1: 我正与此走，俺也不再回来了。
0: 哎，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的本县有指示，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1: 多少人方能成行？
0: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1: 啊，
0: 武装护送，您还得给俩护送钱。
1: 正拿老虎赚钱呢。
0: 怎么着您呢？
1: 这么些人放哪儿住啊？
0: 景阳岗大酒店。
1: 大酒店
0: 备有高间。
1: 高间
0: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绣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药箱，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1: 哎啊，我热死了。
0: 我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1: 哎，这还差不多。
0: 那您就住下吧。
1: 俺要走了。
0: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1: 当真要走？
0: 果然要走？
1: 果然要走？
0: 嘿嘿，那咱就白的哭了
1: 啊！什么叫白的哭啊？走你！
0: 动动腰，动动腰，动动腰。我是动动三，我是动动三。
1: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0: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1: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0: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1: 哦，他们高着呢。
0: 听见了回答。
1: 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啊、您这老虎该上了，
0: 打一会儿。
1: 等吧，得拢仓拢仓也得仓。
0: 哎呀，今儿我又起晚了，这个
1: 他还真能睡。
0: 咦，这家伙够肥的。
1: 嗯，他嘀咕什么呢？
0: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1: 啊。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0: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1: 还会打折呢。
0: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有了。哈喽，我的哪里？
1: 哦，外国老虎啊。
0: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0: 是吧？
1: 打我啊！
0: 暂停。
1: 哎，怎么着？
0: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了呢？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1: 哦，他们一少了事儿。
0: 来呀，
2: 我打！
1: 唱唱
0: 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1: 怎么？
0: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1: 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了。
0: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看，去，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
1: 怎么？
0: 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1: 五娘，
0: 他偷你东西了。
1: 五娘，
0: 他第三者插足了。
1: 哎啊！哦，这老五还伸腿呢。
0: 啊，
1: 一五幺，
0: 那你凭嘛打他呢？
1: 这你猛虎吃人。
0: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啊，俺看出来了，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国，你想啊？
1: 俺想什么？
0: 想起来再说吧。
1: 哼，他没谱。
0: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1: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0: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我的虎啊！哈哈哈哈
1: 什么字儿？你哭什么呀？
0: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1: 失业了？
0: 你也知不道，自从来了这只虎啊，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县里去上级打了报告，过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顶。
1: 嘿，纯在饱饭撑的，
0: 撑的呀。
1: 哎，
0: 走着。
1: 哎。你这是做甚呢？
0: 阳谷县接打官司。
1: 相安无风，连火都不怕，还怕警官？
0: 少说废话，走着。
1: 给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0: 走着。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
1: 给我锁上了。
0: 到了，我挤鼓去。
1: 去吧。
0: 咚咚咚，
1: 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0: 打漏了。
1: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0: 不是处理的呢。
1: 是啊，您这支线该上了。
0: 好，我就要把你打架了。
1: 好。抬起。
0: 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
1: 抬起个灯，抬。
0: 你是何人呐？
1: 小人姓尹，无名僧。
0: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1: 只因这样的猛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0: 你待怎讲？
1: 被小人打死。
0: 胆大包天，天净包子。
1: 老爷这也这么着急了？
0: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1: 摇钱树。
0: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看校。
1: 县里指着老虎吃。
0: 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1: 聚宝盆。
0: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1: 哦，感觉他是后台。
0: 送你可知罪？
1: 小人何罪之有？
0: 你且听了。
1: 好，你说吧。
0: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禁区，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没有叫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上你，没有盖地牢，是吧？二舅，二四。

0: 为了建立经济，你给我头戴虎帽，三叉虎须，扣完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件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
1: 空空这么样啊？
0: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1: 啊，
0: 我就饶不了你。
1: 去你的吧！
2: 陪您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武松打虎》。看一下时间，那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同一时间欢乐群英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2: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好了，亲爱的听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最开始呢，为大家公布一条好消息啊，就在最近，一高端避暑度假地产落项到咱们江津了。江津区枢纽之城金商会第29期招商项目签约活动是如期举行。重庆宝奥实业有限公司与江津区四面山管理委员会正式签署投资协议，投资6亿元建设四面山宝奥地产项目。这是江津区持续放大枢纽之城产业磁吸力，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又一务实的成果，也是江津以高品质康养度假地产助推大四面山全域康养格局加速成型的最新注脚。签约仪式上，重庆宝奥实业有限公司与四面山管理委员会签署了投资协议，项目选址四平镇，占地87.4亩，总投资是6亿元，主要建设高端避暑度假地产、公寓式酒店及附属的配套设施。项目依托四面山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与清凉的气候，打造了集避暑度假、康养旅居、休闲居住于一体的高品质的度假生活空间。企业负责人也表示，选择落子四平镇看重的是这里独一无二的生态资源禀赋和日趋成熟的康养的产业生态。不是四平镇刚刚举行了这样一个康养的大会嘛，啊，也是吸引了全国甚至是海外的朋友一起来参与啊，我们的这个地产商也看中了这样的一个契机，一起来为我们四面山的这个旅游业发展赋能。另外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四面山拥有97%的森林覆盖率，富氧离子浓度每立方厘米是高达了2.9万个，海拔最高是1709.4米，夏季的平均气温是22到25摄氏度，是非常惬意的啊，适合避暑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和气候温度啊。另外90.2%的土壤达到了中高稀的富硒水平。此外呢，我们还坐拥中国长寿之乡

中国生态新城两张国字号的名片，富硒资源、生态本底与长寿文化三重叠加，让江津成为了天然适配的康养旅居的目的地。2025年，大四面山片区呢，共接待游客是290.7亿。7亿万人次，实现了旅游综合收入17.47亿元。作为大四面山康养格局的核心引擎，四平旅游度假区接待游客是82.97万人次，实现了收入4.93亿元。以四平镇为核心的康养线路已选入2026年的西部地区银发消费及官方推荐的线路。今年的8月份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会议暨首届江津康养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也在四平旅游度假区圆满举行。13个康养项目是集中签约，总投资是超过了41亿元。江津构建起了一河引领多点支撑的全域康养格局。四平镇作为核心引擎，正创建国家旅游度假区，四面山镇深化景镇一体，打造民宿康养产业集群，各板块的功能互补，客流也互补。当然，在房地产市场整体深度调整的背景下，江津区坚持全力推动房地产和建筑业这个回温的稳中求生的工作导向，出台了2026年稳定房地产市场18条集成政策，从支持好房子项目打造成品住宅，实施多子女家庭购房补贴等多维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提振市场的信心，让我们的这个旅游避暑康养地产这一新兴赛道也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从避暑观光到康养旅居，大四面山片区正实现从过路经济向游客经济的转型跨越。四面山宝奥地产项目的落地，将进一步完善四平旅游的这样的一个配套的功能，提升区域高端的旅游的这样的一个接待能力，为江津建设游在四面山、养在四平镇、宿在西宿集群的全域康养新格局增添重要拼图。

好的，我们下一条消息来关注一下天气吧。啊，最近大家是否感到这颗突然降温啊，有点不习惯哈、啊？从高温的天气骤降变成了这个湿度拉满，这几天连续的秋雨模式上线，咱们江青人也得注意了啊！新的一周，我们看到这个天气就是持续的绵绵的秋雨。据江津区气象台的预计啊，咱们江津最近多地都以多雨为主，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上雨伞哦。比如说我们最近几天的天气就是各地小雨，大部分的气温都是21到26摄氏度，最高也不超过27摄氏度，高海拔地区气温只有15到20摄氏度，甚至是18摄氏度左右。我们最近几天的天气都是以这个20多度这个适宜的天气为主，当然这个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了啊。我们看到重庆发布的消息是重庆要连续下66天的雨啊，但是大家也不需要担心，这个雨就是这种秋雨绵绵，可能时不时下一会儿，时不时又停一下啊，有小雨为主啊，可能中间还有小到中雨，或者有一些多云，阴天间多云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啊，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出门的时候尽量备一把雨伞啊，以防在或回家的路上突然下起了雨。另外呢，我们在遇到偶尔如果有强降雨时，局地会伴有这个雷电和短时的强降水、阵性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虽然

好了，再来关注一条我们的聂帅馆的好消息啊，祝贺聂帅馆讲解员在全国博物馆讲解大赛当中荣获二等奖。在最近举行的第二届博协杯全国博物馆讲解大赛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圆满落幕，聂荣臻元帅陈列馆讲解员于浩红以一载岁月国筑锋芒为题目参赛，荣获了专业组的二等奖。本次大赛由中国博物馆协会主办，是全国文博讲解领域权威的专业赛事。大赛自今年的五月启动以来，共有18家中央单位及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近2000名选手参与了初赛。经各地各单位推荐并通过大赛组委会资格的审核，最终专业组、志愿组共100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博物馆协会是高度重视本次的赛事，有序地组织了市级初赛、半决赛选拔工作。聂荣臻元帅陈列馆积极响应，精心备赛。于浩红凭借过硬的实力，在激烈的市级遴选当中脱颖而出，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优秀讲解员一起代表重庆闯入了全国的决赛。全国决赛当中啊，是高手云集，比拼也是非常的激烈啊。于浩红是沉着应战，从容发挥，以馆内珍贵的文物、聂荣臻元帅主持国防科技工作期间穿过的大衣为切入点，生动地回溯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艰辛创业的奋斗历程，深情诠释了老一辈科研工作者以身许国为国助盾的赤诚初心与崇高的担当。整场讲解以小切口承载大主题，让静态的文物鲜活发声，兼具厚重的历史底蕴与真挚的情感温度，也深深地打动了现场评委与观众，充分展现了聂帅馆讲解员精湛的专业素养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赛后呢，于浩红也表示，从重庆初赛到站在全国舞台与全国的高手同台竞技，也看见了自身的差距，更找到了未来努力的方向，今后也将继续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与内涵，做好聂帅故事的讲述者，聂帅崇高革命精神的传承者，让更多人读懂先辈的初心，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0: Good evening and welcome. I'm Bernice, and I'll be serving you today. What can I get for you? A drink? Some snacks? Oh, a little flames! Mocktails, mixers, eyes. The snacks are real nice. Soda, salmon's dry. I'm lit, you can't deny. Wherever you want, wherever you need.
1: 好了，在节目的上半段再给大家预告一下上次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咱们蔡家镇的吃星活动啊，9月19号不见不散。大家还在寻找秋日的好去处吗？想沉浸式的体验地道的农耕民俗，大口吃上刚收割的富硒新米饭吗？体验稻田撒花的快乐吗？在蔡家镇第十届吃星文化旅游季就可以尝试到以上给大家公布的这些我们吃星的活动啊，十年之约，丰收赴宴，好吃好玩好逛好礼全部就位。攻略请大家一定要说好了，今年的第十届盛会9月19号将把祈福仪式、非遗展演、农事运动会、特色的市集、地道的吃星宴通通搬到场，等你带上家人和朋友回家共赴十年之约。那么吃星也给大家介绍过了，是咱们蔡家镇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起源于古人对于丰收啊和土地的感恩之情。当年的新粮刚熟，先敬天地，祖先尊长，再邀请邻里来尝新米话家常。那么转眼我们的这个蔡家的吃星节已经连续举办了十年，也成为了江津的一场品牌的活动啊。那么今年是9月19号星期六，活动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地点在蔡家镇的鸳鸯村的红春堂，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到红春堂水上仙宫康养休闲基地。设置有四大功能区域，主要有这个主舞台、观众区、吃星宴，还有新米市集区，以及农事体验、农民运动会等等啊。在这个现场的主舞台有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吃星宴的这个吃星宴区有桌席和长桌宴两种供大家选择，大家一家人的话可以包一个这个桌席啊，另外个人单人想去体验一下可以选择单人餐，都是蛮划算的啊。现场还有一个新米的市集区，可以尝到我们的一些吃星的小吃，有童子叶、麦粑，还有现场做的凉糕、凉虾、鲱鱼糖画等等特色小吃一站打卡，还有复兴农产品的展销，有一个这个汽车的后备箱的集市，就是把我们的一些农特产品摆到这个汽车的后备箱供大家去挑选，还有一个农耕民俗的体验区，大家可以去体验这个打糍粑、石磨磨豆子、亲手捶打糍粑，可以直接带走哦。现场还有一个农民运动会和农事体验区，大人小孩可以到水里边去骑上阵，浑水摸鱼，抓到鱼就可以直接带走，在田间找回纯粹的山野乐趣。另外请大家注意了，购买桌席的游客可以任选两项体验项目啊，购买长桌宴的游客也可以参加浑水摸鱼的项目。参与福利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江津融媒和江津文旅的这个推文里边去进行留言，可能会获得我们的这个点赞超过200以上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现场领新米，点赞500以上就可以领新米10斤，点赞超过1000就可以领新米20斤啊。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大家不妨一起奔赴我们的蔡家啊，远离城市的喧嚣，去看民俗表演，见证古老的祈福仪式，逛新潮市集，吃地道的这个吃星宴啊。夏天摸鱼捉鸭，捧一碗带着泥土气息的新米饭，感受一下咱们乡村振兴下的丰收。

油烟火，最后再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这个游客朋友畅游体验本次吃新文化旅游季两种吃新宴席的模式啊。第一种是宴席一桌580元，价格是中等啊。那么长桌宴是每人只需要18块钱就可以去品尝我们的吃新宴的这一些地道的农家饭菜。当然我们9月19号一起相约蔡家，不见不散，也广邀四海宾客共赴盛宴。好了，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也和大家一起来品读美文。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物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呢，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条好消息，我区的作家曾维慧老师的小说《中国妈妈》阿拉伯语版出版发行。之前我们已经为大家多次介绍了这本儿童著作啊，今日我们从区作协获悉，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津区文联副主席曾维慧老师创作的长篇小说《中国妈妈》阿拉伯语版，在2026年的7月由阿联酋阿尔拉姆萨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中国妈妈的中文版是在2024年5月由希望出版社出版发行，以14家印啊，经希望出版社推介实现版权输出，让更多的孩子读到中国故事，学习中国援非医疗队精神，了解中国的大国担当。这个故事讲的是数次参加援非医疗的妇产科医生妈妈程因病在非洲逝世。几年以后呢，带着母亲留下的援非日记，女儿高楠也走入了这座非洲小镇。在这里，她见到了妈妈当年抢救接生的双胞胎兄妹程中和程华，还有和自己身世相似的中国小男孩林思琪。小说以儿童的视角巧妙地设置情节，将古诗词、中国节、端午节等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了书中，书写了60年来发生在一代代中国援非医务工作者身上的感人故事，讴歌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以及以他们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所做出的贡献。这本《中国妈妈》呀，也累计获得了30余项的荣誉，在2024年10月入选了中央宣传部2024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2025年4月入选了2024年度中国好书，2025年4月入选2025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2025年5月入选了2025年中国好书青少年专榜，2025年1月入选2024年度。桂冠童书，2025年4月入选重庆市委宣传部20家语版语创语式图书，2025年1月版权输出签约阿拉伯语版，2025年12月入选2025年度丝路书香工程，2025年1月入选2025年度全民阅读书香三八100部好书等等啊，很多的这个奖项。另外呢，我们曾维慧老师也是以擅长这个文学、儿童文学书籍著作啊为名啊，现在呢他已经出版了著作达到了200余种，还有作品输出签约了比如说泰语版、马来语版、蒙语版、印地语版等等啊，我们也再次的祝贺我们的曾维慧老师的小说《中国妈妈》阿拉伯语版出版发行，也期待我们江津级作家能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让广大的读者熟知，推向更远的地方。

好了，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一起来诵读一篇美文啊，是美诗啊。今天是在重庆政协报事业版面刊发的，是作协会员、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黄伟的文学作品《四平老街的秋天》，一起来欣赏。四平老街的秋天，黄海子。三百步街头就到了街尾，柿树站在街角，正在泛红的果子把秋天一颗一颗钉在树叶的空隙里。青石板街道两旁，青瓦护着白墙，木板门有的洞开，有的半掩，石板上摊晒着今年的收成，稻子、苞谷、高粱和一些切得极薄的瓜菜，晒成了老街的零钱。簸箕里晒摊的是红辣椒，像谁在一溜檐口下挂了一串红灯笼，没有风它们也晃。老人坐在门口的躺椅上，孩子趴在他膝头，他们看到路过的我们像一群偶尔落进院子的鸟。风从瓦缝抽走几片落叶，老街背后的山影就矮了一截，蜘蛛网挂在角落里，兜住一些来不及落地的旧事。长廊的尽头有人在石槽里烩着辣椒面儿，为寻常的日子添一点滋味儿，而我们还在丰收季节，丰满的季节，到最后都染成山崖上晚

好的，另外再为大家公布一条好消息啊，一条喜报，我区的美术作品入选了第四届的乡村振兴农民画联展。近日重庆市群众艺术馆公布了成于第巴蜀情巴蜀新世界第四届乡村振兴农民画联展的入展名单。江津区美术家协会会员张汉月创作的美术作品大江耀津枢纽之城成功入选。据悉，本次展览由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主办。该展览面向川渝两地群众文化工作者、民间文艺家、农民画家广泛征集原创美术作品，围绕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共同富裕、新农人风采、科技兴农六大主题，以油画、国画、版画、水彩画等多元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形式，生动地描摹了新时代的川渝乡村发展面貌、百姓幸福生活与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丰硕成果。我们的作品叫做《大江耀津枢纽之城》啊，这个作品我们可以在江津文艺的这样的一个公众号上搜索到啊，非常的一幅欣欣向荣和非常饱满的作品，颜色也非常的丰富啊，以红色基调为主，看起来就是一片这样的一个丰收和一个大美的场景。也祝贺我们的张汉月老师的作品入选了第四届乡村振兴的农民画联展，也期待更多的江津的我们的文学家也好、画家也好，还是我们的书法爱好者也好，能够源源不断的输送更多的文艺作品和我们的经典的美术和书法作品，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也一同和大家进行分享。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陈植，从2021年4月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2024年5月这本书出版，并获得了著名哲学教授的认可。陈植1990年出生于江西赣州的农村，曾经读过2年大学，因为痴迷哲学而挂科，最终被学校劝退。他曾去往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地打工，去的最多的是制造业工厂，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一天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下来，精力被剥夺殆尽，让他很难保持阅读和思考。每天去上班，每月拿工资，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样的处境无法让陈植感到满足，反而让他想到了自己在最开始阅读和思考哲学时的憧憬，他渴望获得清晰、确定、必然的真理，而非模棱两可的知识。他渴望认识真正的自己，渴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十几年过去，这些目标并未完成，他反而陷入更加被动、更加被他人决定的处境中。于是，陈植重新开始阅读和学习哲学。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作者李小芳的采访认识陈植，一个充满矛盾的打工人。

书桌不用太大，只要放得下一小盆路边买来的绿植，一台二手电脑和 Kindle， 几本哲学书，还有厚厚一沓打印好的海德格尔文章合集，农民工陈植就挺满意了。每天晚上八点下班，吃过晚饭，陈植坐到书桌前读哲学。他今年主要读海德格尔，也读尼采，蛮喜欢名声不那么响亮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但海德格尔思想层面上更为深刻，我需要对他多读一点。哲学晦涩，有时他卡在某一段又累又厌烦，就去翻译美国哲学教授理查德·波尔特撰写的海德格尔导论，直到深夜十一二点。他读书和翻译的地方是个20平米的小开间，房租550块，除了书桌就是一张铺着蓝色花朵床单的双人床，那是妻子的领地。他或躺或坐，戴着耳机刷偶像剧片段，没有衣柜，衣服堆叠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临时有访客就把衣服挪到床。

床上，好歹腾出一把椅子用作招待。阳台也是简陋的厨房，旁边就是狭窄的厕所，楼栋挨得极近，傍晚隔壁楼的邻居做辣椒炒肉，像是在你耳边挥动锅铲。住在这一片的和陈芷一样，都是附近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陈芷今年31岁，江西赣州人，20岁开始打工，辗转于服装厂、货仓、印刷厂，上一份工作在厦门的一家台湾电子厂，负责维修组装手机摄像头的机器。工作并不劳累，但需耗时间，不能玩手机，不能打瞌睡，自然更不可能想海德格尔。和之前相比，陈芷觉得这份工作已经蛮好，起码有自己的空间。来厦门和妻子会合前，他一个人在深圳龙华富士康做临时工，负责组装 iPad 屏幕。住所是劳务派遣公司租的，10人一个宿舍，上下铺，加上一个狭窄的卫生间，气味混杂。屋子里放不下一张书桌，甚至连椅子也没有。室友来自不同的生产线，交情谈不上好，有时间更愿意拿来睡觉、打游戏或者刷自考资料。每天晚上下班，陈芷带着自己存了1200多本的 Kindle， 随意逛到工厂附近的公园，就着路灯看书。他提到宿舍里有人看到我用 Kindle 看英文书会大惊小怪，我不愿意这样子，但是我也不愿意放弃阅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忙着聊天、谈恋爱、遛孩子，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工人读哲学，这让他感到安全。长椅、花坛边的石阶都可以成为书桌。翻译则要等到周末。2021年4月，他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富士康每周有1天休息日，他带着2手电脑到附近的图书室，选一张空桌子，从早上9点开始，中午囫囵吃一份10元快餐，一直翻译到晚上8点闭馆，一天能翻译3000个单词。因为打工，他到过不少地方，去过许多城市的图书馆。在陈芷看来，一座图书馆好不好，不是看书的质量或数量，而是空位够不够多，能不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从这点上说，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太过压抑，广州的过于拥挤，深圳的图书室勉强可以，最满意的还是如今的厦门图书馆，安静空位多。从春天到秋天，从深圳到厦门，就这样一点点挤着时间，文档越积越长。他断断续续花了4个月完成了《海德格尔导论》的翻译。做翻译一方面是喜欢这本书，陈芷说这本书对海德格尔的初学者很友好，用了许多具体事例阐述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也有务实的成分。他厌倦了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单调枯燥，迫切希望挣脱这个环境，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进入大学是他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法，而翻译或许能成为进入大学的一张凭证。期间，陈芷每翻译一个章节，就发在豆瓣的海德格尔小组，询问有哪位朋友可以帮忙联系出版社，看是否有出版可能。因为我身处在社会底层，而非大学之中，回应着寥寥。他给出版社发私信，石沉大海，想给国内的哲学系教授写自荐信，却迟迟不敢落下第一个字。没有更好的方法了。2021年11月7日的晚上，他在海德格尔小组又发了一个帖子，标题为我是农民工，请问要如何才能入读大学。他写道，我听说可以以同等学历入读大学，因此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翻译了这本《海德格尔导论》，我认为如果能出版的话，完全能够证明我的这个同等学历。反差鲜明的农民工和海德格尔让这一篇帖子迅速传播开来，他以读哲学的农民工身份火了。

0: 2021年末，我在厦门见到陈直时，他正因为一篇报道成了舆论的焦点，受到许多争议，这让他一度不想再面对媒体。陈直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常年缩在学校里的大学生，有一种青涩的气质。他大约1.7米高，偏瘦，戴一副细框黑色眼镜，喜欢他一双拖鞋，走路飞快，边说着话边渐渐融入正从电子厂和塑胶厂走出来的人群。发帖前，陈直已经从厦门的电子厂辞职，失业半月有余。媒体的采访让他得到更多关注，也带来了一些机会。北方的一所学校邀请他去面试，称可以根据他的情况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他对这份邀请抱有极大的期待，请我帮忙找个简历样本发他，说学校希望他提供一份简历。我从来都没有过简历，陈直说。他感到为难，觉得自己经历实在贫瘠，有什么可写的呢？我帮他下载了一份最常见的毕业生简历模板，又建议他或许可以写一篇长自述做自我介绍。他最后发给学校一份不足一页的文档，300多字，交代了自己31年的人生。那份个人简历中，他写道，2010年10月开始在各地打工以及自学哲学，如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现象学、黑格尔等。没有更多介绍了，陈直更常用失败来描述31年的人生。从一般的角度来看，我是过得非常差的那种。说这话的时候，他表情平静，语气没有明显起伏，像是在说厂里调整了换班时间。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有许多种，他指的是最被广泛认可的那一种，比如没能赚到足够多的钱，没能买房买车，没能让全家人脸上有光。如果按传统的价值观，那可以说陈直有过一个或许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在陈直生长的地方，人们种稻谷和脐橙，一年两季或一季，或者是到浙江广东一带打工，将青春全部投入到工厂里。而陈直考上了杭州的一所二本大学，读数学系。陈直称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人，我生在那样的家庭是吧。小学5年级，他第一次思考死亡这个问题，那时他到学校寄宿和母亲告别，却突然恐慌，母亲不见了怎么办，我该依靠谁。在他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粗暴、动辄打骂家人的角色，是母亲勤奋坚韧，勉力维持这个家，给他鼓励，尽力替他挡下父亲的呵斥打骂。读到高中，他从村里考去了县里，身边许多同学比他富有，比他自信，比他家庭幸福。他生出煎熬的疑问，为什么别人可以生在很有钱的家庭，为什么我是出生在这种家里。后来他在哲学里知道，这同样是一个被前人追问过无数遍的问题，为什么我是我而不是他。看不到起伏的人生里，哲学是唯一的波澜。在大学图书馆，18岁的陈直读到了第一本哲学，一位美国哲学系教授写的《哲学之树》。他第一次知道了康德、黑格尔、尼采、形而上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许多书当时根本看不懂，可他依旧被深深吸引。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认识陈植。

以上哲学的沉旨仿佛进入一段思想解放期。我那时候和很多民间哲学家一样，什么事也不管，天天在想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像想要用什么东西解释一切。他想追问知识的本质，他学习数学，对集合论、数理逻辑都展现出极大兴趣。但陈志认为，数学技巧看起来很精密，但我总感觉这些东西好像不是非常重要。他又去读心理学，想探究意识是什么，感觉的本质是什么，发现这个学科同样不够深入。他最后在黑格尔的书里找到了答案。黑格尔说，一切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尽管陈志如今已经不认同黑格尔了，但他依旧记得黑格尔带给他的冲击。黑格尔说，整个宇宙包括人类的社会都是理性本身的展开或呈现，宇宙的一切都是我自身的产物。陈志无法描述更多的感受了，但他短暂地露出了一个笑容，我当时好像痴迷其中了。时间都花在了哲学上，每天睁眼除了吃饭就是在图书馆看哲学书，读康德、黑格尔的原著，读不懂就去翻邓小芒、陈嘉映等学者的解释性著作。专业课不上了，他开始挂科，读到大二，学校找他谈话让他退学。他想要继续读哲学，可他就读的大学没有哲学系，转系不可能，家里更不会允许他复读，他觉得可以自学哲学。于是他自己做了决定，签了退学同意书。他记得家里知道这个消息后，母亲是哭着求他回学校的，但他第一次忤逆了母亲的要求，而父亲他有些回避和冷漠，我不知道，我不关注他。结婚前，林秀秀不知道丈夫陈志读哲学，媒人说这家小伙子比他大两岁，人很老实。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都羞涩紧张，陈直缩在角落一句话没说。但林秀秀对丈夫的要求也不多，她喜欢斯文安静的人，陈直大体符合她的要求。两人相处了两个月，约着吃饭散步，陈直没跟她聊过哲学，说的最多的是她的母亲。林秀秀同样不知道的是，陈直并不想结婚，她理想的生活是一个人待着研究哲学。可村里人对他母亲说了些难听的话，如果继续坚持会怎样？陈志说，那我的母亲可能会自杀。他只对母亲怀有愧疚之情。2020年初他们结了婚。嫁进这个家，林秀秀才发现哲学有时也会是禁忌。婚前有一年春节，村里的其他年轻人带着礼物和钱回家，陈志拉着行李箱回家，一打开里面全是哲学书，母亲气得直接将书全扔在屋外，她又默默地将书一本本捡回来。母亲曾经问她，你这样过着值得吗？至于父亲，当年就四处和村里人说陈直是因为哲学退学的，说他成绩差，天天睡觉不上课。林秀秀也看不懂什么海德格尔，一次抱着孩子晃到陈直书桌前，她问，你看什么书？陈志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他一看全是英文，桌上还有中文译本，翻了两页，文字晦涩深奥，他觉得头疼，我看不懂。陈志没说话，也没有主动向他介绍过海德格尔。后来林秀秀再看到陈志读书，直接抱着孩子转身，你看书，那我不打扰你了。两个人在厦门打工，屋子小，一次他刷偶像剧片段，

0: 只有点嫌弃地跟他说，你吵到我了。从那次开始，每次看短视频他会下意识地把耳机戴上。陈芷也批评过他，说他看的电视剧和小说没有用。林秀秀不服气，我知道没用，我是无聊打发时间的，我上一天班好累，我就想回来放松。两个人并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下班回家，一个读哲学或翻译，一个看言情小说，各干各的，并不干涉彼此的选择。和陈芷相反，林秀秀温柔善谈，她讲自己穿着防尘服，通过显微镜检查生产好的手机摄像头是否有灰尘，每天工作12小时，至少检查13824个摄像头，丝毫不敢将眼睛从镜头前挪开，一天下来腰背酸痛，双眼像硌了细沙，又干又涩。夫妻俩有许多的不同，林秀秀基本不休假，想借着加班攒更多钱，陈芷每周都要请一天假做翻译读哲学，否则她撑不下去。林秀秀和同事的关系要好，她喜欢和同事们说话，一天12小时不说话会忍不住打瞌睡啊。他们唱抖音神曲提神，聊昨天看到的偶像剧剧情，讨论午饭吃什么，或是谈起自家孩子。陈芷对这些通通不感兴趣，和她一起打工的人，陈芷不喜欢用工友或同事称呼他们，他觉得彼此的交情实在够不上这两个词语。没有人知道，这个内向寡言的男人在夜晚和休息日阅读海德格尔。陈芷说自己并不觉得孤独。一些时候林秀秀能理解陈芷的不合群，他们都爱聊打游戏啊这些，我老公又不喜欢。一次和林秀秀同一个车间的女工听到男工人们聚在一起，他们就在说怎么不用彩礼把别人家的姑娘骗到手。林秀秀下意识撇了下嘴，说陈芷无法参与到类似的话题中。陈芷没办法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工作，经常3-4个月就得换，或是打日结工。他不和同事们来往，渐渐感到被孤立，他们会用比较不好的态度来对待我，比如不正眼看你，我主动跟他说话他也不会理我。每当这种时候，他会感觉受到侮辱，同时有种不安全感。从2010年退学打工开始，陈芷发现自己渐渐地说不出话了，最严重的时候连我字都说不清，后来一开口，厂里就有人模仿他说话的腔调，他更加沉默了。有时他会跟林秀秀说这些遭遇，有时也不说，他并不需要理解和安慰，只是需要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实际上在媒体到来之前，相处近2年时间，林秀秀从来不知道陈芷有过口吃的毛病。她听陈芷和各家媒体打电话才发现，她是不是说话不太流利？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她说话没有任何问题。我有时都觉得她说的太多了，林秀秀忍不住笑起来。哲学也能短暂地让她逃离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我是非常受到限制的，哲学不需要你干什么，只要读，然后再自己想一想，是吧？也没有别的限制。陈芷喜欢用两个词描述哲学对他的意义：热情和使命。他第一次觉察到使命是在2014年左右了。他读克尔凯郭尔的论著，那也是大学读黑格尔感受到激情之后，他第二次强烈地感受到哲学带给他的激情。克尔凯郭尔说，他要找到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他要按照这种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来生存于世界上。那时他在汕头的玩具厂打工，每天在流水线上生产玩具车。陈芷说，我是读到他这句话才意识到，我也应该要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真理。但现实是，第二天早上从狭窄的出租屋睁眼，他照常站上生产线，继续组装零件贴标，日复一日。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

0: 并以他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如果以后有机会，就去翻译一些外文书吧。哲学本身我是干不了了，必须放弃。也是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喝白酒，买最便宜的二锅头，把自己灌醉了才能入睡。陈志昌试过赚钱，他在网上搜索股票，投了几千块，不到一个月时间亏了两三千，他赶紧全取了出来。有段时间听说程序员挣钱，他试着自学编程，发现不太能看懂编程教材，想过报班，但费用至少1-2万，他交不起。后来有几位同乡在广州开电商公司做服装直播，他也过去帮忙打下手，但这门生意只维持了3-4个月，就因亏损太多倒闭了。我觉得我还是放弃赚钱的想法，我认定自己赚不到钱的话，还是要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干。他重新淘进哲学。在陈志2021年写的文章中，他坦诚，我感到我想要赚到钱将是完全不可能的，我最好放弃这种赚钱的幻想，因此我再次回到我自学了多年的哲学，主要是海德格尔。张文是兰州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之一就是海德格尔。他在豆瓣海德格尔小组看到陈直发的翻译文章，发现翻译很不错，没有明显错译，对海德格尔的基本思想把握得比较到位。当时以为他要么是靠这个吃饭的，要么可能是中小学老师在课余时间做一些翻译。因此当张文看到陈直的媒体采访，他说自己是深受触动的。读哲学不是一个阶级性的东西，你去图书馆有书就可以看，这是很低成本的。但让我触动的是，我身边也有很多同学或者朋友不工作，可能每天的学习效果都没有陈志好，一年下来出的成果肯定也是比他少很多，我觉得挺讽刺。张文觉得这不是阶层的问题，更关乎个人选择。然而陈志似乎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重新回到哲学，现实却依旧是个无解的难题。在2021年的那篇文章中，陈志特地用括号补充了一段话，我现在说这句话感到很悲哀，并且是多重的悲哀。我感到我是在赚钱无望的情况下才去读哲学的，而不是哲学本身促使我参与其中。另外我感到悲哀的是，我不得不接受我贫穷的事实，而贫穷能够导致很多困难不幸的出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

0: 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陈芝知道哲学是无用的，却依然忍不住在这里寄托了所有期待。11年前，他为了哲学放弃学业，成了传遍乡邻的失败案例。他在哲学上感受到最深的绝望和无力，却无奈地发现赚钱对他来说同样无望。残酷的是，11年过去，他能用来改变现实的似乎只有哲学，哲学成了唯一可选的路。最近有出版社编辑建议他可以写一些普及性的哲学文章，比论文更容易有收入，他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媒体联系他进行线上分享，给他打了笔劳务费，他的笑容藏不住。我没有想到还能有钱，一所高校邀请他到线上交流，却临时取消了，他有点遗憾。我还想通过这个得到点演讲费，他很久没有收入了。张文判断，以陈芝多年自学的水平，他读研究生肯定是没问题的。可读完研究生之后呢，要读博士吗？那是一条更艰难的道路，除了学术水平，还关系到各种人情交往，这是陈芝更应付不来的领域。要以哲学为生吗？但张文说，我们一个班16、17个人，可能有80%的人是考选调生当公务员。

因为农民工可以读哲学吗？毋庸置疑，他当然可以。可另一方面，他也确实会承受更大的代价和痛苦。2021年重新回到哲学，陈实已经现实了许多。他翻译海德格尔导论，想借这一出版作品为凭证，作为同等学历入读大学。但他不知道同等学历的认证条件至少需要具备大专学历。帖子火了之后，一位哲学系教授给他提建议，鼓励他可以先自考补上学历，再一步步读研究生博士。陈直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说自考的知识太浅薄，他不需要通过文凭来证明自己。后面又说自考要花上一两年，他已经31岁，不能将时间花在这里，而且自考还要花钱，不能赚钱，不值得为了一个什么自考的本科学历甚至专科学历，我不想干，就这样。他有一些烦躁地点着鼠标，我也不是非常想读大学，我觉得自己读也可以啊，我都这么多年过来。可是你说很痛苦，你想改变现状，那自考可能是个敲门砖。陈志第一次在聊天中拔高了声音，这不是我的问题了是吧？是社会的问题是吧？所谓的敲门砖本身就是不合理，我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不合理的所谓敲门砖呢？有一会儿我们没有说话，最后决定先去吃个晚饭。一路从出租屋走到工业区旁边的快餐店，甚至突然开口，我也可以一直这样痛苦地活着是吧？

在这些厂里打工的人大部分都这样，我也可以。他又强调了一遍，我也可以。31岁这年，陈志重新阅读尼采。20岁出头，他不喜欢这位哲学家，不喜欢尼采反对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也不喜欢尼采在言论中表现出的对女性的蔑视。后来人生被磨盘压了又压，他好像下意识地开始和生活和解。尼采有句话是爱你的命运 I'm a fate， 他是肯定自己的生命，不管你受过怎样的遭遇或者困境，你依然爱他，你不会为这些苦难所打倒。离开厦门之前，我和他在附近的公园又见了一面。失业的工业园区有装载货物的卡车驶过，陈志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轻轻开口，我一直以来还是非常想在大学中学习哲学的。在他的理解中，大学意味着更多的时间和自由，是阅读哲学的好场所。他几次强调，我一直都是想按照学术规范来学习，我想做点在学术规范之下的东西，所以我才说我想写论文，这样的话我就有可能被承认是一个哲学研究者，而不是一个爱好者。他没告诉父母他上了新闻，但如果能进入大学，那是可以说的。在大学工作听起来还是挺光荣的。他说，如果有更为轻松的工作的话，我也不是一定要入读大学。我在最后才发现，抛开围绕在陈志身上的所有争议，所有有关哲学的讨论和指责，陈志想要的其实只是一张能稍微脱离现实的安静的书桌。2021年12月初到北方的学校进行面试，他抱了极大的期待，这是他接到的最好的工作邀请，在校园里工作不看学历，薪水比工厂临时工高，对他的考核目标也不高。等待结果的时间里，他住在校园里的免费招待所，吃便宜的食堂，每天花不了几个钱，这让失业后一直没有收入的陈志稍微少了点焦虑。他每天到阶梯教室高度紧张地阅读，计划着如果能顺利入职会有更多的时间，从明年开始尽可能想办法发论文。他还希望发表英文论文，又苦恼自己的英语水平不够。对待生活里的各种难题，他笃定地相信最终的解决方法是，如果以后我哲学水平高了。我想起在厦门的一个夜晚，在那张书桌旁，我们谈起克尔凯郭尔，他起了兴致，我现在正在翻译，我念给你啊。他打开自己的二手电脑，找到那行让他感到激情的句子，关键的事情在于找到一个真理，一个对我来说真正的真理，找到一个我可以为之而活，可以为之而死的理念。他还没有找到那个真理，但起码在那一刻，他确实是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的故事。在被媒体关注之后，他离开工厂，在河北一所高校面试成功，成为一名期刊编辑和排版员。陈直说，这份工作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一些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希望陈直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取得更多建树。欢迎大家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

0: 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1: 全国民航2025年货油运输量首破千万吨大关。
0: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国库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0: 十五五时期，资质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2: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5: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4: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6: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4: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7: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9: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 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8: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9: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3: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 22.1%， 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 40%。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0: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7: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1: 活力中国调研行，
7: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12: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3: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产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12: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4: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洲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找出来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2: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14: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柴油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12: 如今

0: 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1: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3: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4: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5: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4: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6: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7: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8: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像梭子蟹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9: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0: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1: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都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0: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2: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为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10: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3: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

0: 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八个套路小项中的六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七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昨晚6点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9: 公元1352年，闰3月的一天，也就是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至正12年，在河南省濠州（现在安徽省凤阳中黎县太平庄南山上）走着一个20几岁的年轻的和尚。他身穿蓝缕的这个僧衣，脚上的僧鞋也开了一个大口子。他一边走一边张皇的四顾，小心翼翼地到了一座庙前。这个庙已经请起了，断壁残垣之间仍然有灰烬在冒着缕缕的青烟，说明他被焚毁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山门呢还没有塌下来。门额上3个大字皇觉寺，虽然说经过这个烟熏火燎，但是仍然依稀可辨。焚烧皇觉寺的 是元朝的官兵，原因是寺里头供着一尊弥勒佛。皇觉寺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建庙的当时就有这

尊呢，弥勒佛，没想到500多年之后，这尊弥勒佛竟然惹下祸来。原来元朝的始祖忽必烈开国以来到现在，虽然说仅仅73年，但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暴虐，以致使中原大地上到处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烽火，其中重要的一股领头的有一个叫彭英玉的和尚，他利用宗教做号召，传的教叫弥勒教，口称是弥勒出世天下太平。后来不少起义军也打着弥勒教的旗号，比方说当时的刘福通、杜尊道，还有徐寿辉等，他们用这个红布裹头，号称红巾军，又叫红军。在去年，那个徐寿辉在彭英玉的支持下，竟然在湖广的淇水当上了皇帝，国号天文，建元治平，已然要跟元朝分离抗争了。元顺帝大感恐慌，急忙派兵到处的征讨，但是齐玉俊此起彼伏，哪里你搅得了啊？就在前不久，濠州城又被郭子兴、孙德言这些个红巾军给占领，元朝的将军切里不花率领着军队赶来镇压，但是他又害怕起义大军的势力，于是就在濠州城南30里扎营，不敢攻城，只是派兵到附近的村庄进行骚扰，见了壮丁就抓，给他们头上包上红巾，那就算逮着了红巾军了。解到了上官处报功请赏，有一股官兵跑到太平庄来，村里人连同黄觉寺的和尚早已闻风跑掉了。官兵没有抓到人，看到黄觉寺里供奉着弥勒佛，犯了忌讳，一把大火把这座古庙给烧了。咱们一开头给您说的那个青年的和尚就是本寺的僧人，他俗家姓朱，名叫崇巴，原来是山下孤庄村一户佃户的儿子，他逃出来之后过了一段时间这才回到了庙里，看到官军已经退走，但是庙却被焚毁了，只剩下后进一座小小的殿堂。由于孤零零的远离前殿得以幸存，这座小殿叫迦兰堂，供奉的是本寺的守护神迦兰神。朱重八无处可去，只得进得迦兰堂了，见那尊塑像端坐在上面，想一想这个守护神虽然说没能把全寺守护住，但是本身却自己保住，莫不是真有点神通啊。朱重八今年25岁，他是17岁那一年进黄觉寺当和尚，那时候岁数小，活泼顽皮，有一次在迦兰堂扫地时不小心撞到香案上，撞疼了，于是他就迁怒于迦兰神，他就找了一支笔，偷偷在这个神像背上写上发配3000里5个字。如今呢，8年过去了，朱重八还没忘记这件事情，于是跪在迦兰神像面前给迦兰神磕了3个头，算是对那一次玩笑的赔礼道歉，然后在这个门槛上坐下来呆呆地想着心事。朱重八呀，想的是今后的出路，这个庙没了还能不能留在了当地，他是本地人，祖上一代一代都是租纵别人土地的佃户，他从小就给这个田主放牛。就在他17岁那一年，这一带闹起了瘟疫，他的爹妈大哥先后染病去世了，大嫂呢领着自己的侄儿回了娘家，后来二哥也病死，全家就剩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形影相吊。幸亏啊，邻居汪大娘认识黄觉寺的高斌长老，于是就把他介绍到黄觉寺出家，当了一个光干活不念经的小星童。如今这个庙也毁了，他家里也没了人了，而村里的这个童年放牛的伙伴，您想当时的汤和、徐达、周德兴等人也都离开了村子，跑到外面去自谋生路，自己怎么办才好呢？朱重八想了又想，决定去求迦兰神给指一条明路。他重新在神像前跪倒，临城的磕了头，默默地祈祷着，神灵在上，小僧今后能留在本乡了，恭请尊神指引。祷告完毕，拿起了香案旁的
那个卜卦的签筒摇了几摇，一根竹签跳了出来。

他拾起一看，竹签上刻的是下下二字。朱重八呀点了点头，心里话说呀，贾兰神的指示是对的，留在本乡那是连口啊吃饭糊口的地方都找不到了。那么怎么办呢？他又磕了头，再一次摇动这个签筒，他想问问贾兰神，还是去当一个各处流浪的游方和尚吗？那玩意行不行？他求的第二次签仍然是个下下签，说明贾兰神呢认为这条路也走不通。确实啊，朱重八曾经当过游方和尚，那就是他刚进黄觉寺的当年。那一年呢，淮西大旱，黄觉寺虽然说有庙产，但是田里欠收，佃户们交不上租子，而请和尚做法事的人家呢也就少了。高斌长老只好把庙里的和尚打发出去，让他们靠化缘来维持生活。朱重八从这个17岁的九月外出，一直到他21岁那一年年底，这才回到黄觉寺。前后四年多的时间，他从亳州出发，历经了合肥、信阳、汝宁、郴州、亳州等等的这个县份，绕了一大圈子，又回到了这个亳州。此行虽然说使他长了这个见识，也通达了人情，也了解了淮西地区的山川形势，锻炼了体魄，但是那化缘的生活跟这个乞丐又有什么区别？更何况眼下兵荒马乱，到处的饥饿，谁还顾得去周济一个游方化缘的和尚？所以说贾兰神给了一个下下卦，确实是不错的。留计不可，走也不行，那只有一条路，投红军去。前不久啊，朱重八的童年放牛的伙伴汤和曾经啊托人给他带来一封信，说自己已经参加了红军，让这个朱重八也去投军。朱重八当时还不想造反，因而犹豫着，现在看了也只有这条路可走了，那就再问问这位神吧。朱重八第三次磕头求签，询问投这个红巾军这条路行得通行不通。说来也巧，这次从这个签筒里跳出来，竟然是刻着一根上上的24的好签啊。就在这种情况下，朱重八决定去亳州城投奔义军。朱重八迎着夕阳走下山来，回到了孤庄村的他的故居。那三间草屋啊，早已经成了一片瓦砾了。他这次回村呢，是向自己父母的坟前，向故去的亲人告别的。他到了村头不远的一座小土山的前面，原来这座土山的下面埋着他的父亲朱五四跟他的母亲陈氏，那还是8年前朱五四夫妇相继去世的时候，朱重八的二哥还在，兄弟两个手无分文，根本谈不上什么棺椁呀殡葬，只能用一领旧席把两位老人卷住了，然后再拿一条绳子捆上，用一根木棍抬起来，准备送到荒山上掩埋。刚出村不远呢，走到一处土崖的下边，说来可怜的，朱家连根结实一点的绳子都没有，那抬死人的绳子竟然从当腰断了。二哥让朱重八守在这儿，他回村呢去借根绳子，就在这漫天的乌云笼上，刹那之间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朱重八只好跑到远处一棵大树底下躲避。过了一阵雨过天晴，重八重新回到土崖这儿一看，不由得连声叫苦啊！原来雷雨把这个土崖子冲塌了，整个压在死者的上面，形成了这么一个馒头状的小土山。从远处一看，已然就是一座天然的大坟营。朱重八跟二哥合计了半天，想把如此庞大的小土山呢掘开，寻找自己父母的遗体。但是这玩意儿太困难，更何况朱重八才17岁，而他二哥又病病殃殃，身体开始感觉到不舒服。兄弟俩没办法，打听这块地啊，感情是同乡的刘继祖的，于是跑到刘家去哭诉了这个缘由。这个刘继祖一听这个情况，也觉得这块地也不能种，于是慷慨地赠给了他们。这就是后来朱家的凤阳的祖皇陵。35年以后当了皇帝的朱重八在写他的御制皇陵碑的时候，曾经写了这么几句话：宾无棺椁，

背体扼上，浮盐三尺，电荷消浆。他还没有忘记刘季祖赠给他的好处，追封了刘季祖为这个议会侯。在这个告文里写道，枕西寒微，生者为医师之苦，死者及阴宅之难，于难哉。而刘季祖发仁惠之心，以己之卧让，慨然会诊，诊得四弟，乐葬皇考毕于世，至今难忘。这些当然是以后的事情，而当时的朱重八到了自己父母的坟茔前，一是啊祷告阴魂的保佑，二是呢禀告父母他既远行，以后逢年过节不能来扫墓祭奠，祈求二老的原谅。朱重八呀蹲在这个坟前，把用三块青石砌的这个墓门呢边的青草拔了一些，站起来又对着生满青草跟一些个小杂树棵子的坟包啊前后左右看了一遍，于是速速腰带，连夜朝着濠州城走去。朱从八呀走了一夜，第二天清晨赶到了濠州城的西门外。这阵城门刚打开，由于援军在30里外屯营，故而城门口盘查得十分的严谨。朱重八到了吊桥边，就有一个头上包着红巾的士兵拦住了，盘问他是什么人，你到城里干什么。朱重八照实回答了，但是守军不信，俩人口角起来。一个军官模样人走过来喝令将朱重八绑起来拷打。朱重八当然不服，于是竭力地挣扎着。正在啊吵嚷之间的马蹄声响，从城里走出一位骑着白马披着红氅的中年将军，身后呢跟着一小队的亲兵。守军呢看见这个人，于是都停下来垂手恭立，只有朱重八还在一旁撕扯着身上的绳子，一边嘴里骂骂咧咧的抗议着。马上的这位将军打量着朱重八，但只见这个青年和尚虽然说衣衫褴褛满面的尘垢，但是身材魁梧，看起来很有臂力，特别是他的相貌与众不同，额头上长着一个大鼓包，下边撅着，两边的颧骨突出，衬托着中间的大鼻子，乍一看有一些个丑陋，但是却显得英武彪悍。马上的将军对朱重八有了好感，于是开口问道，那和尚你是什么人，你来干什么。小僧在这个城西黄觉寺出家，进城来是想投奔郭大帅的。那将军微微一笑，原来他就是红巾军的首领郭子兴。你投奔郭大帅想干什么？郭子兴啊饶有兴趣地问，跟着郭大帅杀鞑子打天下救老百姓。朱重八挺着胸脯回答，好。郭子兴回头对手下一个亲兵头目说的，你把他带回，让他吃点饭换换衣裳，然后把他领到帅府来见我。郭子兴领着清兵啊继续巡查去了。朱重八望着他的后影，心中啊冒起了一股感激的心情。他问那个亲兵的头目，大哥，这位将军是谁？你不是要投奔郭大帅吗？他就是郭子兴大帅。那个亲兵头目微笑着朗声地说道，这郭子兴的祖上原来是曹州人，就是现在的山东省啊曹县。他的父亲郭公啊是一个算卦相面的江湖术士，有一年啊到了这个定远县，本地啊有家大财主的女儿是个瞎子，她嫁不出去，郭公啊贪图他们家有钱，于是就把这个瞎女人给娶了，得了很厚的一份家产。郭公在当地呢就落了户了，生了三个儿子。他父子四人都很会盘算的，在这个乡下置田地，在这个镇子上开店铺，几十年下来居然成了当地的土豪。尤其是老二郭子兴不但生财有道，还喜欢耍枪弄棒，接纳江湖上的朋友，因此逐渐就有了一点名气了。后来弥勒教传进了定远县，郭子兴在这个朋友们的影响下也加入了教。到至正11年，也就是公元1351年，弥勒教的声势大盛，在各地纷纷成立了红巾军，举起了义旗。在这个颍州起义的刘福通还有杜尊道占领了颍州之后，连续攻破了罗山、真阳、雀山。在这个萧县起义的李二，又称啊芝麻李、彭大和这个赵君中，
也攻陷两淮的中

重镇徐州，再加上彭寿辉在这个淇水称帝，这各地的红巾军互相的照应，声威大振，把元朝的军队打得焦头烂额，顾此失彼。郭子兴看到本教的弟兄在各处得手，也不禁摇摇欲试。刚好北边的杜尊道派人来联系，约他呢起义响应，郭子兴就跟朋友孙德雅等人四个人一商议，于这个至正12年2月17组织了几千名弥勒教的教徒，趁着黑夜陆续的潜入了濠州城。等到半夜子时，一声炮响，郭子兴跟孙德崖率领着教众攻进了州衙，州官还在熟睡呢，被孙德崖一刀给杀死，守军啊是纷纷的逃散。第二天濠州城这个城头上啊竖起了红旗，起义军的农民们个个的头裹着红巾，而郭子兴、孙德崖等五个人也都当上濠州节制元帅。等到朱重八到了濠州啊，投奔郭子兴的时候，距离濠州被红巾军占领刚好过了两个月的时间。朱重八呀，随着郭子兴的亲兵啊，去元帅府后堂见郭子兴。这阵他已经脱下破旧的僧衣，换上起义军的红袄，摘下了马鞍形的僧帽，用这个红巾呢缠住了光头。这么一打扮，哎，显得非常的精神。当初起义初始，来自民间的红巾军呢，虽然说也安排了上下等级高低的官职，但是还没有那么多繁重的排场跟这个官场习气，所以说朱重八被直接领到了郭子兴居住的帅府的后堂。郭子兴啊，这一次起兵啊，随身带着他的第二房妻子张夫人，还有三个儿子，还有七舅张天佑。不过这阵他的大儿子已经战死了，身边呢只剩下了二子天旭，还有三儿子天爵。朱重八到了后堂拜见了元帅之后，又给张夫人和公子们行了礼。郭子兴这人问他，你叫什么名？小僧法号元龙。郭子兴笑了，你瞧瞧你这身装束，还成什么小僧了？朱重八一听啊，看了看自己也不禁失笑了，赶忙说，小人姓朱，没有大名，因为是八月初八生的，所以说叫重八。你来投奔本帅，这很好，就编到亲兵队里边。朱重八当了郭子兴的亲兵了，住到了这个帅府的前院。除了保卫帅府之外，有时也随着郭子兴出去巡查。有一次在离城20里的地方跟一小股的援军遭遇，朱重八不等命，拔出腰刀就向援军冲下，其余的亲兵也随他冲杀。朱重八呀，当和尚时练过武功啊，说这阵身先士卒，一柄腰刀挥舞起，但只见一片的白光滚入了援军的群众。援军这阵慌忙的迎战，朱重八连忙砍倒了两个援军，其余的援军发着喊声啊，可就逃跑了。这波援军啊是出来抢劫的，被朱重八杀死了两个人，一个是一名军官，身上还带有抢劫的珍宝。朱重八把这些个战利品统统的献给了郭子兴，使郭子兴大为高兴。回府之后就任命朱重八为九府长，成了一名啊小头目，按现在来说吧就是个小班长。朱重八当了郭子兴的贴身侍卫，经常出入后堂禀事，他为人呢、啊、乖巧又很有这个智谋，有时郭子兴啊赏些钱给他，他也从来不自己留下，而是转发给他那九人的小队。他小时候上过两年的私塾，在这个黄觉寺里也读过这个佛经，因此初通这个文字。红巾军大部分都是附近的农民，有时候写封家书啊，于是就找朱重八来代笔，朱重八也从来不拒绝，因此帅府上下对他都有一些个好感。后来这好感慢慢的加重了。有一天呢，郭子兴在后堂跟张夫人闲谈，说起古人要做大事必须都得有几个心腹，张夫人于是就夸奖朱重八精明强干，能文能武，如果说把小珠子能给笼络住，一定能够成为顶用的贴己人。郭子兴大喜，立即嘱咐丫鬟把这小珠子朱重八叫来，打算招他为婿，让他入赘。原来啊，郭子兴有个老朋友叫马公，生有一个女儿，马公临死的时候把这个女儿呢托给郭子兴抚养，郭子兴就把这个姑娘认作了养女，让张夫人照顾她。马姑娘
温柔大方，善良贤惠。朱重八有时候到后堂禀事，也曾经啊碰上过马姑娘，但是朱重八是一个出家八年的小和尚，出家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娶妻生子的念头，即便这阵还俗啊投了军了，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兵卒，哪敢对元帅的养女存有非分之想。所以说当这郭子兴把他叫来当面提起亲事的时候，他竟然惊得目瞪口呆了，到这阵脸红的一时啊说不出话来。怎么着，你不乐意吗？郭子兴一见朱重八不说话，面色一沉，一拍桌子。当然这个拍桌子虽然说不是立着眼说话，但是还是张夫人心细，她发现朱重八不说话是惊喜啊过了火了，于是慢慢的对他说，重八你不要慌，帅爷刚才说的要把马姑娘许你为妻，这也是我的主意，就因为帅爷见你一表人才，文武兼备，将来一定能够出人头地，这才准备啊把马姑娘嫁给你。如果说你不愿意，或者心中另有别人，你尽管说出来，我跟这帅爷都不怪你。你倒是说话呀。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朱重八呀高了兴了，惊得说不出话来。这是郭子兴一看他不说话，脸色一沉，怎么着，你不愿意吗？这阵啊张夫人啊比较心细，重八你呀甭慌张，帅爷啊刚才说要把马姑娘许你为妻，这也是我的主意，因为帅爷见你一表人才，文武兼备，将来一定是能够出人头地的。感情这两口子眼也够拙的，这还一表人才呀、啊，那年这颜值啊也够低的。说这阵坐在一旁的舅爷张天佑笑，哎，我这才明白他是个小和尚，不会啊有另外的心上人。说这阵朱重八这才如梦初醒，一句话都顾不得说，扑通一声双膝跪地，连连给郭子兴两口子磕头，直到磕了三个响头之后，这才喘了口气说道，小婿敢代岳父岳母大恩，此后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哎，起来起来起来，郭子兴高了兴，你既然同意，那就让师爷选一个吉日给你们成亲，不过呢你这重八是小名，不宜啊再叫下，干脆我给你起个名字吧。行啊，多谢岳父大人。朱重八这阵站起来痛快地答应着。郭子兴沉吟了一下，你姓朱，叫猪八戒，哎，这不行，叫哎，对了，你叫元璋吧，再起个字叫国瑞，多谢岳父赐名。朱重八又跪下行了礼，从此朱重八有了大名叫朱元璋，红巾军当中再也没人叫小和尚这个绰号了，而改称他为朱公子。郭子兴选了吉日为朱重八啊，不对啊，朱元璋，对，朱元璋，为这朱元璋跟马姑娘成亲，新房就在帅府的跨院，朱元璋当然也就不再是什么九副长，而成了郭大帅的参谋。朱元璋这可真是一步登天呐，老百姓那句话，马槽改棺材，成了人了。但是有不少人呢是羡慕，可是也有人嫉妒，在嫉妒他的人当中啊，最厉害的那得数元帅的两位公子郭天书郭天爵了。朱元璋啊一开始来的是因为啊他为人乖巧，办事可靠，对两位公子又十分的尊重，所以天书天爵对他还算不错。不过这两位公子他出身呢土豪人家，从小只知道吃喝玩乐，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他们虽在军中啊其实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只是因为他们是元帅的公子，子以富贵，富二代嘛，少不了就有人呢奉承他们。朱元璋投军之后逐步的显出了他的才能，尤其是当了郭子兴的养老女婿，郭子兴有一些个什么军情啊都得跟他上，而且偏偏朱元璋出的主意十回啊倒有九回准能成功，到后来郭子兴对他简直是言听计从，凡把两位公子冷落到了一旁了。而这阵是朱元璋对他们两个人，因为啊已属亲眷，自然不像当小兵那样毕恭毕敬，这就引起了这哥俩的不满。

0: 一来二去呀、啊，他二人对朱元璋由这个嫉妒到厌恶，由这个厌恶到了恨了，有时不免在这个傅帅面前无中生有，编造一些个谎言，说这朱元璋的坏话。郭子兴啊，咱们前面说过，他的父亲是这个相面的江湖术士，娶了虾女之后，这才啊分得了财产，逐渐的经营，成了这个定远县的富户。郭子兴呢，跟随他父亲创业，对这个敛财啊、聚钱啊这个本事学了不少。他虽然说身在义军，但是却没有忘记发财。下面的将士慢慢的就了解啊他这个毛病了。有的人啊就在这个作战的时候，乘机啊抢劫，将啊抢来的财物跟这个战利品呢奉献给他。想当初朱元璋不也给过吗？他非常高兴啊，以博得这个郭子兴的这个欢心呢。要知道农民起义军大多数是好的，是被这个元朝官府还有地主老财啊压迫剥削的，没有办法生存，这才揭竿而起。但是其中也混进了一些个地痞流氓还有投机分子，以致良莠不齐，鱼龙混杂，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朱元璋他是个佃户出身，幼年的时候备尝这个艰苦，后来当了和尚，便利了淮西城乡，对民间疾苦自然更为熟知。因此他在作战的时候约束部下，不允许自己的部下抢劫百姓，当然他自己也是一切不取。郭天书跟郭天觉就在这方面做文章，一次次在郭子兴的面前说朱元璋什么什么，哎，什么时候得了珍宝了，自己留下了不肯啊献给傅帅了。郭子兴这个人除了贪财之外还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那就是耳软心活。对儿子的话他起初啊是怀疑，可是后来架不住这两个人三番五次的竟捣鼓，不免就相信起来了，有时候就流露于啊这言辞之间。朱元璋呢，他这心里很坦然，只以为老丈人性格如此，并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但是天书天觉这哥俩发现父亲对朱元璋冷淡起来，心中暗暗的高兴。但是郭子兴啊，虽然说对朱元璋不满，可是有些个军务仍然啊得依仗他。有一天这哥俩天书天觉啊就商量把朱元璋骗进了帅府后面堆着这个柴草的荒园子里，将他锁进一间小土屋，想把朱元璋啊给饿死。这个朱元璋的失踪啊并没有引起啊谁的怀疑，因为什么呢？这个郭子兴这边以为啊元璋新婚燕尔，舍不得离开妻子，恰好这两天也没有什么军务商议，所以说啊没有找他。咱们再说这个马姑娘这边，一则来说认为丈夫一定是忙于军务，所以说这才没有回家。不过苦的是谁啊？朱元璋啊，在这小土屋里头水米没进，过了三天还不知道什么地方有罪而受到这样的惩罚呀。第四天早晨呢，做饭的老君啊到后院取这柴火，朱元璋隔着窗户叫住他，把这老君吓了一跳。朱元璋把身上带的一小锭银子给了老君，让他悄悄的到花院去给马姑娘送信儿。马姑娘这才知道丈夫被关了禁闭了。马姑娘闻信跑过来询问元璋，你什么地方犯了罪了，犯了过错了？朱元璋自然说不清楚。
1: 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2: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3: 听众朋友您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相信正在通过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很多正在驾驶着您的爱车行驶在我们的道路上。这一期节目呢，我们要核心探讨的一个话题，也就是有关于我们汽车的辅助驾驶与自动驾驶的分级。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从

最基础的预警提醒，到高速上可以脱手脱眼的有条件自动驾驶，再到城市里真正无人的 robot taxi。同时呢，现在有很多的车商都会宣传什么 L2 级别的智能驾驶， L3 级别的，甚至以后还会有 L4 L5 级别的。这些数字背后是安全红线，是责任划分，还是我们未来出行的

走进我们这期节目，一起来搞懂智能驾驶的分级世界。为什么必须搞懂分级呢？先问大家三个问题。第一，这些销售说的这台车能自动驾驶，能智能驾驶，您敢不敢真的买回来就闭眼不看路？第二，开辅助驾驶出了事故，到底是车主负责还是车企负责？第三，同样很多人都宣传叫高阶智驾，有的十几万就能买，有的要几十万，这中间到底差别在哪里？答案呢，其实全都在驾驶的自动化分级里。目前全球有两套标准，一套是国际汽车的工程师学会，叫 SAE J3016， 另一套呢是咱们中国自己的工信部发出来的，叫 GBT40429-2021 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这两套完全是等效的，把汽车的智能分成 L0 到 L5 六个等级，核心其实就看三件事儿：谁来开车，谁来观察路况，出了事儿谁负责。先来说一下0到2级这个级别呢，都叫辅助驾驶，它叫什么自动驾驶、智能驾驶都是不对的。在这个0到2级呢，辅助驾驶的过程当中，人永远是第一责任人，系统只能是帮手。如果到了3到5级的话，这个才叫自动驾驶，叫智能驾驶，特定场景下系统是责任人，人只需要待命或者完全不用接管。在咱们2026年呢，中国的一个智驾分水岭就出来了， L2 级别哈，基本上是全面普及了，渗透率超过了60%以上， L3 全国统一规则落地，北京啊，包括咱们重庆、上海等城市会试点先开放， L4 的无人出租车、无人卡车开始规模化运营。很多朋友买车换车都会面对要不要选智驾包，选哪个级别更安全的问题。今天这一期呢，我们不吹不黑，只讲标准，讲功能，讲责任，讲真实的使用场景。好了，我们先从这个最常见、路上最多的车型说起，就是咱们市场保有量现在路上跑的最多的，就是 L0 到 L2 的这个辅助驾驶。 L0 呢，它就是应急辅助，只提醒不操作，它包括哪些功能呢？为大家介绍一下。系统呢只会报警，不会帮你打方向、踩刹车的这些功能。典型功能就包括车道偏离的预警，前向碰撞的预警，监测盲区的这样的一个报警。你开车压线了，它就会滴滴滴的叫，压了实线，它就会提醒你，系统会发出声音。前方有车太近，它会亮灯提醒。但是车该往哪儿走，什么时候停，这个时候还是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自己脚下。现在几乎所有的新车都有 L0 的功能，它是安全的底线，但不能叫做智能驾驶。 L1 呢是部分的驾驶辅助，是单一维度的一个帮忙，要比 L0 稍微聪明那么一点。 L1 是要么管速度，要么管方向，二选一。管速度的叫做定速巡航 CC 或者自适应巡航 ACC， 帮您踩油门刹车，保持前方的一个车速和跟车的这个距离。管方向呢叫做车道保持辅助 LKA， 它会帮您自动修正方向，不让车跑偏，也就是我们说的在您的这个行驶的轨迹这条线里面，自动的来开。L1 在十年前是高配，现在的话在十几万以内的这种家用车都是普遍的一个标配了，适合高速长途减轻脚累的这样一个使用场景。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到了哪种程度呢？就是同时管方向加速度了，当前的话是比较主流的这样的一个辅助驾驶。 L2它也就是 ACC 加车道居中 LCC 的一个组合，它可以实现的呢就是可以去自动跟车、自动转弯、自动调速，堵车时慢慢行驶，高速上居中行驶。功能呢其中还包括了自动紧急制动的 AEB 智能远近光、车道变更辅助、自动泊车 APA。 但请记住，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尽管车商们宣传的这个天花乱坠，但是其实还是全程都需要人来负责的，必须盯着道路随时接管。法规、车企、保险全部都是一致的， L2 激活时出事依然是咱们驾驶员来担责。

2026年的数据显示，国内新车 L2 的渗透率已经突破了64%，十几万到几十万的车几乎都是 L2。大家经常听到的什么特斯拉的 Autopilot、 小鹏的 XNGP 基础包、华为的 ADS 基础版、比亚迪的 DIP Pilot、 这个蔚来的 NOP 基础版，本质上这些全都是 L2 或者 L2 加。什么是 L2 加？刚才我们说了 L2， 这个 L2 加就是在 L2 的基础上增加高速 NOA 的一个领航辅助，它可以除了跟车以外还能自动上下匝道、自动变道超车，但责任事实上都是没有变的，还是人负责。很多车企宣传高阶辅助，本质还是 L2 的范畴，不能当自动驾驶使用。L2 的边界很清楚，可以脱手几秒，但是不能长时间脱手，可以短暂分神，但不能睡觉，不能玩手机，不能闭眼。雪雾天气、无标线、施工路段、城区复杂路口，系统能力会大幅下降，那么随之而来的危险系数呢，也会相应提高。那么说完了 L2 的这个辅助驾驶以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是整个节目最关键2026年最重磅的等级L3 有条件自动驾驶，它是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的分界线，也是责任人从人转向车的这样的一个里程碑。国标定义就是系统执行全部的动态驾驶任务。GPT 404292021就明确了 L3 在设计运行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系统会持续的完成全部的动态驾驶任务，包括哪些转向、加减速、感知、决策、避让，全部都是由车来完成。驾驶员不需要持续监控，可以脱手脱眼、看手机、看视频、处理工作都可以，但必须保持可接管状态。系统发出提醒后，约十秒内必须接手。在2026年中国 L3 的法规里面，就是全国进行了一个统一，责任是写进了规则。从咱们2026年1月1号起，中国实施 L3 全国统一的管理规则，这是全球第二个规模化落地 L3 的市场。核心规则有三条：激活时段内车企负责系统正常工作，没发接管请求，出事由车企担责；还有就是不接管，人一样要负责。系统提醒后，驾驶员不及时接手，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黄金十秒的时间内，这个如果是您没接手的话，事故责任会归驾驶员所有。还有一个是像飞机一样，它有一个强制的黑匣子，所有 L3 的车必须装 EDR 驾驶数据记录，记录激活状态、接管时间、驾驶员行为，作为定责的重要依据。那么这个 L3 既然这么厉害哈，它究竟能用在什么地方？并不是全场景的，先为大家提醒一下。目前国内试点严格限定这个 L3 级别的使用场景，也就是在特定路段、特定条件下开。比如说在北京的话，就是京台高速、机场北线等高速快速路，最高可达80公里每小时的这样一个路段，哎，来进行一个 L3 的辅助驾驶是没有问题的。在咱们重庆的话，是在咱们重庆的内环快速路拥堵路段，最高是每小时5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时速。全国的通用条件的话是晴天、标线清晰、无施工、无恶劣天气、无突发障碍物的这样一些路段。简单来说， L3 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场景一般是高速或者是快速路拥堵，或者是巡航专用的临时司机。城区道路、乡间小路、雨雪天气一律是不能判定为 L3 的。那么说了 L3 这么厉害，我们再来看一下2026年已经获批 L3 的车型，是这种量产可以买的车型有哪些。首先来说一下合资品牌吧，合资品牌都是比较偏贵的一些系列，比如说奔驰的 S 级、奔驰的 EQE， 他们的 Drive Pilot L3 是全国合规高速，最高可达到130公里每小时。宝马七系还有 i7， 它的这个叫 Personal Pilot L3 是也是已经申报成功的。那么咱们国产品牌呢，主要是几家我们的国营企业，有长安，它是拿到了长安深蓝的一个 L3 级别的一个合规的牌照，挂专用的 Z 字号牌。还有是咱们老牌的北汽极狐阿尔法，北汽集团的，它是在北京高速试点 L3。
那么华为的这个大家很关心的哈，遥遥领先乾坤智驾，小米的智驾，包括理想啊未来，他们都在一个测试的阶段，在2026年可能会陆续的落地，但是目前来说的话还没有。那么 L3 的这个硬件它并不是软件的一个升级，而是硬件的一个全部冗余。首先是双算力平台，双制动加双转向双电源，必须激光雷达加多摄像头加毫米波雷达的一个融合，还有高精度 DMS 驾驶员的监测，确保你能随时接手，也就是对咱们这个驾驶员的一个车内的监测，他会观察你，您是正在玩手机呢，还是正在注意前方呢，还是说有点打瞌睡了呢，他都会随时的监测您的状态，并给予您及时的提醒。所以呢，一句话，我们来区分一下刚才说到的 L2 和 L3 级别的辅助驾驶。 L2 呢是车帮你开，但是你得紧盯着路，你负责。 L3 呢是车帮你全开，你不用一直盯着，车负责，提醒了您再接手。那么很多人都问了， L2 加或者是 L2， 我们现在买到的很多车能不能升级成 L3 的辅助驾驶呢？在以后我们能不能不换车，把我们的这个智驾进行一个升级呢？但是几乎哈，答案是不可能的。L3 是整车的一个安全架构的重新设计，它一般是会采用一个全新的平台，而不是简简单单的 OTA， 就是我们所说的远程的网络升级能去实现的。2026年以后买车，想真正合法的去解放双眼双手双脚，必须认准工信部所公示的 L3 准入公告，不要被硬件预埋所忽悠。很多车商就说啊，我们现在的这套硬件，我们的这辆车哈，是已经完全能够达到以后 L3 级别甚至 L4 级别的它这样的一个辅助驾驶的算力，但是哈，这个都是销售的一些骗你现在下单的这个话术，真正的到了时候升级不了的话，您找谁去？找谁去也没有用。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回来为您介绍更高一级的 L4 的高度自动驾驶究竟是怎么回事。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我的乡村。在上一板块啊，我们为大家介绍了 L0 到 L3 级别的辅助驾驶，那么这一板块呢，我们来说一下 L4 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辅助驾驶，比 L3 更高，它能达到怎样的一个效果。它的关键词啊，就在于特定区域无需人类，自动避险，无人运营。 L4 在行驶过程当中是完全的进行自动的一个驾驶，不需要人类接管。如果比如说遇到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我们需要接管的情况，比如说道路上的故障、天气突变、道路异常，这个时候呢就再也不需要接管了，而是系统自动的去执行最小风险策略。比如说真的遇到那种特别紧急的情况，它会打双闪、减速、靠边停车，是完全不用我们去管的。但是哈 ，L4 目前在咱们整个国内社会的一个运行状态呢，是以运营车辆为主，并没有往我们的私家车上进行一个普及。2026年的 L4 的主战场呢，它就包括在一些无人出租车，比如说在武汉、深圳、上海、北京啊，包括四川成都那边都是有一些我们试点的百度的萝卜快跑啊、小马智行啊，这样的一些运营公司开始进行试行了。比如说还有无人重卡，在鄂尔多斯的矿区啊、港口啊，或者是封闭的物流园啊，有开始试行了。还有一些园区、景区、社区的配送车，也是慢慢的在使用到 L4 级别的一个自动驾驶。那么 L4 跟 L3 最大的区别呢，就是 L3 是系统不行了，人要来接管， L4 是系统不行了，自己停好，不用人来接管。2026年的这个L4 哈，刚才我们说到了，主要是在我们的一些属于是商业化运营的阶段，但是在私家车上还没有普及。那么究竟什么时候私家车会有 L4 级别的量产车出现呢？目前哈，咱们 L4 的私家车还处于一个限量限定区域的阶段，而且价格特别昂贵，一般普遍在80万美元以上。这个行业预测的话，基本上要到了2023年以后了， L4 才会逐步下放到家用车，先从高速无接管再到城区无接管慢慢的普及。现在大家路上看到的无人车基本上都是 L4 的测试或者是运营车，它是未来出行的一个骨架，但是离走进我们普通的千家万户哈，还有一定的时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那么其实 L4 哈，大家听到这里可能已经觉得它的自动驾驶已经很厉害了。那么 L5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我们一个终极的自动驾驶形态呢？一句话就是，任何道路、任何天气、任何场景，全无人、无方向盘、无踏板。 L5 到了这个级别就再也没有道路限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您从农村小路到城市的高架，从暴雨到冰雪，这个车都能开。您上车说去公司，车自己走，你睡觉、聊天、看电影，完全都不用管。 L5 的最终极目标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汽车发展的一个终极形态。但是哈，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私家的还是我们商业运营的，都没有量产车，也没有法规会允许它上路。所以说呢，它还是一个框架、一个愿景。它需要什么样的一套方案呢？首先需要全域的高精地图或全国的无图方案，车路协同 VRX 会全覆盖，还有极端场景的算法必须得成熟，以及全球统一的法规与保险体系。咱们汽车行业普遍认为呀， L5 至少要到2035年以后才有可能是逐步的实现。所以说呢，大家不用着急，它离我们还很遥远。你就算现在买个车到了2035年可能也刚好差不多换车了，看那个时候有没有 L5 级别的自动驾驶出现。好了，接下来呢再为大家做个总结啊，咱们今天这期节目说的六个等级浓缩成最实用的几句话。咱们开车买车呢，如果您在2026年有这个打算，就直接记住这几句话就行了。首先是 L0 到 L2，这个级别叫做辅助，人盯路，人权责，99%的家用车都在这一档。在这一档的朋友呢，就千万别当自动驾驶使用。 L3 级别呢叫做条件自动驾驶，高速快速可以用，车负责，提醒的时候必须接管，2026年合法上车，认准官方资质。
L4 呢叫做高度的自动驾驶，限定区域无人，车起包不用人管，多是出租车、卡车、家用车目前极少。 L5 呢是咱们的美好愿景，完全自动驾驶，全场景无人，还没量产。讲完了分级啊，再为大家讲一下我们必须聊的安全辅助驾驶。它目前来说真的不是一个万能的神器，它只是减轻疲劳，不是替代驾驶。L2 时代国内发生很多事故，原因几乎都是驾驶员过度信任，睡觉啊，玩手机啊，不看路啊。L3 时代呢，责任划分清晰了，但驾驶员依然要保持可接管，不能喝醉酒，不能熟睡。L4L5 时代我们会面对伦理问题，极光情况下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车会怎么选择，但技术的底线永远都是最小风险，保护生命，遵守交规。最后呢，我们来展望一下未来五年，在2026到2027， L3 会全国普及，十几万的家用车也能搭载，智驾平权会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代。2028到2029， L4 的城区规模化无人出租车将为这个我们日常出行的一个选项。2030年呢， L3 会成为中高标配， L4 下放到家用车，高速无接管将成为我们这样的一个行车的常态。中国呢正在走着一条单车智能加车路协同的独特路线，全国200多城市建设车路协同，让车看得更远，算得更快，更安全。未来的出行不是车有多快，而是更安全，更轻松，更高效。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用一期完整的节目把 L0 到 L5 全部给您讲了一遍，从 L0 的提醒，到 L2 的普及辅助，到 L3 的责任质变，再到 L4 的无人运营，最后是 L5 的终极梦想。汽车呀，它真的正在从一个冰冷的机械工具变成智能空间。但是请记住核心一句话，分级不是数字游戏，是安全边界，是责任划分。开车用辅助，保持专注，买车看智驾，认准等级，上路守规则，平安回家。智能驾驶的未来已经到来，它会慢慢改变我们的出行方式，但不变的是我们永远对生命的尊重，对安全的坚守。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

欢迎各位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爱上微笑》，我是尚薇。有些朋友已经听我们节目不是一天两天了，还有一些朋友啊，已经跟我打得火热了。没事，别害怕，不是打仗那个打哦。不过基本上没有朋友们知道为什么是由我来主持现在的这档节目，为什么啊？没有人知道吧？你就说吧，我没有王晨博学，没有金子沉稳，没有小鹏时尚，没有罗昭认真，但是为什么要让我来主持这个节目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我名儿好啊。有朋友问了，你名字好到哪儿啊？啊，我跟你说说，上吧，威吧，上威这俩字儿，基本上就把我扔在大马路上，顶多就是个路人甲。但是朋友们，我这个威啊，跟别人不一样，我这个威呢是微笑的威，要不然我的粉丝团能叫微笑团吗？要不然你说能有那么多人不睡觉不吃饭就守着一个收音机在那傻笑吗？